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接下来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顺子的 I'm Sorry。 唱响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

0: 268-0999 268-0999。
1: 北京时间8:30。
2: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2: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4: 我给你自由。
2: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听下一首歌，叫做《爱斯基》。

家的鸡蛋都是多久买一次呢？提醒到大家，存鸡蛋的时间一定要注意，冷藏一周等于室温一天。一般来说呢，鸡蛋放在2度到5度的条件下冷藏，最好要在40天之内吃完。冬季室温下储存，尽量也要在15天内吃完。如果是夏季室温下储存的话，尽量一定要在10天内吃完。存放鸡蛋呢，还要注意几点：存前不要清洗，大头朝上。冰箱中存放的鸡蛋应该随取随用，取出来之后不适合再放回冰箱冷藏，不要在常温下放太久，不然的话真的很容易坏掉。OK， 每天一点生活小常识。分享给大家，来听张志成《May I Love You》。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3: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2: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3: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2: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5: 呼喊
2: 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苏打绿《墙外的风景》。这首歌是2015年那一张《冬未了》的专辑当中的一首。当然了，苏打绿这个词似乎都是过去式了，他们开启了新的路程，并且改名为余丁蜜，发了新单。听得出来他们其实已经和苏打绿时期已经有了一个实质性的变化了，虽然说还是治愈系吧，但编曲手法上明显成熟了太多，又是一个新的开始，期待接下来的作品吧。

之前有听众跟我说，苏打绿和五月天他们总会记混，其实这两个乐队还是有本质区别的吧。苏打绿的歌呢，就像是有个人在你烦恼有心事的时候跟你说，没关系，慢慢来，还有我在陪你，一直在路上。五月天的歌呢更激进一点，就像是有个小伙子跟你说，嘿，亲爱的，烦恼什么都给我扔掉，我陪你一起疯，一起忘记烦恼吧，是吧？在五月天的字典里面没有孤单二字，因为他们要终结孤单。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4: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清官侧》。
1: 康熙43年，爱新觉罗玄烨迎来他50岁的华诞。华诞呢，50大寿，举国上下是隆重祝贺呀。说这话在去年开春的时候，内务府已经着手了，颁发通知晓谕天下，利用康熙皇帝50大寿的机会，要颂扬康熙帝是文治武功。咱就这么说吧，康熙皇帝是亘古一帝啊，又叫康熙大帝，文治武功达到了极致，诗封太平盛世，大家能不颂扬吗？可以说是盛况空前呐。尤其是皇上过生日，那跟一般般的能一样吗？一般般的一家人凑到一块儿，找个不错的饭馆搓一顿，完了送个蛋糕，点点蜡烛，唱个生日歌。要是皇帝陛下，那叫天子，富有四海，贵为天子，说一不二，人中之王，尤其在封建年代，那可了不得呀。就拿去年来说，外府的督抚县道听说43年皇上50大寿，得怎么个大流须，搜罗珍珠财宝，稀世的古玩，投其所好，早就着手准备上了，本人都亲自到京城来祝贺，实在离不开的，有病的也得派特殊的代表，就连西藏的活佛喇嘛班禅达赖远隔万里都赶到北京，蒙古的亲王郡王，长白山8大铁帽子王爷，盛京留守的人员，公伯王侯朝郎驸马贝勒贝子亲王郡王，那叫多如牛毛了，就特别是京里的官员，九卿刻道、司道衙门、五府六部、大学士，往下来说文武官员，忙的是手脚不闲。咱呢不多说，因为太隆重了。到了华诞这一天，举国上下祝贺，北京城到处彩旗飘扬，到处花团锦簇，到处是笑语欢声，到处都是颂扬玄烨皇帝文治武功。那么康熙帝呢，在正日子这一天身着盛装啊，首先接待各个王子，然后又接待外国来的代表。那阵虽然中国是门户开放，有些地方还是经商的，所以其他各国闻这风了，也想到天朝来开开眼，也送来不少不少的奇珍异宝。康熙帝对他们高看一眼，亲自接待。上午康熙帝驾临太和宝殿接受文武百官朝贺，下午由大学士明珠、索额图、张廷玉等人陪同，要参观一下文武百官进献的礼品。您说那礼品还用我说呀，都是什么东西？稀世的珍宝，可以说是珠光宝气，就康熙皇帝没见过的东西多的是。张廷玉中人陪着给介绍，你看没，这叫什么什么什么玩意儿，谁谁谁谁进献的，它的特殊功能是什么。您再看这颗珠子，这叫南珠，比东珠还尊贵，产在

南海南，南海岸，紫竹林，乐切山呢、啊，稀世珍宝，价值连城。康熙帝一看呢，真是光彩夺目，心里头喜欢。国外的人进献的都是小玩意儿，西洋八宝、转心螺丝、八音盒、上上弦、叮叮当、叮叮当，哎，带音乐声的。这没有人操纵着，能弹能唱，自动人奔奔直跳。康熙帝大喜，什么座钟、怀表琳琅满目，把康熙帝累的晚上床都上不去。等到第二天了，祝贺照样继续进行，到处都在摆宴，到处都在碰杯，到处都在颂扬皇帝。对于康熙来说，对这些东西司空见惯，你说哪个当着他的面不得颂扬啊？就错了也是对，对了那就更对，所以他这耳朵磨出老茧来了，对颂扬之声并不感兴趣，也就是逢场作戏而已。但是康熙皇帝有最大一个优点，爱惜文学，沾文字边的他颇感兴趣，那还用问吗？颂扬皇上文治武功，除了重要的礼品之外，送字画、扇面、挑扇对联、上文章，就在文华殿陈列，那经过筛选在这展览呢。康熙帝亲自赶奔文华殿，倒是要如沐玉览，白文陪伴着。哎，到这儿人们偷眼一看，康熙帝脸上乐呵呵的，哎，一看谁谁这字儿写的好极了，烟灰柳绕啊，点点如桃，撇撇如刀，是龙飞凤舞，什么狂草，什么隶书啊，他对这个颇有研究，所以两个时辰也没离开文华殿呢。书说简短，看来看去，看去看来，他突然在这个后边发现一幅字，他马上就站住了，百官也站住了。康熙帝拢目光一看，两句话上写：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落款仨字儿，诗世伦，姓施叫世伦。哎呦，康熙帝脸沉着，左右打量这幅字儿，他一看就知道了，这话谁说的？是唐朝的贤相魏征说的话呀，建议李世民呢。作为康熙那么有学问，能不知道这话的出处吗？说当初唐二主李世民登基坐殿之后，虚心向文武百官请教，范晏直言的就是魏征，有时候跟皇上吵吵的脸红脖子粗，但是李世民还是虚心接受魏征的意见。他问过魏征，说怎么才能做个明君，怎么叫昏君？魏征是直言不讳：陛下，兼听则明，偏听则暗。那个意思啊，不能听一个人的，也不能听片面之词，得多方了解实际情况，这样你才明白。老听颂扬之词，老歌功颂德，一点反面意见也没有，那不暗还等什么呢？发现不了阴暗面，找不出毛病来。所以魏征说这几句话，李世民是牢记在心，历史上都有记载，历代的帝王在读书的时候全读过这一条，康熙能没读过吗？但他愣什么呢？满文华殿所有这些献词充满了阿谀之词，什么亘古一帝、四海昌平、万民乐业、江山一统等等等等，都是颂扬之词，唯独这个施世伦写了这么两句话，好像文不扣题，跟这50岁华诞没有什么关系。

0: 实质绝对有关系。因此康熙帝驻足不前，在这沉思半晌。大学士明珠在旁边站着呢，明珠一看心里的害怕，心说怎么搞的，这谁呀、啊、哎，怎么把这幅字挂在这儿了？皇上生气了吧？哎，大喜的日子叫他给冲了，这还了得吗？他有点冒汗，但是又不敢说别的。就见康熙帝思谋良久，转身问明珠：“卿家，施世伦何许人也？”回陛下，施世伦据奴才所知，是靖海侯石朗的三公子。哦，是靖海侯石朗的儿子，
1: 一点不错。
0: 官居何职？
2: 据我所知，他是五指的白人儿，头上没有功名，没有官职。
0: 哦，没有官职就不能祝贺吗？那也不是那么回事。他爸爸是靖海侯啊，沾他爸的光，所以把字儿也挂在这儿了。传旨，让石朗见我。
2: 传石朗，宣石朗。
0: 时间不大，石朗端带辽袍，是气喘吁吁啊。有个太监跟他交了笔了：“
3: 侯爷，小心着。今天陛下在文华殿看字儿的时候，发现你三儿子写的一幅字，皇上那脸木憨憨的，连点笑模样都没有。”寻根刨底问到你头上了，等着你去答对去呢，小心着。
0: 是是是是是。石朗这心就跳成一个了，伴君如伴虎。皇上嘴角一歪歪，什么侯爷什么王爷全完，身家性命都保不住啊。石朗在官场多年，能不懂这个吗？因此小跑来到文华殿，一看百官俱在，石朗赶紧匍匐在地：“奴才叩拜陛下万岁万万岁。”康熙帝看了看石朗：“请平身免礼，谢主隆恩。”石朗站起来，止不住的挥汗呢、啊，玩这个劲儿呢，心里噔噔噔噔直敲鼓，不知道下文分解怎么回事。但是偷眼一看，康熙皇帝脸上不带着动怒的样，不像生气，但很认真。石朗：“奴才在。”“这施世伦是你儿子吗？”“
1: 是我的小犬子，排行在三。”“
0: 你几个儿子？”“
1: 我一共仨儿子。”“
0: 都在北京吗？”“
1: 长子现在是户部主事，
0: 名叫石世华。次子叫石世珍，六岁那年就夭折了。您问的这个石世伦是老三，今年二十有二，在北京呢。”“
3: 哦，好啊，你看看
0: 这幅字就是他敬献给朕的，朕非常欣赏。
3: 好，写得好，说得好，
0: 在朕千秋吉日之时给我敲一下警钟，跟旁人截然不同啊。我倒想见见这个施世伦。这样吧，今天太晚了，明日你带着施世伦赶奔乾清宫，前去见朕，谢主隆恩，万万岁。”康熙帝不说了，接茬参观。石朗退下来了。这参观着咱不说，石朗回府了。到府里的夫人一看老爷那气色不正，非常关心，就问老爷：“为皇上的华诞你累坏了吧？”“
3: 哎，不，惹祸了。”“
0: 哦，祸从何来？”“哎呀，是这么回事。”“呀，你说这老

0: 三太，他怎么干这事儿啊？老爷，平民方才介绍，明日皇帝在乾清宫见你们父子，未必是坏事啊，也许是件好事。
1: 不见得，不见得呀。哎，这老三呢，专门给我捅娄子，就为他就不省心呢。去去，把三公子给我叫来。时间不大，把三公子叫来了，就是这个施世伦。来到屋之后，拜见了父母，垂手站在一旁。一看爹和娘那脸色都不正，施世伦就问：“父亲，把儿叫来有何训示？”我说：“世伦呐、啊，你给皇上献了一副字啊，惹祸了。
2: 你呀、啊，你呀、啊。”
1: 把经过介绍了一遍，施世伦毫不紧张。爹，你看您说的那么肯定啊，您想皇上要见怪，嘴角一歪歪，早就把我绑到法场上掉脑袋了，何必还等着明天赶奔乾清宫啊？费那事儿干嘛呀？还得让您领着我去，此中必有原因。别不要精神过敏，不会有事儿的。哎，对，侍郎一听儿子分析的有道理，何必费那些事呢？那皇上举手之劳啊，把我官撸了，把他杀了，那还费劲儿啊？还等到明天干什么？但愿如此吧。咱这么说，一夜晚景无话，次日爷儿俩吃完了饭，换好朝服，赶奔乾清宫。那施琅官拜侯爷，朝珠卜卦有品级有规定的，施世伦是五指的白丁，只好是青衣小帽，不过穿的比较干净而已，在外头候着。吃完赏饭了，康熙皇帝睡了一觉，精神头足了，这才叫梁公公，就是梁太监宣旨，把他们爷儿俩叫进乾清宫。施琅在前，施世伦在后，爬着来在里面往上叩头。偷眼一看，康熙皇帝穿着一身便装，康熙是满面春风。二卿免礼，谢主隆恩。施琅啊，这就是你的三公子施世伦，不才正式犬子。世伦呐、啊，还不进前叩拜圣驾，小臣叩拜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康熙帝伸着脖子往下一看，康熙帝噗呲也乐了，要不是当着这么多的太监，康熙皇帝乐出声来了。一瞅我挺好个孩子，怎么长糟践了，怎么这么难看呢？哎，近前来叫朕仔细观看，离着近点，好好对对光，照照焦距。一瞅这三公子施世伦个儿不矮，但是他是个罗锅，这一罗锅显着这个人呢他就矮了。前鸡胸后罗锅，左肩膀高右肩膀低，高肩膀显着胳膊短，矮肩膀显着胳膊长。往前这一走才发现还是个跛子，跛子就是踮脚，一走一瘸一走一颤，挺长一张脸，还是扁扁嘴，这嘴怎么跟鸭子差不多少，满脸都是麻子，密密麻麻的。再往头上一看，好，你要说是爆花秃还不是那样，星星点点的有几根头发，就是个秃子，简直是其貌不扬，丑陋至极。你要对他没印象，这一看就反胃。穿的倒挺干净，康熙皇帝不是一般的人呢、啊。你听一般人的眼光那么俗气吗？什么你长得溜光水滑就看中了你，你长得其貌不扬就小瞧你，那是一般的俗人。康熙则不然，心里觉着好笑，好奇。尤其在乾清宫，君臣之间对话不受拘束，他很关切地问

之朗。在咱们说了一套书叫《话说台湾》，介绍过石朗吗？石朗为大清立下血汗战功，收复台湾做出最大的贡献，所以功非常高，现在封为靖海侯，世袭罡替。康熙帝对他另眼看待，拿他不当外人，所以很关切地问石朗：亲家，你这三公子因何是个残疾人呢？这一问，石朗哭通跪下了，眼圈发红啊，要哭。别激动，慢慢说。回陛下，此子命苦啊，我跟陛下说过，我有仨儿子，大儿子一直不跟在我的身边，住在北京，生活条件各方面都比较好，所以他是个有福的人。二儿子夭折了，六岁死去了，唯独这个老三，当时他母亲带着他，四个月之后就跟着我转战南北。陛下深知，那时候收复台湾，战火连天呢，一天不定转移多少个地方，吃不得吃，喝不得喝，孩子从小就受了惊吓，发了高烧。有一次我在溃退之时，未加谨慎，把孩子遗落到战场上了。等我把孩子找着的时候，孩子已经摔坏了，变成了现在的畸形，把脊椎骨摔折了，故此一个肩膀高，一个肩膀低，前鸡胸，后锣锅。另外从小的时候谁去照顾他呀？无人照顾，得了天花，故此落了一脸的麻子。哎，这也是天意呀、康熙帝听完了，心里不是滋味，想起石朗说的一点儿都不假呀，为了大清朝的江山社稷，可引刀头血，睡卧马鞍桥，出生入死，连家都顾不上了，所以孩子才这样。这也是说为了我的江山社稷呀，我欠石朗和石家父子的情啊，因此格外看待石家父子，特别同情石世伦的遭遇。听完了连连点头，问石世伦：你今年多大了？小臣今年二十有二，可成家否？尚未成家。谁嫁给就这模样？没成家。另外石世伦爹是侯爷，有的是钱，花钱买媳妇有的是。石世伦下定决心了，没能耐不娶媳妇，宁愿打一辈子光棍。保媒的也有，机会不是没有，所以不干。皇上一问，赵氏回答。皇上心一动，将来这媒人是我，不管是谁家的女孩，只要是朕我相中的，我就给做主了，一定对得起施家父子，欲成美事。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3: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3: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北京时间9:30，
5: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清官侧》。
6: 康熙大帝玄烨在乾清宫接待石朗父子，听完。

咱施琅介绍石世伦的遭遇，深表同情啊。之后呢，开始问话，问他读过什么书，对什么感兴趣，谈了将近一个时辰，后来一挥手让他们父子退出。爷儿俩走了之后，皇上没闲着，马上把梁公公找来了，让他指挥吏部，吏部管组织管官的，给石世伦安排个官职，不要太大，让他在实际情况当中前去锻炼，将来也许是国家的栋梁之才。皇上要说话，吏部敢不听？闻风而动啊！没过几天，安排好了，请示了皇上，皇上同意了，通知石朗父子。这天，石朗夫人、大公子、三公子一家人坐在一起，正谈论那天乾清宫的事儿。老大现在身为主事，这人很严谨，也很呆板，胆儿还小。听完爹和老三介绍，有点心惊肉跳，但是觉着皇上没有别的意思，哎，这还放点心。报，吏部来了公事了。吏部来公什么事儿？把送公事的人接进来，答对完了把他送走，打开公事一看呀，真没想到，吏部委施世伦，哎，为扬州府江都县七品县令，择日走马上任，皇上御批的。原来是个无指的白人，现在一家伙成了百里侯，七品正堂。那在北京说，或者拿他们家来说，这七品官是芝麻粒儿豆大的小官，不在话下。那北京的官也太多了，二三品的、三四品的官，那车拉船载，但是外放要当个七品的县令，怎么叫百里侯啊？那可了不得。那老百姓读书的士子要想得到这个官儿，恐怕不那么容易啊，想瞎了心熬几辈子也当不上啊。今天他们家得这喜信儿了，石朗的眼睛一亮，哎呀，谢主隆恩呐，孩子，咱家祖上有德呀，怎么遇上这么个好机会？施世伦也乐的是手舞足蹈，爹娘，我现在是七品县令了，哈哈哈哈，七品官不小，是朝廷的命官呢。我看哪儿？扬州府江都县，我听说过江都，鱼米之乡，好地方。他哥也高兴了，高兴之余，他哥就说：“老三呐、啊。”我不是扫你的兴啊，咱一家人坐在一起，我有什么说什么。我听说这个江都县是个多事之地啊，怎么把你派到那儿去了？鱼米之乡不假，那地方有的是钱，正因为有的是钱，有钱的人也比较多，案发的也相当多呀，光那无头案至今悬而未决者多的是，衙门里的经常有人到南方去，来回他们说我都听过。我还听说老三呢、啊、前任的知县姓什么，就是这个江都县的知县啊，想起来姓马，叫马长青，马知县，当着官把脑袋丢了，死的任上了，到现在这缺还空着，把你给派去了。我你可小心点，可玄乎。他大哥这么一说，夫人也担心了。我说世伦呐、啊，要不你就拜辞了吧，你能当得了知县，那个多事的地方一旦有个三长两短，为娘如何放心的下？谢谢皇上的好意，辞了吧。石世伦乐了，哥娘你们放心，你看这好事儿，你这何苦来的呢？我虽然不知道那个马知县是怎么回事儿，

我这么猜测着，他肯定做了见不得人的事儿了，也许贪赃，也许枉法，也许误判人命，人家恨他，报复报复不了，就采取这个办法把他给干掉了，他自己找的。当然了啊，我说的不一定正确，我瞎猜。可而我去，我得报答君恩呢、为国家着想，为黎民老百姓着想，走得正，行得专，正大光明，依法办事，为民昭雪，缺德的丧良心的事儿不干，他什么理由杀我呀？他不可能啊！大凡世界上杀人越货者都有一定的原因，父母放心，大哥你就放心，听好信儿吧你，万无一失。石郎一听，老三说的有一定的道理，算了算了，孩子说的一点不假，这是喜事儿，得报答君恩，择日走马上任，咱们着手准备吧。当妈的他担心呢，心也细呀，孩子长这么大没离开父母，这江都县在哪儿？听说在大南方啊，这离开家了，他一个人怎么照顾他自己呀、他又没个家室。其实他猜错了，就有媳妇儿也不能带着，你知县不可能带家属，除非你有一定的政绩，干了多少年了，经上级特殊的恩准，方可带家属。像他这没那条件呢，那怎么办呢？哎，夫人想起来了，去把师中师安给我叫进来。师安师中是两个仆人，时间不大进来了。先说师安，今年30岁，长得敦敦实实的红扑脸儿，体格健壮。14岁就进了师府了，忠心耿耿。这小伙子还会两下五步超，另外眼里头有活。石朗夫妻对他十分看重啊，拿他就当儿子一样。这施安进来，施中呢比他小4岁，都是奴随主姓，其实他们本姓都不姓这个。这施中长得文质彬彬，有点内秀，平时很少说话，你别看不说话，肚子里头清清楚楚，也是忠心耿耿。俩人不知道什么事儿，进来见过老爷少爷之后，夫人这才说：“施安施中啊，通知你们一声，你家三少爷走马上任，赶奔江都做知县，远离我们夫妻的身边，老身放心不下，派你们俩保护少爷，陪伴少爷，一起走马上任去吧。如果少爷回来平安无事，我要重赏，如果有点闪失，老身绝不答应。谢主母是知道知道。”俩人一听乐了，老在北京捐着捐傻了，一听说江都，江都在哪儿他们也不知道，出去开阔开阔视野，见见世面，这也是好事儿。因此两个人欣然领命，打点行装，呵，这家里开始就忙上了，准备车辆，另外到吏部得办批文，得有正式的手续啊，官凭录引，你没有这手续能行吗？有人专门负责都办了，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一转眼10天到日子了。施世伦头天晚上没睡觉啊，跟父母谈呐、谈呐，过了2更天以后才眨巴眨巴眼。由于上任心情也激动，他爹一再告诉儿啊，官场如战场啊，你别觉着这官儿好干呢、不好干呢、扯耳朵腮帮子动，不知道能得罪什么人呢，千万要谨慎小心。爹您放心，我这两天我这脑子没闲着，我都捋好了，我不小了，我是成年人了啊，您就听喜信儿吧，万无一失。哎，那就好那就好。第二天一家人洒泪分别，施世伦上了车，施安施中一前一后跟着，还带了其他4名仆人拉着行李。

离开北京城是赶奔江都县。他们起身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就快到了六月了，越往南走越热，越往南走雨季越多呀，路上就耽搁了很长时间，但是也开了眼了，江南江北就是大不相同啊。哎呀，主仆心里都非常非常高兴。但是施世伦可不是光看风景，手不识卷呢，他得多读书，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文。特别对江都县的事儿，他找了不少参考书，他得仔细看看，从书本上找很多很多的答案，坐在心里头有数。施世伦也想，我爹娘对我不放心，这是顺理成章的事儿，皇上对我也未必相信，要不能给我个七品官嘛，给我个锻炼的机会，我得好好干一家伙。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啊！哎，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我不说此番要干的惊天动地，我也得搞出点什么名堂来啊！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啊！我不能留下骂名啊，不能让我爹娘跟着丢人，不能辜负皇上的圣恩。他这一路之上默默的就告诉自己，一再叮咛。这一天再往前走着，就到了扬州管辖地界。他在车上坐着就问，离咱那衙门还多远？回老爷，还有30里，又快到了。30里，鞭子一晃一就到了。哎，这么办吧，天快黑了，找地方先住下，住下啊。石安呐，你骑马到前头去打店。哎，简短解说，店房找好了。当天晚上把车卸了，吃完了晚饭，施世伦睡不着觉，一琢磨到了眼皮底下了。我先别急着上衙门。到了衙门往那一坐，就等于到罐里头了，什么我都不知道了。我能不能利用这个机会考察民情，多了解点事儿，听听老百姓什么反应，起码坐在心里头有数。对，他把施安和施忠叫过来，主仆三个人把门关上了。你俩听着啊，明天早上吃完饭，你们走你们的，我走我的。哎，老爷，您这话啥意思？我要微服私访。你没听故事和小说吗？有很多的清官都去私访去，咱不好学一学吗？要考察民情。那我们怎么办？这样，你听我说呀，明天你们赶着车照样进江都县。到了衙门，他们问官哪去了，你说官看病去了，官一路之上鞍马劳顿，已经得了病了，找郎中看病，告诉他们休息几天之后才能理事啊。所有拜访我的一律挡驾，还有一样，如果有申冤告状的状子替我都收下。施安呐，这事交给你保管了，你心细。行，你们俩记住我交代的。记住了。我说老爷，您什么时候能到衙门？这不好说，多则10天半月，少则3天5天。别介，您一个人一旦出点事儿，回去向老爷向夫人我们没法交代。废话，我干嘛出事儿？念藏经，我这不好好的吗？谁知道我是知县呢？不必多说了，我是尽快返回江都县啊，就这么定了。头天晚上交代好了，大家都知道施世伦的脾气，这施世伦说一不二，不撞南墙不回头，他决定的事儿九头牛拉不回来，所以他决定了，别人不敢说别的了。第二天，施安施忠赶着车带着仆人赶奔江都县。咱们再说施世伦早都准备好了，他也不穿官服，青衣小帽，化妆成一个算卦的道士。

0: 本来他长得就其貌不扬，再穿上这套衣服，手举着招牌，手里拿着鱼骨剪筒，活脱的是一个游方的道士。施世伦心里还高兴呢，哎，原来我在家里读书的时候就想过这些事，有朝一日我也化妆私访，今儿真实现了啊！溜达溜达，他走的这个方向呢，也奔江都县，只是不跟着大队而已，走乡串镇。快到正当午时的时候，前面路过一个大村子，村口有棵大柳树。他一看，在柳树底下坐着个女人，这个女人看着水塘，俩眼发直。这棵树底下，哎，凉风习习，可以在这避避暑，哎，歇一会儿吧。施世伦也到了树底下了，把手里的东西轻轻放下，背靠着树席地而坐。那个女人也发现施世伦了，上一眼下一眼看了那么两眼，谁也没言语。施世伦主动搭腔：“大嫂，您是本地人吗？”“啊，我就是本地大王庄的人。听你的口音，你不是本地人吗？”“北京人，我从北京来。”“也可够远的。”“可不是，怎么的，你没看打板算卦的游方的道士，云游四海，到处为家，哪儿都走。”“哦啊，您会算卦？你这招牌，你看这算卦吗？大刘运卦，未卜先知啊。”“大嫂啊，我不是吹呀，我算卦可灵验着呢。”“先生，那你就修好积德，给俺们算一卦得了。你要真算得准，我就砸锅卖铁也忘不了你老的好处。”“哎，行，别哭，哎，别哭。”“行行行行，大嫂你放心，我白送你一卦，分文不收。”“是啊，那我刚得感谢了。”“行行，你报一个字儿，你先说一个字儿。”这个夫人想了想，现在正晌午，午，正当午时，说了个午字儿。哦，午。施世伦掐着手指头，嘴里嘚吧嘚嘚吧嘚嘚吧半天。“哦，说吧，你要问什么？”“
1: 先生，咋说呀？”别哭啊，别哭，
0: 你哭什么我也听不清了，有话只管讲来。”夫人哭着把事情的经过说了。两口子都是农民，就住前的不远大王庄，哎，种地为生，有一个丫头叫小霞，17岁，因为那父亲呢跟别人摔跤把腿拧了，老也不好。哎呀，找郎中看吧，一个是舍不得花钱，另外怕看不好，就想起来去许愿去。离这不远有一座大庙，说香火极盛，非常灵验，上这个大庙去烧香许愿去了。这小霞跟着邻居一块去的，去了就没回来，到现在2月03天，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挺大丫都丢了，家里人都急死，亲戚朋友全烦到了，到现在是烟空心渺，当娘的都磨了巴掌的，疯疯癫癫的，哭的都没有眼泪了，今天俩眼发呆，心里还在想着这个事儿，因此打算算一卦。施世伦一问，他把这个经过说了。施大人心就一翻个，哦，有这等事儿，详细的问问。大嫂啊，你女儿小霞去的时候，你方才说跟个邻居去的，这邻居可靠吗？咋不可靠啊，是我从小的姐妹啊，现在我们还是邻居啊，她家姓周，是一个寡妇老太太，可好呢，我让姑娘去我不放心，我求人家叫周大姐陪着一块儿去的，也烧了香了，一切都顺利，等到了院里要回家，就这么的，周大嫂打算上一趟茅厕，告诉我们呀。

0: 他在院别动等他。周大嫂就上了茅厕了，等方便完了回来再找我们丫头小霞就没找着。周大嫂以为这孩子心急先回家了，所以径直就回到家了。一问我，我说没回来呀。周大嫂也发毛了，哎呀，找了不少朋友，又翻回庙上再找，也没找着啊。把他爹都急死了，本来呀、就在家养病，这一急可不要紧了，现在命都要保不住了。先生，你说我这孩子还能找着找不着？您说他是死是活？您好好给算算。
1: 好，大嫂放心，我一定认真掐算。你说他烧香这地方叫什么？离这不远，八里地，莲花院。哦，莲花院，听这意思，这是一座大庙。哎呦，大着呵呢，前后多少层大殿呢？光和尚能有好几十。哦，明白了。他俩这一掐算，你想想，正当午时，下地的农民回来，在这路过的，人人都有好奇的心，一看这谈什么呢？啊，这不老王家媳妇吗？他孩子丢了，人都有同情的心，过来凑圈看热闹，就围了二三十号。施世伦假装没看着，最后满面陪笑：“大嫂啊，我给你道喜
0: 啊！喜从何来？
1: 你这丫头小霞平安无事。
0: 哟，谢天谢地，真没事儿，
1: 没事儿。”
0: 他还活着，那他什么时候能回家？我还能见着我的宝贝姑娘。
1: 卦里告诉我了，最多一个月，最少20天，不用你找就能全家人团圆。
0: 哎呦，我的天哪！我谢谢先生，我谢谢老天爷耶！
1: 这媳妇趴在地上就磕头。老百姓听完了议论纷纷呢，有人就说了，先生，我们这邪门啊，丢孩子的不光他一家，前面有个叫左家庄的，也是老左家那二丫头，上那个莲花院去烧香去，也丢了，跟他脚前脚后大概丢了也有60多天了，把他们家人都急疯了，你说邪门不邪门？哦，施世伦心说，看这个事儿就出在莲花院，怎么都反映这个事儿？问他，各位啊，那你们怎么不报官呢？谁能不报啊？写了状子报了官了，因空信秒啊，知县大老爷受理了，但是后来听说知县脑袋瓜还丢了，知县都没了，谁还给我们做主？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凝露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4: 北京时间10点整，
5: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6: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

0: 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经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间呢，李老师呢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啊，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啊，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自己能够获得健康长寿，就等等这些话题给大家做一个详尽的讲解。我也希望呢你们有时间呢多来关注一下李老师的节目，因为现如今慢性病可以说是泛滥成灾，三高、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中风后遗症等等等等，让我们这些患者呢是饱受煎熬，让我们每天都在承受着生命的威胁。那么咱们如果能够早一天的了解到疾病的本质，早一天的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我们的晚年生活呀就能够快乐。说实话，就连儿女啊都跟着咱们省心，对吧？那么究竟是什么决定了我们人类的健康与否、长寿与否？像老患者老听众啊应该张嘴就来了，那就

是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它决定了我们人类的健康，或者说是能不能够长寿。那三大生命通道，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血脉，还有一个就是肝肾。咱们先说这个脾胃。脾胃，李老师告诉你们，我说它是咱们的生存之道。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我们人活着就得靠从外界去摄取水谷精微来维持生命。但是一旦你的脾胃不和了，脾胃经不通了，麻烦了。毕竟是什么呢？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呢，它是人体的后天之本呢。我没说吧，这人要是七天不吃饭，他都能饿死。啊，咱们虽然每天都在吃饭，可是你怎么样？你吃了之后你吸收了吗？你利用上了吗？哎，那你这个时候脏腑组织细胞是不是吃饱了喝足了？时间长了之后啊，就算咱不死，它的功能也得下降。哎，这就是脾胃，上了年纪的人吃饭怎么样？下来了。啊，你看这个十七八十八九岁的大小伙子啊，能把老子给吃穷了。一顿呢两三碗米饭。哎，但是等到五十七八岁的时候，小半碗多半碗够了。即便是没有病，脾胃的功能也会下降。所以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它会逐渐的去淤堵。啊，我们要保障身体的健康，保障长命百寿的话，我们就一定要保障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的畅通，而脾胃则是基础。这就是中医为什么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的原因所在。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脾脏啊，它还是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四分之一。它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它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同时脾胃还能够制造免疫球蛋白、补体啊等等这些物质。啊，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对抗疾病的作用。所以老师没说吧，真正好的中医大夫不管治疗什么病，尤其就是一体多病，首先就要先顾及这个脾胃。否则你吃多少药都是白费。啊，我们再说这个血脉。啊，咱们大家伙可以理解为是血管和经脉。啊，那我们脾胃化生的这个气血，它得源源不断的通过血脉运输给我们的各大脏腑器官。只有这样才能够保障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啊，思维、运动、语言，哪怕说是一个举手、一个头足。可是血脉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就是死亡。啊，你看不论我们感觉到哪儿疼，或者是麻，或者是肿胀僵，全都说明什么？血脉不通了。啊，那你说血脉不通，肿胀酸麻僵，遭罪不遭罪？严重的包括心梗、脑梗、肺栓塞，要命不要命啊。所以说这给咱们脏腑供血供氧的营养通道啊，必须得让它畅通无阻。它通了咱们才能活，它通了咱们才能保持健康，不至于残废。啊，再说我们的肝肾。肝肾呢，这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代谢通道。专门干什么呢？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我没说嘛，就好像说是这个电脑的杀毒软件，城市的垃圾处理中心。一般人体来讲的话，这都属于我们人体的安保系统，把摄入进来的还有一些残留下来的这些毒素垃圾给它清理掉，给它排泄出去，给它过滤出去。你只有这样才能够确保我们人体脏腑不受毒素的侵袭。所以说听众朋友们记住了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们治疗各种的慢性病方面呢，都凸显出了它绝对的优势，缔造了多少的医学奇迹。我们不是单独去治疗你某一个脏腑器官，而是什么呢？针对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把整个这个身体给你捋顺了，让你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能够焕然一新。再加上呢，咱们是发酵的，发酵重要，药劲儿大，药力猛，
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普通中药的80天。所以说李老师啊，就这么告诉你们吧，不管大家伙是一种病还是八种病啊，咱们只要是给自个儿的这么一个机会，及时的使用上咱们的增强发酵中药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咱们最多就是三副药，我就能够让咱们一身的顽疾完全的好利索，再也不吃药，再也不打针，再也不忌口，再也不用担心复发反弹，真正的实现了健康长寿了。而且听众朋友们，咱们用笨方法琢磨琢磨啊，国家相关部门呢能够给咱们批准延寿这两个字作为这个商品名，那都是经过多少权威部门把关呢，多少临床患者的验证啊。你就说这个延寿这两个字命名的药，你在市面上你能找到第二个吗？对不对啊？如果说是急症你别找我，李老师不治急症啊，急症去哪儿？去西医那儿，该手术的手术，该住院的住院。所以为什么我讲，我说西医的存在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各种老慢病，多少年的老病根了，老底子了，哎，我们不怕啊！你就赶紧来给我来电话，你信任李老师你就不会错，我就能够保障你药到病除啊！你自个儿去感受，千万不要胡乱的吃一些西药，因为剪不断理还乱，越吃西药脾胃越不好，越吃西药肝肾越亏虚。你看我们这些老患者，尤其是常年吃西药的，他哪个脾胃好了，哪个肝肾好了？而且你这么一来的话，你营养吸收不了，毒素排泄不掉啊，你血脉能不淤堵吗？那这个三大生命通道都出现问题了，你说你的病情能不越发的加剧吗？你身上的这个疾病能不越来越复杂吗？而且你们一天吃这么多乱七八糟的药，咱说句实在话，花的钱少吗？我们前两天有个患者还说呢，说李老师啊，我都快赶上药罐子了，这一年的药费啊，他自个儿算了一下啊，10000来块啊，就这么吃个十几年了啊，10几万也就吃没了，病还没好啊。所以多数老人都在说，说我这些年我没攒下钱，就攒下这一身的病。大家伙记住，这就是用药不对的结果。治疗慢性病必须得是人体三通，你不这么治就是瞎耽误功夫，瞎浪费钱。我有的时候看到咱们这些患者平时啊，说实话啊，舍不得吃舍不得喝，从牙缝里边省着那点钱呢，都搭在了错误的治疗上的时候，我真的我特别心疼大家伙，既心疼又恨。李老师行医快30年了，患者的难患者的苦我全都是看在眼里，但是我也着急呀。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李老师出身寒门，我能有今天是家乡的父老乡亲的帮衬，才能够让我从一个山沟沟里来到北京完成学业，不然李老师哪有今天呢？正所谓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所以学业有成之后吧，我就只想多一点的去回报我的父老乡亲，同时也希望自己能够回馈一下这个社会。每一个用上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老患者啊，都感受到了李老师的这份真诚。那因为他是真的能够给咱们治病的。关键是用我们老百姓的话来说，他价格良心呢。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再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就凭借文玉堂延寿方里边的成分，凭借咱们这个工艺，凭借国家相关部门批准延寿这两个字，再凭借它的疗效和口碑，我敢说就是5块钱一片10块钱一片也有的是人买，也有的是人抢着用。你看咱们出口海外24个国家，一片8美金，折合人民币50多，将近60块了。哎，就这个价格，还多少国家因为咱们这药源紧张排不上号的，国内有钱人也不在少数啊。啊，那咱们在国内要是卖这个价的话，我告诉大伙儿，同样也会供不应求。我前两天还跟大伙说呢，我说咱们国家研发成功的这个治疗癌症的药物，一针下去癌细胞清零，那一针多少钱呢？120万。可是即便这么贵依然有人用。
但是它终究啊，它是有局限性的。有钱人有没有？有，但是少。没钱人多，你。

0: 要谁能拿出120万来打那么一针呢？啊，那有钱人能打得起他们活命了，有钱人的命是命，咱穷人的命就不是命了吗？我刚才也说了，我说我是从最底层出来的，当年施恩于我的都是普通的朴素的老百姓，是最普通的，所以说我只有一个心愿，就是把我研发成功的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打造成平价药百姓药。但这一片一块钱属实来之不易啊，咱们文玉堂延寿方的药材它要求得必须得是地道的啊，必须得是鲜活的才能入药，药房里那些干瘪陈旧的药材它没有活性了，它根本没有任何作用，就咱们方中的人形手物啊、西仙草啊、杜仲啊等等，这都是极其珍贵的，再加上鲜活的药材的成本更高，你还得筛，哎，不能够直接入药，它一片达到纯度的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往往所需要的鲜活的药材甚至有一小麻袋，而且我们采用的这个现代发酵工艺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它先要 3D 打印出几套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啊，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通过自身服药的感受来尝试草药的功效，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在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啊，然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啊，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污浊，同时再给予所有脏腑组织供氧，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的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100%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的流失，就这样的一条生产线投资5.3亿，整个的这个炮制工艺非常的繁琐，每一片的延寿方都是千锤百炼的，所以说为什么它药劲儿大呀，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你吃一天顶普通中药的80天呢，没有这个药力它怎么从头给我们治到脚啊，没有这个药力它怎么给我们从里治到外呀，要不说这个好药不便宜，这都是真材实效的，到处都是成本，到处都得花钱，那李老师怎么办？可以说那是外国媒体帮了我的忙，因为我研发成功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之后啊，在国际医学界呢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柳叶刀、科学、自然等等这些全球顶尖的医学杂志头条几乎都是啊，标题非常明显，继中国科学家屠呦呦利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以后，中国中医药学者李婷利用孙思邈三通方研发成功延寿方，这就是又一个创举，促进了中医药复兴的脚步，这一下子咱们这个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就出了名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吧，我决定找个靠谱的厂家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厂家自然也是愿意的，因为什么，谁掌握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可以说谁就掌握了生命，哪个药厂不希望自己旗下能有个这么硬核的产品呢？另外呢，就算给国内的患者补贴贴钱，但是国外可以谋取利润呢。也许听众朋友并不知道啊，国外对于咱们中医药的认可程度啊非常的高啊，甚至于比咱们国人都高，你像咱们国家那个片仔癀安宫牛黄丸出口量非常惊人的，为什么片仔癀国内售价有那么一阵都炒到了好几百了，供不应求啊，原因就在这儿，老外来买了， 何况咱们这是一药治多病的，还能够真正的益寿延年这样的一个药品。所以说就这样，李老师帮你们争取到1块钱一片能够用上文玉堂的这个待遇。你这样的话，咱老百姓治病是不是就没有门槛了？啊，咱们是不是就能够及时的治疗，不至于把自己的疾病拖到有一天说卖房的卖地救不回自个儿宝贵性命的地步了？这是不是也能减少一些人间悲剧了？哎，话说到这儿啊，我估计有一些听众朋友应该明白了，为什么厂家限购最多只能定三副？因为我们买多了，哎呀，厂家他就贴的多。三副药给你治好了，你赶紧停药吧。有好多患者为了益寿延年呢，想说我长期用，那都换着名上这来登记。啊，所以说只要是咱们当地有药的，我都会尽快的，啊，给咱们患者朋友用上。啊，这都是我们的福气，花小钱儿治大病。那咱们收音机前的饱受各种慢性病困扰的老哥哥老姐姐们，要是听到了李老师的节目了，咱们也算是一种缘分。咱们这病在谁身上啊，谁难受谁知道，有问题了赶紧跟李老师取得联系啊！因为我们现在呢不用再为治不起病犯愁了，咱们也不用怕将来啊给孩子添负担了，把病治好了好好的活着。其实你看我们老年人啊，就现在这个生活，咱要是没病没灾的，咱想想那得多好啊！有退休金的就不用多说了，啊，每个月你一看呢，日子一到钱马上到账，是吧？从来不拖欠。就算没有退休金的，咱有个好身体，再不济我拿个袋子，我去外边捡捡这个瓶子、罐子，咱卖点废品，自然也能养活自己。所以说，什么是福气？福气就是老了以后还能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哎，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就能够帮助我们实现这么一个愿望。靠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靠的就是这句话。好了，我先说这么多，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啊，
0: 嗯，
3: 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第三代延寿方呢，我现在已经用了快一副药了
0: 啊，
3: 用下来我感受就是吃得香，排得上，
0: 嗯，
3: 而且头也不晕了，心也不慌了，真的就像你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确实是好药，李老师。
0: 可以这么说啊，凡是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呢，都对他是赞不绝口
3: 啊，
0: 因为我们是通过自己服用，我们是亲身感受到了三代延寿方这个疗效的神奇，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治好疾病最终康复的希望啊。那我问一下，您今年多大年纪了？包括之前呢咱们都是有哪些问题，您说一下。
3: 李老师啊，我今年65，年龄不是很大，
0: 嗯，
3: 我感觉一上了岁数啊，身上的毛病都来了。首先我有这个顽固性的高血压，这个血压始终下不来，
0: 嗯，
3: 药也没少吃啊，钱也没少花， 这一天到晚啊，精神头都一点都没有，受那个地方就听见，不愿意说话，
0: 嗯，
3: 整天就闭着个眼睛，时不时还迷糊头痛。再一个呢，记忆力也不行了，记忆力下降，前面说的话后面就记不住了，而且心脏呢，有时候心率呢都跳了120多下，

0: 那是一个礼拜都变不下来。
1: 嗯嗯，
0: 你说我这个本身就有高血压，大便一使劲啊，我太阳穴的两边啊就是冲着的疼，眼冒金花，我真就是害怕，那一下子就过去了，真的是有点后怕。
1: 其实你有这个担心是对的。你看现在呢，咱们可以计算的就是每死亡的五个人当中啊，有两到三个可能就是心脑血管疾病。
0: 哦，
1: 这个病主要的特点就是它来得快啊，你头一天这个人还好好的活蹦乱跳呢，到第二天没了，变成冰冷的尸体了，第三天出殡了。所以说就这个是很可怕的。
0: 你真的是说不好什么时候你会就是这个病要了你的命。
1: 嗯，
0: 但是你说的不治嘛也不行，谁不怕死啊，关键是没碰上好药啊。李老师，
1: 你像西医呢，治疗各种慢性病啊，他确实是不在行，他们看待疾病的这个角度啊可以说是非常片面的。
0: 哦，
1: 啊，而普通的中药呢，包括你之前吃的那几个心脑康啊，为啥说它这个效果也不好呢，就是因为啊它没有这个药力，药劲儿不够大，治不好也治不坏，吃上有效果，但是呢吃的时间长了以后了就没效果了，就白费功夫啊。所以说老师经常跟大伙讲啊，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治疗任何的慢性病啊一定要用发酵的中药啊。因为发酵的中药，我们简单用个例子来打比方啊，粮食可以酿成酒，对吧，酒是粮食精嘛，但你吃多少粮食你醉不了，你酒量差的人你喝一口酒的话你就晕了啊，这不就是发酵以后给带来最直观的这个感受吗？发酵以后的中药它的药性很大，药力很猛，所以说呢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效果提升了80倍，你这样的话作用在病灶才能发挥其强大的作用啊。
0: 对呀，李老师你说的太对了，这回我不是在节目里面听你讲了这个三代延寿方的发酵中药，
1: 嗯，
0: 而且嘛，我还听你讲了，发酵中药药劲特别大，
1: 嗯，
0: 那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
1: 嗯，
0: 那关键是从这个脾胃、肝肾、解脉、
1: 嗯、
0: 三大生命通道来治病的，
1: 对，
0: 我感觉你讲的特别有道理。虽然说我不懂医啊，说不好，但是我听你讲了，我就能听明白，
1: 嗯嗯，
0: 而且不仅药劲大，还便宜，这一片才卖1块钱。我听说了在国外是50多块钱一片。
1: 对，
0: 李老师说你好不容易给我们创造了这个福利，那我要是不用的话那我不傻了吗？所以呢我就买了一副先试一试。
1: 好好好啊，咱们要说李老师这一生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地方啊，就是替咱们广大的慢性病患者办成了这件事儿，把本应该是价格高昂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让所有的患者呀都能够用得起啊，这真的就是福利了啊，让咱们花的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啊。您这样老朋友说说您的这个具体情况，什么时候见效的？
0: 我是头天下午收到的药，晚饭以后呢我就吃上了，
1: 嗯，
0: 当天晚上我就感觉睡觉就比以前就踏实一些了，见效特别快，好像没那么憋气了，
1: 嗯，
0: 第二天早上起来啊就是上厕所大便也不像以前那么费劲，而且嘛，拉的也特别多，又黑又臭的，那个味道特别冲。
1: 嗯，
0: 但是拉完以后啊，我感觉浑身啊，就像把这个包袱卸下来似的。
1: 嗯嗯。
0: 再一个呢，慢慢的感觉我这个胃呢也舒服多了，吃东西的感觉不像以前那么难受。
1: 嗯。
0: 吃的香一些，逐渐我感觉这个心跳呢也稳当多了，不像以前那么哆嗦一下，一下快一下慢，现在感觉就稳当多了。
1: 嗯。
0: 然后喘气也轻盈。除了心脏，脑袋也清亮多了，吃喝拉撒睡都有好转。现在呢，我就佩服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这一点，是一种药全身都管用的一种药。你看我前天测的血压，高压才135，
1: 嗯，
0: 这立马就降下来了，低压没超过90，就是80啊85这样，
1: 嗯，
0: 这些年啊从来没有这么好转过。李老师，
1: 嗯，
0: 你说我现在这个血压也稳当了。是不是以后就不会有什么危险我的生命了呢？
1: 只要是你用的三代延寿方，那你最终达到健康就是健康，危险肯定就没有了。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呢，它每一粒里边都含有丰富的叫863种活性多肽，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有劲儿，药效猛，

0: 见效快啊。同时呢，我们又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了，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啊。你看你现在呢不也是吃嘛嘛香了吗，对吧，这感受到了，能吃能睡了。然后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行好，心脏怕就是怕在气滞血瘀供血不足，那么咱们血管经脉给你打通了之后呢，我们完全就没有这个顾虑，没有这个担心了。那第三呢，就是通我们的肝肾啊，让你解毒代谢好。我们说人为啥会高血压，除了摄入体内的这个肥脂油肝呢，咱们没有及时的消化，变成废物扩散在血液当中，所以我们一化验的时候，一验血的时候，血脂也就高了，胆固醇也高了，低密度蛋白也高了啊。那很多病呢是吃出来的。另外一方面呢，跟我们这个肝肾解毒代谢的能力差，血液的垃圾代谢不掉啊，有直接关系。你这个血液垃圾代谢不掉，血流速度变慢了，机体正常的供血供氧它就不充足了，所以说它就得加大血压，哎，同时呢血压就不平稳了。那这些垃圾悬挂在咱们血管壁，就会导致动脉硬化，管腔狭窄，这就是我们疾病的病根。所以治病一定要追根溯源，得抓住病根啊。你看我们三代延寿方，现代强化了你的脾胃肝肾的功能，以后你吃什么能消化吸收得了，有毒的垃圾能给我们帮助排出去代谢掉，然后呢再给咱们血液来一个疏通，叫净化我们的血液，确保我们病治好了以后不犯。这就是老师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你现在恢复的还是可以的，而且你之前本身的病啊也不是很重啊，虽然是老病根子，但是咱们用对了药了，药到病除没有问题，我再给你开一副，再开一副，咱这病就治得利利索索的了啊。
1: 那行行行，李老师，我一听你的，再买一副药，哎，感谢你，李老师。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呀，李老师，您真是我们家的大恩人呐！要不是听您的节目，知道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那可以说就没有我们老两口的今天呢。哎呀，今天呢能跟您通上话，我是怎么说呢，我真不知道我该怎么感谢您呢，我表达我这个激动的心情啊。
0: 别激动啊，慢慢说，具体怎么回事你给我讲一下。
3: 哎呀，怎么说呢，这主要是我老伴儿，他吧马上就这个3副药快用完了，这发酵中药不得不说呀，这确实是效果太好了。就是我之前你可不知道，我都要崩溃了，做梦啊都没想到我老伴儿还能站起来，还能跟我一起出去溜达溜达。
0: 您老伴儿是怎么回事，脑中风后遗症？
3: 哎呀，他之前脑出血呀。
0: 出血，
3: 那出血量当时就是人家大夫都说26毫升。
0: 嗯，
3: 能救过来呀，这算是挺好的了，这真是大难不死啊。
0: 嗯，
3: 可虽然说是人是救过来了，但是走不了路，偏瘫呢。
0: 3年多
3: 呀，全在我就是怎么说呢，伺候下吃喝拉撒。你说我这岁数吧也不大，我才59岁，身体吧没啥大毛病，但是你说也架不住天天那个这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呀，成天24小时照顾他这个病人。
0: 嗯，
3: 你说这时间长了谁能受得了啊。哎呀，太遭罪了。你说吧累点倒没啥说，关键磨人呢。给你气的，我恨不得跟他俩一死百了那种。
0: 其实这病就是这样，家里边要是有一个瘫痪的病人呢，不仅是患者痛苦，我们作为家属呢去照顾患者的时候也很痛苦啊，因为患者的一个精神状态是消极的，他基本上呢已经没有什么求生的意志了，而且这个时候的患者呢由于吃喝拉撒都得是家人照顾啊，基本上也没有任何尊严，所以患者内心很脆弱也很敏感，对我们照顾患者的这个家人来说就特别的磨人。你是在磨我吗？你是在搅和吗？就这种感觉给我们这些家属带来的。所以说说一句实话哈，就像你这样能够照顾一位瘫痪的这个病人的好些年啊，这一点就很难能可贵了。有一句话嘛，叫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我这个绝对不是说把这个老话拿过来， 啊，就在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这个栏目，这个健康栏目里面啊，我几乎是每天都能够听到一个人得病了，另一个人就不跟他过了，就这种事情几乎是每天都有听到，每天都有发生啊。所以说我在这儿我很佩服你，这嘴上说的是啊，我真的恨不得一死白了怎么样，但是你不管怎么说，你该照顾还是照顾，刀子嘴豆腐心。
3: 哎呀，李老师啊，您说太对了。你说咋说呢，我老伴儿吧，那时候就是没病的时候，咱得这么说，他对我可好了。
0: 嗯，
3: 你说他现在有病了，我能把他甩下了吗？是不是？
0: 对。
3: 哎呀，您说他这一倒下，我就是说不管了，那谁管他呀，咱人不能没良心吧，对吧？孩子们吧都在外地，还有自己的家庭。
0: 嗯，
3: 现在生活压力呢，怎么说呢，现在都已经很大了，你说我也不能给他们再给孩子啥的添麻烦呢，让他们有负担。不过李老师哈，要不说嘛，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看我老伴现在好了，生活呢也能自理了，我也算是熬出头了。
0: 啊啊，
3: 这一切呀、啊、都得多亏您呐、啊、李老师啊，要不然呐、啊、还不知道啊得熬到啥时候呢。所以说李老师，您是我们的救命恩人，我得好好的感谢您。
0: 您不用感谢我啊，治病救人呢，这是一个医者啊应尽的义务，而帮助每一位患者度过难关呢，这也是我们最愿意做的事情。所以说呢，你们也不用感谢我啊，电话打到直播间，能跟我分享一下你老伴儿的这个恢复的情况、康复的过程啊，这个不仅是对于我的一个认可，也是对于咱们收音机前的广大老慢病患者的一种鼓励啊。所以说我最想听到的是这个问题，现在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3: 现在吃喝拉撒都行了，自己能够自理了。
0: 嗯，
3: 就是慢点，不像没得病之前那么痛快利落。
0: 嗯，
3: 但是能从过去吧瘫在这个病床上那个程度，
0: 嗯，
3: 到现在能自理，而且吧天好的时候，哎、我俩还能一起上公园慢慢的溜达。
0: 嗯，
3: 这在以前呢，我想都不敢想，而且现在他这病好了，也能出门了，他的心情啊也好了。碰上老龄旧居的，
0: 嗯，
3: 哎，也能跟人家有说有笑的了。
0: 嗯，
3: 要是放假了，孩子们回来，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的叫他还特别的高兴。
0: 嗯嗯，
3: 还从兜里呢还给孩子们拿点零钱买好吃的。
0: 嗯，
3: 一天呢可乐呵了。所以啊李老师啊，我打心眼里感谢您。不过李老师，你说我现在有个担心。
0: 嗯，
3: 就是毕竟他这个病挺厉害嘛，我也怕他再反弹啥的，我就想着再给他多用一段时间，现在就是一块钱一片，我俩哈、啊、也没负担，能吃得起，毕竟都还年轻嘛，老头也才64岁，那以后还有20来年的活头呢，对吧？
0: 没错，你讲得很对，就是因为我们差点失去，所以才更加的珍惜。我之前也跟大伙提到过这个事儿，我说这老两口哈、啊，如果没病没灾的啊，彼此搀扶走完一生，其实也是很幸福、很浪漫的事儿。不然你说一个人形单影只的，啊，这边让孩子牵挂，那边自己过得也寂寞。
3: 是。
0: 而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能够帮助广大的老年朋友实现相濡以沫、白头到老的这个愿望。啊，咱们看你老伴现在恢复的多好，我也跟大家说过。不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脑卒中，主要就是我们的肢体语言不受大脑司令部的支配了，啊，那就说明了脑细胞损伤的太厉害了。那怎么能够进行修复这个脑细胞，重建我们的神经网呢？咱们三代延寿方，它做到了三管齐下。第一，通我们的脾胃，能够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你脾胃如果不好，尤其是老年人长时间吃西药啊，岁数大了哪有胃肠道好的、脾胃好的。奶奶，如果你吸收不好的话，你吃什么灵丹妙药都白搭。而且脾胃它是人体的第二大脑，脾胃一通，对脑细胞的养料的供应它是有一个很大的帮助的。同时呢，它又是气血生化之源啊，这个脑部它需要大量的血氧供应，那脾胃通了就可以足量的生产气血，哎，让咱们这儿不缺粮。再有就是通血脉，营养通道畅通无阻，各大脏腑能够吃饱喝足，自然 脏腑之间的

0: 协调就好了。啊，你看你老伴现在为啥说这胳膊腿有劲儿啊？他这脑袋想着啊，我要抬胳膊了，哎，胳膊抬起来了，啊，我要抬腿了，哎，能出去走了。这就是血脉畅通以后的结果。那我们三通肝肾，肾是藏精的，精能生髓，髓聚于脑，哎，又是来帮助他修复脑神经的。同时呢，肝肾功能强大了，解毒代谢好了，哎，这就确保了血液的干净良性循环，自然呢就不会复发和反弹。所以说你老伴儿这儿啊，即便不用药了，咱们也依然能够保持住健康，依然能够享受健康长寿的这种生活，你就不用担心了啊。
1: 那你说我还用再给他拿一副药来巩固巩固吗？
0: 是这样的啊，你老伴现在恢复得很好啊，基本上呢就不用再巩固了啊。另外还有一件事儿，就是像你提出这种要求的，咱们很多的就是老朋友都有这种要求，1块钱一片，这也不贵，最主要的是呢没有任何毒副作用啊。还有就是咱们之所以叫延寿方，延寿方延长寿命，健康长寿，这是咱们这个药的一个真材实效，真正的效果，国家批准的唯一的一款，你在市面上找不到第二个。所以说很多的听众朋友说，老师你为什么强调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说3副药用完啊，一般的大病重病都给你治好了，你不需要再用了。那我要是长时间用的话，我一寿延年没问题吗？理论上讲一点问题都没有。但从实际出发，咱们现在各大市场药源都非常紧张啊，有很多的老百姓就等着用呢，排不上，之前就断货了，现在到货了也不一定什么时候又断。所以说呢，咱们就发扬一下风格，你知道有很多跟你老伴一样的脑梗脑出血的，现在就等着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救命呢。你们这儿呢就不要再用了，明白了吧？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找我，就停药就可以了啊。
1: 哦，好好好，那行，那我听您的，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李老师。
0: 哎，
3: 我是呢头一次给你打电话，是我以前那个老同事给我介绍的
0: 啊。
3: 我这个老同事呢，他有肺系统好多年了，那个时候把他整理在屋子里面蹲着，也不错，脸色也不好看，
0: 嗯，
3: 看到他吧就像个病殃殃的样子，我就有好多年没有看到他了。不过呢在前两天我在外面散步的时候啊，诶，我突然看到了我这个老同志，我这个老同志吧看起来啊这个状态特别好，他也不咳嗽也不喘了，
0: 嗯嗯嗯，
3: 跟我说话这个嗓门也大了。诶，我就问他，哎，我说老李啊，你这是吃了什么灵丹妙药，跟以前大病一样了？
0: 嗯嗯嗯。
3: 哎呦，他就高高兴兴的跟我说，吃的是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0: 嗯嗯。
3: 我就详细的问了一问，他就跟我说，这是国家正规批准的国药准字号延寿药，效果可好了。
0: 嗯。
3: 说这个在国外都得要50-60块钱一片，但是咱们国家的老百姓吃这个才1块钱一片。
0: 对，
3: 我听他这么说，我就赶紧给你打电话来问问了。
0: 好，老师也跟大伙讲过啊，我能够保障说让每一个患者花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啊，因为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呢是可以改写我们老慢病患者命运的啊，而且我们用这个笨方法啊，我们去琢磨，如果它不具备这个真材实效的话，咱们国家相关部门也不可能批准延寿这两个字来命名。
3: 嗯
0: 啊，你看市面上找不到第二个。啊、
3: 对。
0: 所以说呢，1块钱就能够让我们用上益寿延年的药品啊，怎么算它都是划算的。我问一下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68岁了。本来呢我个身子呢还可以。
0: 嗯。
3: 也没有什么三高，但是呢就是这个腿脚不行，我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
0: 啊啊，
3: 还有这个骨质增生，另外呢总是啊感冒什么的，嗯，要是呢总是感冒什么的我倒是不怕，但是呢这个膝关节这个地方啊疼点我也冷也冷冷，但是呢现在我的右腿就不敢使劲不敢走路了，
0: 啊啊，
3: 而且我的腰呢

0: 这摸上去吧都是冰凉的，就像不够血似的。
1: 这就是血脉不通的一个典型症状。
0: 你看我呢，我又是贴膏药，又是做按摩，还做了这个牵引，就是为了这些病，我什么方法我都想过都用过，但就是呢当时缓解一下症状，虽然要不了我的命，但是呢特别的遭罪，我就怕我这么下去不能动弹了，那可怎么办啊？
1: 换作是谁啊，他都是这么想，就担心自己了，以后万要是不能动了，瘫痪在床上了，哎，这躺一辈子，害怕拖累家人拖累孩子啊，有这样想法的是人之常情，也可以说呢是当今这个时代我们所有人对于未知的一种恐惧。那我们看看你的问题啊，老先生，就是你的情况很显然的是风湿性的关节炎啊，还有就是合并了腰腿部的退行性改变。你看这个病它是在骨骼，其实这个根儿在哪儿呢？在我们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上。首先呢，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它是风寒湿邪侵袭然后产生的这个病症，包括这个骨质增生啊，它也属于痹症的范畴。痹症呢就是血脉不通，你为啥感觉到腰发凉啊？为什么感觉到膝关节疼啊？这都是血脉不通的表现啊。只不过呢风湿性关节炎产生的这个病症啊，跟我们自身机体的免疫低下有关
0: 啊，
1: 而脾脏呢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同时骨髓呢也是免疫器官。那骨髓是在哪儿产生的？肾脏，肾主骨生髓，所以说呢咱们这个骨病跟脾和肾都有关联。另外这个骨质疏松啊，之所以叫退行性的骨病啊，它跟我们年龄大了，肾精不足啊，精气血运行不畅，无法给这个骨骼充足的养分，继而引发骨质的改变，形成了增生，这就是血脉不通了啊。所以说你要想治疗咱这个病啊，你得从脾肾还有从血脉入手，而且要求呢还得是药劲儿大药力猛，不然你治骨治不透，必然它会出现反复。那么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最大的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你说是不是正好把咱们这个病根给咱们治上了？再加上呢我们不是普通的中药，普通中药没有这个药力，咱们是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可以说呢是既有方向了又有能力了。就像你这个情况，一旦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以后，几天之内就可以让你看到很明显的效果啊！起码咱们通了脾胃之后，我们机体的免疫力上来了啊！你变个天的着个凉啊，咱就不会那么敏感了啊！同时呢也能保障咱们对药品的吸收，所以它来的就快啊！那通了血脉之后，气血运输好了，通则不痛，痛则不通，疼咱给你解决了，凉也给你解决了，是不是就不遭罪了？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把体内的这些蛊毒给它瓦解掉。肝主筋，肾主骨，自然咱这是骨正筋柔，气血自流。所以说这个腿包括这个关节到时候啊就跟抹了这个润滑油似的。啥毛病都不带有的。就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两副药就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了。就不用担心，就定两副就可以，明白了吧？
0: 我明白了，李老师，我这个情况吃两副就可以了，是吧？
1: 对，我说了啊，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你只需要2副啊！抓紧时间打咱们场外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有的话抓紧把这2副就全定上了，也不用说单等了啊！
0: 好的，谢谢你啊，老师。
1: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李老师啊，我先问一下啊，就是现在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们这哈尔滨能买到吗？
1: 你这个得打场外电话去问。 啊，因为全国各地这么多城市地区，老师还真不清楚说厂家那边把货发没发。

0: 到位。所以说这个东西你问我是不准确的，必须得打场外电话问咱们当地的这个指导老师啊。
1: 啊，好好，那我知道了。
0: 嗯，
1: 那个李老师，就是我有个事儿吧，我想麻烦你，就是你给我看看，就是我得用几副药哈。
0: 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1: 这咋说呢，就是算是新患者吧。
0: 嗯
1: 嗯，因为我这不才用了有半个月嘛。嗯，但是吧，就是虽然说用了这个半个月哈，时间不长，哎，但是我感觉这个还真是挺好的。
0: 嗯嗯
1: 嗯，一块钱一片，你说真是那个花小钱治大病啊。嗯，要不的话我真的我就是哎整天就得扎这个胰岛素啊，完了还得吃些乱七八糟的药
0: 啊，
1: 我这没少花钱了。但是呢你说钱也花了也解决不了啥问题啊。
0: 对，最主要的是不管花多少钱啊，它能不能给我们治病，这才是最重要的啊。
1: 嗯，
0: 你说你现在用咱们三代延寿方了，用了半个月，你感觉怎么样？
1: 哎，现在是不是首先我这个血糖下来了吗？
0: 哦，你是糖尿病啊。
1: 啊，
0: 糖尿病多久了？
1: 哎呀，我这个糖尿病查出来有7年多时间了。
0: 嗯嗯，
1: 开始吧我就是那个吃药控制，后来这不吃药吃的这个胃里老是觉得不舒服嘛。
0: 啊，
1: 后来我就改成打胰岛素了。这个胰岛素吧，你说打上以后那个扎上就是那个量就是越来越大。
0: 嗯，
1: 刚开始我是扎24个单位，后来都扎到42个单位了，都有那个胰岛素抵抗了。最主要是啥，这个血糖还是那个忽高忽低的。
0: 嗯嗯，
1: 哎呀，关键是现在是啥呢，这个并发症你说太吓人了。就是我这个眼睛哈，我现在就是看东西就明显就是特别模糊，看什么也那个灰蒙蒙的，看啥吧，
0: 嗯，
1: 就有那个好多个那个投影似的，就好像那个东西就是有好几个似的。
0: 嗯嗯嗯，
1: 这样啊，
0: 你这是有白内障了呀。
1: 哎呀，对，就是的。而且还有啥呢，我现在我这个手和脚我都发麻。最要命的是啥，我现在这个人已经是浮肿的挺厉害的。
0: 嗯嗯，
1: 就今天早上起来吧，哎呀我就感觉到胖头肿脸的，完到医院一检查呢，哎呀他说我那个什么肌酐呐，那个尿素氮呐，说我都高啊，
0: 这肾功能也出问题了，你这糖尿病确实你这并发症都快出来了。
1: 哎呀没错，医生说就是说我肾功能已经有问题了。
0: 嗯，
1: 他给我瞅的这不那个我姐，他就是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嘛。他是啥呢，低血压，就是不怎么吃东西。
0: 嗯，
1: 就是看上去就是可瘦可瘦的那种了。不过呢人家现在这个血压也正常了，那个脸色现在看着可好了，而且就是看上去明显就这个人那个有点肉了，有点胖了呗。
0: 嗯嗯
1: 啊，然后这不他就给我拿了2盒嘛，他说那个让我先试着吃吃。
0: 嗯，
1: 然后我这就吃上了，这不我这吃了有那个半个月了嘛。我现在胰岛素现在已经减了一半了。主要这不血糖现在正常了
0: 啊。
1: 昨天我还特意测了测，就是空腹我是个5.2，那个餐后才7.3，多好啊，
0: 这非常好了
1: 啊。
0: 啊，你在这个稳定几天的话呢，胰岛素就差不多可以不扎了，
1: 是吧？哎呀，所以我感觉真的太好了。
0: 嗯，
1: 对，那个半个月的时间吧，哎，我就明显感觉到自己这个身上可轻快了。
0: 嗯，
1: 哎，就感觉好像就明显有劲儿了，就这个眼睛，哎，也那个清亮点儿了呢。
0: 嗯嗯
1: 嗯，那个浮肿现在也明显变轻了，我眼睛不是那个肿眼泡了。
0: 嗯
1: 嗯，这个手啊和脚啊，就是没有以前似的，就像那个针扎似的那种感觉了。
0: 啊啊，
1: 所以我就觉得我现在我真的我就是看到希望了嘛。真的就是有效果了。而且我姐吧说咱们这个药，她说还那个不太好买。哎呀，我就寻思，我说这不好买可不行，我可得接着用啊，我就想着那个让您给我看看我那个现在我得那个需要多少，我赶紧把它买够它。
0: 行，像你这个情况的话呢，实际上就是糖尿病的并发症啊合并了很多，确实非常棘手啊。
1: 嗯，
0: 如果用西医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来治的话，那就没完没了了啊。但是中医药学呢博大精深啊，老师也跟大伙讲过，说人呢你甭管是一种病三种病五种病八种病啊，其实追根溯源的话呢都跟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呢有直接的关联。比如说你这个糖尿病，糖尿病从咱们中医上来讲的话呢，首先呢就是脾的病， 啊，你看我们不就是消

0: 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吗？再一个来讲的话呢，糖尿病是代谢病啊，代谢紊乱了跟肝肾有关啊。那我们为什么会产生很多的并发症呢？你血糖居高不下，然后我们这个血液就会粘稠，你肝肾功能又不行了，哎，我们血液垃圾代谢不掉了，糖分你吸收不了了，利用不上了，它扩散你的血液当中，那这就是糖毒啊。你这个糖它又代谢不掉了，它就会黏糊，它就会淤堵，它就会堵在全身的各个部位，堵哪儿哪儿就得病了。所以说你看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就在这一步的时候，基本上我们血糖就能下来啊，因为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变好了，这就从根儿上给咱们治了。二通血脉呢，就让全身的气血运行畅通，这个时候并发症就逐渐的好转了。三通肝肾，我们解毒代谢能力强了，哎，我们身体里边的脏东西给你排出去了，给你代谢掉了。所以说短短的这十几天，再加上我们是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效果，比你吃那个7年的药啊，打7年的胰岛素，甚至10年20年这都要强啊。这就是因为咱们抓住了病根了，我们下了个猛药啊。像你这种老病根啊，尤其是糖尿病患者啊，老师建议呢是用三副啊，你连续用，中间呢也别断药啊，怎么买药我不管啊，如果说担心这个药啊有时候紧张买不到，咱们就一次性把它备齐了，根据你的经济状况啊，然后呢随时的跟我们保持联系啊。现在要是有药直接打场外电话，1块钱一片，我觉得老百姓都能用得起啊。
1: 嗯，行，那我明白了，谢谢你了李老师。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嗯，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走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3: 北京时间11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有人爱听慢歌，
5: 有人爱听快歌，
4: 有人爱听说唱，
5: 有人爱听戏腔，
4: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6: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3: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3: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

0: 舒舒服服过春天。有人爱听慢歌，
1: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1: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2: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后给带来最直观的这个感受嘛。发酵以后的中药它的药性很大，药力很猛，所以说呢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效果提升了80倍，你这样的话作用在病灶才能发挥其强大的作用啊。
1: 对呀、啊、李老师你说的太对了，这回我不是在节目里面听你讲了这个三代延寿方的发酵中药，
0: 嗯，
1: 而且嘛我还听你讲了发酵中药药劲特别大，
0: 嗯，
1: 那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
0: 嗯，
1: 那关键是从这个脾胃、肝肾、解脉、
0: 嗯、
1: 三大生命通道来治病的，
0: 对，
1: 我感觉你讲的特别有道理。虽然说我不懂医啊，说不好，但是我听你讲了，我就能听明白，
0: 嗯嗯，
1: 而且不仅药劲大，还便宜，这一片才卖1块钱。我听说了在国外是50多块钱一片，
0: 对，
1: 李老师你好不容易给我们创造了这个福利，那我要是不用的话那我不傻了吗？所以呢我就买了一副先试一试。
0: 好好好啊，咱们要说李老师这一生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地方啊，就是替咱们广大的慢性病患者办成了这件事儿，把本应该是价格高昂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让所有的患者呀都能够用得起啊，这真的就是福利了啊，让咱们花的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啊。您这样老朋友说说您的这个具体情况，什么时候见效的？
1: 我是头天下午收到的药，晚饭以后呢我就吃上了，
0: 嗯，
1: 当天晚上我就感觉睡觉就比以前就踏实一些了，见效特别快，好像没那么憋气了，
0: 嗯，
1: 第二天早上起来啊就是上厕所大便也不像以前那么费劲，而且吧拉的也特别多，又黑又臭的，那个味道特别冲，
0: 嗯，
1: 但是拉完以后啊我感觉浑身啊就像把这个包袱卸下来似的，
0: 嗯嗯，
1: 再一个呢慢慢的感觉我这个胃呢也舒服多了，吃东西的感觉不像以前那么难受，
0: 嗯，
1: 吃的香一些，逐渐我感觉这个心跳呢也稳当多了，不像以前那么哆嗦一下一下快一下慢，现在感觉就稳当多了，
0: 嗯，
1: 然后喘气也轻盈，除了心脏脑袋也清凉多了，吃喝拉撒睡都有好转，现在呢我就佩服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这一点，是一种药全身都管用的一种药。你看我前天测的血压高压才135，
0: 嗯，
1: 这立马就降下来了，低压没超过90，就是85这样，
0: 嗯，
1: 这些年啊从来没有这么好转过。李老师，
0: 嗯，
1: 你说我现在这个血压也稳当了，是不是以后就不会有什么危险我的生命了呢？
0: 只要是你用的三代延寿方，那你最终达到健康就是健康，危险肯定就没有了。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呢，它每一粒里边都含有丰富的叫863种活性多肽，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有劲儿，药效猛，见效快啊！同时呢我们又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了，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啊，你看你现在呢不也是吃嘛嘛香了吗，对吧，这感受到了，能吃能睡了，然后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行好，心脏怕就是怕在气滞血瘀供血不足，那么咱们血管经脉给你打通了之后呢，我们完全就没有这个顾虑，没有这个担心了。那第三呢就是通我们的肝肾啊，让你解毒代谢好。我们说人为啥会高血压，除了摄入体内的这个肥脂油肝呢，咱们没有及时的消化，变成废物扩散在血液当中，所以我们一化验的时候，一验血的时候，血脂也就高了，胆固醇也高了，低密度蛋白也高了啊。那很多病呢是吃出来的，另外一方面呢跟我们这个肝肾解毒代谢的能力差，血液的垃圾代谢不掉啊，有直接关系。你这个血液垃圾代谢不掉，血流速度变慢了，机体正常的供血供氧它就不充足了，所以说它就得加大血压，哎，同时呢血压就不平稳了，那这些垃圾悬挂在咱们血管壁就会导致动脉硬化，管腔狭窄，这就是我们疾病的病根。所以治病一定要追根溯源，得抓住病根啊！你看我们三代延寿方现代强化了你的脾胃肝肾的功能，以后你吃什么能消化吸收得了，有毒的垃圾能给我们帮助排出去代谢掉，然后呢再给咱们血液来一个疏通，叫净化我们的血液，确保我们病治好了以后不犯，这就是老师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你现在恢复的还是可以的，而且你之前本身的病啊也不是很重啊，虽然是老病根子，但是咱们用对了药了，药到病除没有问题，我再给你开一副，再开一副咱这病就治得利利索索的了啊。

0: 那行行行，李老师，我一听你的，再买衣服药。哎，感谢你，李老师。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3: 哎呀，李老师啊，您真是我们家的大恩人呐。要不是听您的节目，知道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那可以说就没有我们老两口的今天呢。哎呀，今天呢能跟您通上话，我是怎么说呢，我真不知道我该怎么感谢您呢，我表达我这个激动的心情啊。
1: 别激动啊，慢慢说，具体怎么回事您给我讲一下。
3: 哎呀，怎么说呢，这主要是我老伴儿，他吧马上就这个3副药快用完了，这发酵中药不得不说呀，这确实效果太好了。就是我之前你可是不知道，我都要崩溃了，做梦啊都没想到我老伴儿还能站起来，还能跟我一起出去溜达溜达。
1: 您老伴儿是怎么回事？脑中风后遗症？
3: 哎呀，他之前脑出血呀。
1: 出血。
3: 那出血量当时就是人家大夫都说26毫升。
1: 嗯。
3: 能救过来呀，这算是挺好的了，这真是大难不死啊。
1: 嗯。
3: 可虽然说是人是救过来了，但是走不了路，偏瘫呢。
1: 3年多呀
3: ，全在我就是怎么说呢，伺候下吃喝拉撒。你说我这岁数吧也不大，我才59岁。身体吧没啥大毛病，但是你说也架不住天天那个这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呀，成天24小时照顾他这个病人。
1: 嗯，
3: 你说这时间长了谁能受得了啊。哎呀，太遭罪了。你说吧累点倒没啥说，关键磨人呢。给你气的我恨不得跟他俩一死百了那种。
1: 其实这病就是这样，家里边要是有一个瘫痪的病人呢，不仅是患者痛苦，我们作为家属呢去照顾患者的时候也很痛苦啊，因为患者的一个精神状态是消极的，他基本上呢已经没有什么求生的意志了，而且这个时候的患者呢由于吃喝拉撒都得是家人照顾啊，基本上也没有任何尊严，所以患者内心很脆弱也很敏感，对我们照顾患者的这个家人来说就特别的磨人。你是在磨我吗？你是在搅和吗？就这种感觉给我们这些家属带来的。所以说说一句实话哈，就像你这样能够照顾一位瘫痪的这个病人的好些年哈，这一点就很难能可贵了。有一句话嘛叫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我这个绝对不是说把这个老话拿过来啊，就在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这个栏目，这个健康栏目里面啊，我几乎是每天都能够听到一个人得病了，另一个人就不跟他过了，就这种事情几乎是每天都有听到，每天都有发生啊。所以说我在这儿我很佩服你，这嘴上说的是啊我真的恨不得一死百了怎么样，但是你不管怎么说你该照顾还是照顾，刀子嘴豆腐心。
3: 哎呀，李老师啊，您说太对了。你说咋说呢，我老伴儿吧那时候就是没病的时候，咱得这么说，他对我可好了。
1: 嗯，
3: 你说他现在有病了我能把他甩下了吗？是不是？
1: 对。
3: 哎呀，您说他这一倒下我就是说不管了，那谁管他呀，那人不能没良心吧，对吧，孩子们吧都在外地还有自己的家庭。
1: 嗯，
3: 现在生活压力呢怎么说呢，现在都已经很大了，你说我也不能给他们再给孩子啥的添麻烦呢，让他们有负担。不过李老师哈，要不说嘛，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看我老伴现在好了，生活呢也能自理了，我也算是熬出头了。这一切呀、
1: 啊、
3: 都得多亏您呐、啊、李老师啊，要不然呐、啊、还不知道啊得熬到啥时候呢。所以说李老师您是我们的救命恩人，我得好好的感谢您。
1: 您不用感谢我啊，治病救人呢，这是一个医者啊应尽的义务，而帮助每一位患者度过难关呢，这也是我们最愿意做的事情。所以说呢，你们也不用感谢我啊。电话打到直播间，能跟我分享一下你老伴儿的这个恢复的情况、康复的过程，啊，这个不仅是对于我的一个认可，也是。

0: 对于咱们收音机前的广大老慢病患者的一种鼓励啊，所以说我最想听到的是这个问题，现在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1: 现在吃喝拉撒都行了，自己能够自理了。
0: 嗯，
1: 就是慢点，不像没得病之前那么痛快利落。
0: 嗯，
1: 但是能从过去吧瘫在这个病床上那个程度，
0: 嗯，
1: 到现在能自理，而且吧天好的时候，哎，我俩还能一起上公园慢慢的溜达。
0: 嗯，
1: 这在以前呢，我想都不敢想。而且现在他这病好了，也能出门了，他的心情啊也好了。碰上老龄旧居的，
0: 嗯，
1: 哎，也能跟人家有说有笑的了，
0: 嗯，
1: 要是放假了，孩子们回来，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的叫，他还特别的高兴，
0: 嗯嗯，
1: 还从兜里呢，还给孩子们拿点零钱买好吃的，
0: 嗯，
1: 一天呐可乐呵了，所以啊，李老师啊，我打心眼里感谢您。不过李老师，你说我现在有个担心，
0: 嗯，
1: 就是毕竟他这个病挺厉害嘛，我也怕他再反弹啥的。我就想着再给他多用一段时间，现在就是一块钱一片，我俩哈也没负担，能吃得起，毕竟都还年轻嘛，老头也才64岁，那以后还有20来年的活头呢，对吧？
0: 没错，你讲得很对，就是因为我们差点失去，所以才更加的珍惜。我之前也跟大伙提到过这个事儿，我说这老两口哈、啊，如果没病没灾的啊，彼此搀扶走完一生，其实也是很幸福、很浪漫的事儿。不然你说一个人形单影只的，啊，这边让孩子牵挂，那边自己过着也寂寞。
1: 是。
0: 而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能够帮助广大的老年朋友实现相濡以沫、白头到老的这个愿望。啊，咱们看你老伴现在恢复的多好，我也跟大家说过。不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脑卒中，主要就是我们的肢体语言不受大脑司令部的支配了，啊，那就说明了脑细胞损伤的太厉害了。那怎么能够进行修复这个脑细胞，重建我们的神经网呢？咱们三代延寿方，它做到了三管齐下。第一，通我们的脾胃，能够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你脾胃如果不好，尤其是老年人长时间吃西药啊，岁数大了哪有胃肠道好的、脾胃好的，奶奶，如果你吸收不好的话，你吃什么灵丹妙药都白搭。而且脾胃它是人体的第二大脑，脾胃一通，对脑细胞的养料的供应它是有一个很大的帮助的。同时呢，它又是气血生化之源啊，这个脑部它需要大量的血氧供应，那脾胃通了就可以足量的生产气血，哎，让咱们这儿不缺粮。再有就是通血脉，营养通道畅通无阻，各大脏腑能够吃饱喝足，自然脏腑之间的协调就好了。啊，你看你老伴现在为啥说这胳膊腿有劲儿啊？他这脑袋想着啊，我要抬胳膊了，哎，胳膊抬起来了；啊，我要抬腿了，哎，能出去走了。这就是血脉畅通以后的结果。那我们三通肝肾，肾是藏精的。精能生髓，髓聚于脑，哎，又是来帮助他修复脑神经的。同时呢，肝肾功能强大了，解毒代谢好了，哎，这就确保了血液的干净良性循环，自然呢就不会复发和反弹。所以说你老伴儿这儿啊，即便不用药了，咱们也依然能够保持住健康，依然能够享受健康长寿的这种生活，你就不用担心了啊。
1: 那你说我还用再给他拿一副药来巩固巩固吗？
0: 是这样的啊，你老伴现在恢复得很好啊，基本上呢就不用再巩固了啊。另外还有一件事，就是像你提出这种要求的，咱们很多的就是老朋友都有这种要求，一块钱一片，这也不贵，最主要的是呢没有任何毒副作用啊。还有就是咱们之所以叫延寿方，延寿方延长寿命，健康长寿，这是咱们这个药的一个真材实效，真正的效果，国家批准的唯一的一款，你在市面上找不到第二个。所以说很多的听众朋友说，老师你为什么强调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说三副药用完啊，一般的大病重病都给你治好了，你不需要再用了。那我要是长时间用的话，我益寿延年没问题吗？理论上讲一点问题都没有，但从实际出发，咱们现在各大市场药源都非常紧张啊，有很多的老百姓就等着用呢，排不上，之前就断货了，现在到货了也不一定什么时候又断。所以说呢，咱们就发扬一下风格，你知道

0: 很多跟你老伴一样的脑梗脑出血的，现在就等着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救命呢。你们这儿呢就不要再用了，明白了吧？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找我，就停药就可以了啊。
1: 哦，好好好，那行，那我听您的，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李老师。
0: 哎，
3: 我是呢头一次给你打电话，这我以前那个老同志给我介绍的
0: 啊。
3: 我这老同志呢他有肺系统好多年了，那个时候把他整理在屋子里面蹲着也不错，脸色也不好看，看到他吧就像个病殃殃的样子，我就有好多年没有看到他了。不过呢在前两天我在外面散步的时候啊，诶，我突然看到了我这个老同志，我这个老同志吧看起来啊这个状态特别好，他也不咳嗽也不喘了，跟我说话这个嗓门也大了。诶，我就问他，诶，我说老李啊，你这是吃了什么灵丹妙药跟以前大病样了？哎呦，他就高高兴兴地跟我说，吃的是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就强势地问了一问，他就跟我说，这是国家正规批准的国药准字号延寿药，效果可好了。说这个在国外都得要50-60一片，但是咱们国家的老百姓吃这个才1块钱一片。
0: 对。
3: 我听他这么说，我就赶紧给你打电话来问问了。
0: 好，老师也跟大伙讲过啊，我能够保障说让每一个患者花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啊，因为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呢是可以改写我们老慢病患者命运的啊，而且我们用这个笨方法啊，我们去琢磨，如果它不具备这个真材实效的话，咱们国家相关部门也不可能批准延寿这两个字来命名。
3: 嗯
0: 啊，你看市面上找不到第二个啊。
3: 对，
0: 所以说呢一块钱就能够让我们用上益寿延年的药品啊，怎么算它都是划算的。我问一下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68岁了，当年呢我个身体呢还可以，也没有什么三高，但是呢就是这个腿脚不行，我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
0: 啊
3: 还有这个骨质增生，另外呢总是啊感冒什么的，要是呢总是感冒什么的我倒是不怕，但是呢这个膝关节这个地方啊疼点我也能忍，但是呢现在我这个右腿就不敢使劲不敢走路了而且我的腰呢也是摸上去吧都是冰凉的，就像不够血似的。
0: 这就是血脉不通的一个典型症状。
3: 你看我呢，我又是贴膏药又是做按摩还做了这个牵引，就是为了这些病，我什么方法我都想过都用过，但就是呢当时缓解一下症状，虽然要不了我的命，但是呢特别的遭罪，我就怕我这么下去不能动弹了，那可怎么办啊？
0: 换作是谁啊，他都是这么想，就担心自己了，以后万要是不能动了，瘫痪在床上了，哎，这躺一辈子，害怕拖累家人，拖累孩子，啊，有这样想法的是人之常情，也可以说呢是当今这个时代我们所有人对于未知的一种恐惧。那我们看看你的问题啊，老先生，就是你的情况很显然的是风湿性的关节炎，啊，还有就是合并了腰腿部的退行性改变。你看这个病。它是在骨骼，其实这个根儿在哪儿呢？在我们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上。首先呢，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它是风寒湿邪侵袭，然后产生的这个病症。包括这个骨质增生，啊，它也属于痹症的范畴。痹症呢，就是血脉不通。你为啥感觉到腰发凉啊？啊，为什么感觉到膝关节疼啊？这都是血脉不通的表现。啊，只不过呢风湿性关节炎产生的这个病症啊跟我们自身机体的免疫低下有关。而脾脏呢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同时骨髓呢也是免疫器官。那骨髓是在哪儿产生的？肾脏。肾主骨生髓

0: 所以说呢，咱们这个骨病跟脾和肾都有关联。另外这个骨质疏松啊，之所以叫退行性的骨病啊，它跟我们年龄大了，肾精不足啊，精气血运行不畅，无法给这个骨骼充足的养分，继而引发骨质的改变，形成了增生，这就是血脉不通了啊。所以说你要想治疗咱这个病啊，你得从脾肾还有从血脉入手，而且要求呢还得是药劲儿大，药力猛，不然你治骨治不透，必然它会出现反复。那么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最大的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你说是不是正好把咱们这个病根给咱们治上了？
1: 嗯，
0: 哎，再加上呢，我们不是普通的中药，普通中药没有这个药力，咱们是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可以说呢是既有方向了，又有能力了。就像你这个情况，一旦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以后，几天之内就可以让你看到很明显的效果啊！起码咱们通了脾胃之后，我们机体的免疫力上来了。啊，你变个天的着个凉啊，咱就不会那么敏感了啊。同时呢，也能保障咱们对药品的吸收，所以它来的就快啊。那通了血脉之后，气血运输好了，通则不痛，痛则不通，疼咱给你解决了，凉也给你解决了，是不是就不遭罪了？
1: 嗯，
0: 哎，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把体内的这些蛊毒给它瓦解掉。肝主筋，肾主骨，自然咱这是骨正筋柔，气血自流，所以说这个腿包括这个关节到时候啊就跟抹了这个润滑油似的，哎，啥毛病都不带有的。就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两副药就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了，就不用担心，就定两副就可以，明白了吧？
1: 啊，我明白了。林老师，我这个情况吃两副就可以了是吧？
0: 对，我说了啊，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你只需要两副啊，抓紧时间打咱们场外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有的话抓紧把这两副就全定上了，也不用说单等了啊。
1: 哎，好的，谢谢你啊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李老师啊，
0: 嗯，
3: 我先问一下啊，就是现在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们这哈尔滨能买到吗？
0: 哎呀，你这个得打场外电话去问啊，因为全国各地这么多城市地区，老师还真不清楚说厂家那边把货发没发到位，所以说这个东西你问我是不准确的，必须得打场外电话问咱们当地的这个指导老师啊。
3: 啊，好好，那我知道了。
0: 嗯，
3: 那个李老师，就是我有个事儿吧，我想麻烦你，就是你给我看看，就是我得用几副药哈。
0: 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这咋说呢，就是算是新患者吧。
0: 嗯
3: 嗯，因为我这不才用了有半个月嘛。嗯，但是吧，就是虽然说用了这个半个月哈，时间不长。哎，但是我感觉这个还真是挺好的。
0: 嗯嗯。
3: 1块钱一片，你说真是那个花小钱治大病啊。嗯，要不的话，我真的我就是哎，整天就得扎这个胰岛素啊，完了还得吃些乱七八糟的药
0: 啊。
3: 我这没少花钱了，但是呢，你说钱也花了，也解决不了啥问题呀、
0: 啊。对，最主要的是不管花多少钱啊，它能不能给我们治病，这才是最重要的。啊，你说你现在用咱们三代延寿方了，用了半个月，你感觉怎么样？
3: 哎，现在这不首先我这个血糖下来了吗？
0: 哦，你是糖尿病啊？
3: 啊，
0: 糖尿病多久了？
3: 哎呀，我这个糖尿病查出来有7年多时间了。
0: 嗯嗯。
3: 开始吧，我就是那个吃药控制，后来这不吃药吃的这个胃里老是觉得不舒服嘛。
0: 啊。
3: 后来我就改成打胰岛素了。这个胰岛素吧，你说打上以后。那个扎上就是那个量就是越来越大。
0: 嗯，
3: 刚开始我是扎24个单位，后来都扎到42个单位了，都有那个胰岛素抵抗了。最主要是扎这个血糖还是那个忽高忽低的。
0: 嗯嗯。
3: 哎呀，关键是现在是啥呢？这个并发症你说太吓人了。就是我这个眼睛哈，我现在就是看东西，

0: 就是特别模糊，看什么也那个灰蒙蒙的，看啥吧，就有那个好多个那个重影似的，就好像那个东西就是有好几个似的。
1: 嗯，
0: 这样啊，
1: 你这是有白内障了呀？
0: 哎呀，对，就是的。而且还有啥呢，我现在我这个手和脚我都发麻。最要命的是啥，我现在这个人已经是浮肿的挺厉害的。就今天早上起来吧，哎呀，我就感觉到胖头肿脸的。完了到医院一检查呢，哎呀，他说我那个什么肌酐呐，那个尿素氮呐，说我都高啊。
1: 这肾功能也出问题了，你这糖尿病确实，你这并发症都快出来了。
0: 哎呀，没错，医生说就是说我肾功能已经有问题了。
1: 嗯。
0: 他给我瞅的，这不那个我姐，她就是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吗？他是啥呢，低血压，就是不怎么吃东西，就是看上去就是可瘦可瘦的那种了。不过呢，人家现在这个血压也正常了，那个脸色现在看着可好了，而且就是看上去明显就是个人那个有点肉了，有点胖了呗。然后这不他就给我拿了两盒嘛，他说那个让我先试着吃吃。然后我这就吃上了，这不我这吃了有那个半个月了嘛。我现在胰岛素现在已经减了一半了，主要这不血糖现在正常了
1: 啊。
0: 昨天我还特意测了测，就是空腹我是个5.2，那个餐后才7.3，多好啊！
1: 这非常好了
0: 啊
1: 啊！你在这个稳定几天的话呢，胰岛素就差不多可以不扎了，
0: 是吧？哎呀，所以我感觉真的太好了。这那个半个月的时间吧，哎，我就明显感觉到自己这个身上可轻快了。哎，就感觉好像就明显有劲儿了，就这个眼睛，哎，也那个清亮点儿的呢。那个浮肿现在也明显减轻了，我眼睛不是那个肿眼泡了。这个手啊和脚啊，就是没有以前似的，就像那个针扎似的那种感觉了。所以我就觉得我现在我真的我就是看到希望了嘛，真的就是有效果了。而且我姐吧说咱们这个药，她说还那个不太好买。哎呀，我就寻思，我说这不好买可不行，我可得接着用啊。我就想着那个让您给我看看，我那个现在我得那个需要多少，我赶紧把它买够它。
1: 行，像你这个情况的话呢，实际上就是糖尿病的并发症啊合并了很多，确实非常棘手啊。如果用西医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来治的话，那就没完没了了啊。但是中医药学呢博大精深啊，老师也跟大伙讲过，说人呢你甭管是一种病三种病五种病八种病啊，其实追根溯源的话呢都跟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呢有直接的关联。比如说你这个糖尿病，糖尿病从咱们中医上来讲的话呢，首先呢就是脾的病啊，你看我们不就是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吗？再一个来讲的话呢，糖尿病是代谢病啊，代谢紊乱了跟肝肾有关啊。那我们为什么会产生很多的并发症呢？你血糖居高不下，然后我们这个血液就会粘稠，你肝肾功能又不行了，哎，我们血液垃圾代谢不掉了，糖分你吸收不了了，利用不上了，它扩散你的血液当中，那这就是糖毒啊。你这个糖它又代谢不掉了，它就会黏糊，它就会淤堵，它就会堵在全身的各个部位，堵哪儿哪儿就得病了。所以说你看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就在这一步的时候基本上我们血糖就能下来啊，因为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变好了，这就从根儿上给咱们治了。二通血脉呢，就让全身的气血运行畅通，这个时候并发症就逐渐的好转了。三通肝肾，我们解毒代谢能力强了，哎，我们身体里边的脏东西给你排出去了，给你代谢掉了。所以说短短的这十几天，再加上我们是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效果，比你吃那个7年的药啊，打7年的胰岛素，甚至10年20年这都要强啊。这就是因为咱们抓住了病根了，我们下了个猛药啊。像你这种老病根啊，尤其是糖尿病患者啊，老师建议呢是用三副啊，你连续用，中间呢也别断药啊。怎么买药我不管啊，如果说担心这个药啊有时候紧张买不到，咱们就一次性把它备齐了，根据你的经济状况啊，然后呢随时的跟我们保持联系啊。现在要是有药直接打场外电话，1块钱一片，我觉得老百姓都能用得起啊。
0: 行，那我明白了，谢谢你了李老师。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3: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4: 北京时间14点整，
5: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938年5月，日军攻陷徐州后，决定倾注全力发动武汉会战，企图通过占领中国的复兴地区，一举灭亡中国。中国军民为保卫武汉坚持抗战，在武汉地区同日本侵略者展开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大会战。

武汉地处江汉平原，鄂长江东西水道之中心，东下可抵南京、上海，西进可达重庆、成都，连南北陆路之要津，直通湖南、河南、广东等地，是华中水陆交通的重要枢纽，素以九省通衢、繁荣发达而飞升中外，战略位置十分重要。1937年12月，上海、南京相继沦陷，一时间武汉实际上成为中国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为尽快结束战争，早在攻陷南京之时，日军大本营就开始谋划攻占武汉和广州的作战。徐州会战结束后，日军大本营陆军部认为攻占汉口作战是早日结束战争的

最大机会。通过这一作战，可以做到以武力解决事变的大半。只要攻占汉口、广州，就能统治中国。日本侵略者还认为，占领了汉口才能切断国共统治地区的联系，并可能产生两党的分裂。1938年6月15日，日本天皇主持御前会议，正式决定攻占武汉。为了实现攻占武汉的战略意图，日军反复策划进攻路线。日军大本营陆军部原计划以一个军沿平汉线南下，一个军溯长江西上会攻武汉。采取这一方案，就要调用日军华北方面的主力部队。但是这时八路军在华北开辟了广阔的敌后抗日战场，日军从华北抽调兵力有困难，遂改变以日军主力沿淮河进攻大别山北路地区，切断平汉线，而后南下与溯长江西上的日军会攻武汉。

0: 由于阻击日军的兵力不足，蒋介石采纳了第一战区参谋长燕勋甫的建议，施以以水阻敌的计划。
1: 1938年6月9日，挖开花园口黄河大堤，形成了大片的黄泛区，使日军无法沿平汉线南下，
0: 放弃了以主力沿淮河西进大别山的计划，改为以主力沿长江及南北两岸向武汉推进，另一路沿大别山北路西进。本来这一路线地形复杂，易守难攻，对日军十分不利，加之日军受困于游击战，无力打通平汉线，而淮河又不能利用，因此不得不采取这条必然要付出高昂代价的进攻路线了。中国军队借此喘息之机，调整防线，围绕武汉为核心，构成一条穿越豫、鄂、皖、赣四省，防御正面达1300余公里的巨大防线。当河南、安徽、江苏三省44个县市5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却因此变成黄泛区，受灾人口多达1000多万。6月18日，日军大本营分别向华中派遣军、华北方面军和海军第三舰队下达了有关汉口作战准备的大陆命第119号和大海令第122号，宣布大本营有计划于初秋之时攻打汉口，并要求华中派遣军在长江及淮河正面逐步攻占前方区域，华北方面军继续扫荡占领区的残余中国军队，海军舰队沿长江占领上游地区。
2: 在1938年4月的时候，日军的大本营曾计划以主力第二军沿淮河西进大别山北路，占领信阳以后转战平汉线南下进攻汉口。6月6日，日军攻占了开封后切断了平汉铁路，并开始西进洛阳、汉中，威胁到中国的大后方。而这个时候徐州会战结束后的中国军队正南下赶往大别山的鄂豫皖边界一带，准备阻击沿平汉线南下的日军。
0: 为适应攻占武汉作战，日军大本营于1938年7月间对侵华日军做了较大调整，将华北方面军第二军调归华中派遣军，并新编第11军归华中派遣军，将临时航空兵团改编为航空兵团，并编入华中派遣军序列，华中派遣军司令官为在日本有

0: 首席军刀之称的田俊六，第二军司令官为日本昭和天皇的叔叔东久耳恭忍彦担任，第十一军司令官由冈村宁次担任。至此，日军用于直接进攻武汉的海陆空兵共九个师团、一个旅团、两个支队和两个重炮旅团等计25万余人，以及海军第三舰队、航空兵团等共有海军舰船120余艘，作战飞机约300架，各式大炮数百门，坦克装甲车数百辆。日军进攻武汉的部署为：以第十一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指挥5个师团集结于九江附近，攻占黄梅、九江后，分兵沿长江及两岸，从东、东南两面合击武汉；以第二军司令官东久耳恭忍彦亲王指挥4个师团在安徽合肥集结，沿大别山北路向武汉推进，助攻武汉。华中派遣军直属的3个飞行团协助陆军作战。日本海军第三舰队溯江而上，掩护并配合日本陆军攻占沿江要塞，攻取武汉。另以华中派遣军的5个师团分别担任对上海、南京、杭州等地区的警备任务，保障武汉作战。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当天，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就在武昌拟定了军事委员会第三期作战计划，决定国军以确保武汉为核心，持久抗战，争取最后胜利，使日军不能达速战速决之目的，而消耗疲惫之。1938年3月29日，在武昌珞珈山路国立武汉大学，国民政府召开了自全国性抗战爆发以来的一次重要会议——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并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
1: 在此中华民族生死攸关之际，中国军民的民族大义和国家意识空前高涨，全国各民主党派紧密团结起来，万众一心共赴国难。
0: 为抵御民族大敌，国共两党进一步加强合作。在徐州会战前，中共中央明确提出保卫武汉的任务。1938年2月23日，中共中央就发出关于保卫西安、武汉战略计划及我军将来之行动问题的指示，号召为保卫武胜关及武汉而战，并以持久战思想为指导，建议国民党政府在战略上部署足够力量于外线，以配合内线作战，造成有利于持久战之军事政治形势。特别是5月26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做了论持久战的演讲，认为抗日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3个阶段，中日双方的力量对比即将发生逆转。这些精辟的观点有力地肃清了当时亡国论和速胜论在全国军民中造成的思想混乱，在国民党方面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并得到了蒋介石的认可。1938年7月上旬，国民政府在汉口召开了国民参政会第一次大会，会议期间，毛泽东等即向国民参政会提出武汉成为敌人急切窥觎的目标，因此我们认为最急迫的问题莫过于如何保卫武汉与取得第三期抗战的胜利，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

0: 在武汉成立政治部时，还专门邀请周恩来出任副主任，郭沫若出任主管宣传的第三厅厅长。
1: 中共中央也派出董必武、叶剑英、博古、邓颖超等一批领导干部来到武汉，以加强统一战线，动员组织各界民众抗战，配合国民党进行武汉保卫战。
2: 我记得我父亲这样说过，就是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已经成立了两个月了，那那个时候三厅刚刚打起架子来，很多人都还在内地，在四面八方各个科室的负责人都还没有到齐上位，就跟杨汉生还有包括田汉等等这些人搞起一次活动。那果不其然，在一个星期之后，一次震动这个武汉三镇的民众宣传活动就铺开了。
0: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新华日报等报刊不断宣传保卫武汉的方针，极大地鼓舞了国民党军队及各界群众的抗日热情。全国各地的大批爱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云集武汉，短短数月，武汉青年救国团、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中国工人抗敌总会筹备会等数十个抗日救亡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涌出，融入到滚滚的抗日洪流中。在此期间，百万棉被新征募、抗日救亡歌咏、七七周年现金、慰劳伤员、募捐医药品、攻击烈士等群众抗日救亡活动开展得轰轰烈烈，波澜壮阔，与中国共产党的大力宣传鼓动和积极领导参与密不可分。
3: 当时中国共产党在武汉的机构有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中共中央长江局、中共湖北省委，创办的刊物有《群众》《新华日报》等报刊，还领导着武汉青年救国团、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等团体。中国共产党当时主要就是通过这些机构、报刊和团体广泛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0: 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共产党人经常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或四处奔走演讲，动员各地青年到军队中去、到前线去、到敌占区去。中共中央长江局和中共湖北省委还举办各种抗日训练班，培训抗战人员，毕业后分配到武汉外围各县开展抗日救亡工作。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深入发动群众，领导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抗日武装开展的积极广泛的游击战争，发挥着配合正面战场的巨大作用。整个武汉会战期间，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牵制了一定数量的日军，从战略上有力配合了武汉会战，

随着战局的发展，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关于武汉会战的战略方针也在不断调整，在总结经验教训和听取了中共方面以及国民党内部许多将领的意见后，由蒋介石亲自批准的对武汉附近作战之意见中写道：困守南京之教训使阴见之不远，故欲确保武汉，则应战于武汉之远方，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视为上策。在武汉会战作战计划中已再次明确，以自力更

生持久战为目的，消耗日之兵员及物质，使敌陷入困难，促其崩溃。强调预期在武汉外围与敌主力作战四个月，与敌以最大之消耗粉碎其继续攻势之能力。1938年7月7日，周恩来发表论保卫武汉及其发展前途一文，号召以最大的决心保卫武汉的同时，主张在万一不利的情况下转移作战地区。中共中央在给王明、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的指示中也指出，中国军队务必避免不利的决战，武汉之事实上不可守时，不惜断然放弃之。1938年6月5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武汉召开会议，决定由蒋介石担任保卫武汉作战的总指挥，同时成立第九战区，陈诚为战区司令长官，负责江南防务。蒋原部署在京汉线两侧的汤恩伯兵团、薛岳兵团转调长江以南，并入第九战区序列，下辖第一二兵团和直属队。其中第一兵团总司令薛岳下辖10个军，共25个师，主要任务是防守鄱阳湖西岸南昌一线。第二兵团总司令张发奎下辖14个军，共28个师，主要任务是确保赣鄂门户固守九江以西至蕲春长江两岸各要点。第五战区由李宗仁为司令长官，负责江北防务，下辖23个军，其主要任务是确保大别山主阵地，击破沿江及豫南进犯之敌。为此，刚刚指挥结束徐州会战并取得台儿庄大捷的李宗仁，将主要兵力部署在位于大别山地区的信阳、商城地域，另以一部部署在大别山以西协防长江北岸地域。武汉卫城部队和江防守备部队固守武汉核心地区和武汉外围沿江要地。另外，第一战区在平汉铁路的郑州至信阳段以西地区防备华北日军南下，第三战区在安徽芜湖、安庆间的长江南岸和江西南昌以东地区防备日军经浙赣铁路向粤汉铁路迂回。空军集中在汉口及南昌机场，昼夜轰炸长江中的敌舰，并袭击南京、芜湖、安庆一带沿江的日军机场。海军防守马当、湖口、田家镇和葛店等沿江要塞，防止敌舰袭进。参加武汉保卫战的部队以及空海军达到14个集团军、47个军、120余个师，作战飞机200余架，舰艇30余艘，总兵力约100万人。至此，中日双方在长江南北两岸的千里战线上相对列阵，陈兵百万，一场陆海空大战立体展开。阵地战、运动战、歼灭战、游击战、空中作战穿插其间的大会战即将拉开帷幕。1938年6月12日凌晨，日军华中派遣军波田支队在日本海军第三舰队20艘舰艇护送下偷袭登陆。当天攻陷安徽安庆，正式拉开了进攻武汉的战幕。中国抗战军民在长江两岸的广阔土地上浴血奋战，寸土必争，
向世人展现了一幕幕誓死。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

0: 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1: 报名电话213-9888。
2: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

0: 吉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北京时间14:30。
3: 有一个声音可以穿越时光，在岁月的流逝中与你相逢。有一种情绪可以化作永恒，感动依旧，温暖如初。寻找你忘却的，分享你喜欢的，用一首歌的时间放松一下疲惫的心灵。这里是音乐生活馆，放下所有的故事，这一刻跟我一起出发。
4: 今天的歌单主题就是欢快的，来点轻松的小调调，梁咏琪《胆小鬼》。

是来自梁咏琪的一首歌，叫做《胆小鬼》啊，也是他的同名专辑《梁咏琪》当中收录的一首歌。可是他自己呢，将音乐想象成了生活，于生活当中的一些酸甜苦辣，以及音乐里呢会有所感受，一起分享了积极的喜怒哀乐。这张专辑呢，请到了李思松、张洪亮以及黄伟浩、陈伟为制作人，而姚若龙、李思松还有陈小霞、张洪亮以及潘协庆呢，他们等人呢都是为梁咏琪量身定做词曲。这张生活呢，既是的一些音乐写真，轻快明亮的 folk 以及快节奏奔放的 rock。抒情温馨的 love 在这张音乐当中呢，就好似看到了梁咏琪的情绪在空气中呼吸，看到了她这样面对生活，就是她面对快乐生活释放的一种音乐。记得上期歌单主题呢，我们一起听过的校园广播，然后呢，我的一位好朋友跟我说，他的校园时光全部是周杰伦。其实呢，谁不是啊？不过仔细想了一下呢，这个年纪其实听周杰伦的话，就是说他上学的时候听周杰伦的话，我想他应该是听范特西专辑，或者是接下来这支《爱在西元前》吧，一起来听。

这是我们当年非常着迷的一首歌，叫做《爱在西元前》，非常好听。周杰伦呢，逛完博物馆之后呢，其实他有感而发。故事的原型呢是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二世和他的妻子呢米蒂斯的故事。传说呢，巴比伦在空中花园呢，就是为他的妻子而建造的。所谓的石板呢，是因为当时的巴比伦文明的记录呢，都是用一些楔形文字的石板来进行。所以呢，在看当时的一些文献的时候呢，就能够看到石板。爱在西元前呢，用最开始的小声的编曲是周杰伦自己做的 demo 小样里的，然后呢正式的编曲才进来。第二段副歌后的一个 C 段呢，是录音时突然想到的旋律，所以加进去。不得不说他是一个音乐鬼才啊。歌曲当中有一种浓浓的幻想气质，周杰伦呢想把异地的风情、西方的一些潮流和东方的含韵融合到了一起，独特的想象空间呢把亚洲的历史文明融入其中，把音符下流淌出的一些幻想让人们回味无穷。重回美索不达米亚美丽的传奇，歌词中呢还出现了一些楔形文字，相当的有创意。而且呢，这样的一些 R&B 歌曲呢，听起来的时候呢，的确会有一种非常经典的感觉。这首歌呢，也让周杰伦的音乐呢脱离了第一张专辑的青涩，创造出了自己的风格。继续听 Jolin 蔡依林、许愿池的《希腊少女》。

许愿池的希腊少女是蔡依林演唱的一首歌，而且呢由黄俊囊作词，王婉之作曲，收录在蔡依林2005年4月25号发行的音乐专辑 J-Game 当中。转动的唱盘击撞着青春童真的和音，流泻出了一股清澈如地中海般深蓝的初恋思绪，非常好听。今天是八月的第一个周末，我们要用一些轻松快乐的旋律来敲醒你的耳朵。接下来这首歌呢，像是夏日里的一台空调，是什么歌呢？梁静茹，暖暖。

暖，是一首非常甜蜜温暖的情歌，歌词的旋律呢恬淡依然十分贴心，所以说呢是一首夏天的空调歌啊。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内心就会有一种冰凉的感觉，非常清爽，而且呢能够代表一个爱情观，既平凡的爱情，情侣之间呢可以互相的分享共同的快乐，分担彼此的一些困难，而且呢同时这首歌曲呢也是很适合表白的一首歌曲，在梁静茹的感性的诠释下呢，甜蜜却甜腻，给人幸福的感觉。梁静茹的歌呢除了歌好听之外呢， MV 呢也是更大的一个看点，她的很多歌曲呢 MV 都描述了是一个少女的恋爱故事，戏里的梁静茹呢不仅是一改平时温柔婉约的形象，唱出了喝醉酒之后的傻傻模样，还有放大嗓子的男主角颐指气使，对梁静茹来说这部剧呢像是一个 MV 的考验梁静茹的演技。由于导演对于画面的十分要求呢，因此一个画面的拍摄5到6次的 NG 呢就算是家常便饭了，所以呢他也觉得虽然很辛苦。

式呢非常的值得，也可以趁机呢更加磨练自己的一些演技，增加肢体表演的能力。好了，以上便是今天的音乐生活全部内容，感谢你们收听，我是贝贝，下期节目再会喽。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

0: 小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北京时间15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3: 想要卖房啊，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3: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4: 信息流通网。
5: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司机师傅大家好，北京时间的15:01，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如果说此时此刻大家有关于求职招聘、出租房屋、二手交易等等这样的信息想要发布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两种参与方式啊，一种是拨打电话508-1059，另外呢是添加我们场外的微信号码是 FM1059-1059-1059，和我们的工作人员进行沟通和交流，把您的信息发送过来，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滚动的播发。很多朋友问我们是怎么收费的哈，我们的费用呢是20元一起啊，20元起，每条是20元。另外和大家说一下，我们节目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点到4点钟，周六周日呢是下午的3点到4点半。欢迎朋友们在节目当中打来电话发送信息，或者是场外的时候给我们进行留言或者是互动都是可以的。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朋友们发布的信息。这是某汉堡店位于市一中求学书店的附近，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了，现在想要出队。面积呢是160平方米，位置好邻主街，窗口可以打开，适合做奶茶咖啡，无意者勿扰。联系电话15981379111 15981379111。再来看出售丽水宜家的电梯楼，23月24楼带阁层哈，一共是3层，带阁楼一共是3层，实际上使用面积呢是150平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延大，全无定制，环保高档装修，

现在低价出售，联系电话155-6804-5500 155-6804-5500。再来关注出租出售信息啊，这是图门水南村的农房，带小院儿，可以种地，风景好，空气清新，特别干净啊，适合度假或者是养老。联系电话13844323369 13844323369。招聘男女员工，工作地点呢在延吉市西市场，工作时间是早上的6:40到下午的5:00，要求踏实端庄，中午呢是管一顿饭的啊，工资待遇是4000到5000元之间。联系电话15844336633 15844336633。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1: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1: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1: 信息流通网。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5: 好的，欢迎继续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

家如果现在有信息想要发布，比如说求职、招聘、出租、出兑信、房屋买卖、二手交易等等这样的信息啊，都可以通过我们这个平台进行交易啊、那另外呢，我们的电话是508-1059，场外的微信号码是 FM1059-1059-1059，和我们的工作人员进行沟通和交流，把您的信息发送过来，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在直播的节目当中为大家滚动的播发。继续来关注朋友留下的信息。某汉堡店位于市一中求学附近的这个书店的附近哈，经营了十多年的老品牌了，现在想要出兑，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可以打开，适合做奶茶咖啡，无意者勿扰，联系电话是15981379111 15981379111。再来看出售信息，丽水宜家的房子啊，这是电梯楼的23/24楼，带阁楼的话呢，一共3层，实际上使用面积是150平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盐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低价出售，联系电话是155-6804-5500 155-6804-5500。再来看出租出售信息，图门水南村农房带小院啊，可以种地，风景特别好，空气清新干净啊，适合度假和养老，联系电话13844323369 13844323369。招聘男女员工啊，工作地点呢是延吉市西市场，工作时间是早上6:40到5:00，要求呢是踏实端庄，中午呢是管一顿饭的，工资待遇4000到5000元之间，联系电话15844336633 15844336633。

0: 走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

0: 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北京时间15:30，
2: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2: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2: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105.9 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1: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3: 信息流通网。
4: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5: 欢迎继续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那大家想要有信息想要发布的话呢，都可以通过我们场外的微信号码添加 FM105910591059，把您的信息发送过来，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在直播节目当中为大家滚动的播发。好，我们来关注信息啊，招聘男女员工啊，工作地点呢是延吉市西市场，工作时间呢是早上的6:40到下午的5点，要求踏实端庄，中午管饭啊，工资待遇呢是4000到5000元之间，联系电话158-4433-6633 158-4433-6633。再来看出租出售房屋，这是图门水南村农房啊，带小院，可以种地，风景好，空气清新，很干净，适合度假养老，联系电话138-4432-3369 138-4432-3369。出租啊，出售啊，这是出售丽水宜家的电梯楼，23-24楼带阁楼的话，一共是3层，实际上使用面积呢是150平米，两室两卫，前后河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延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低价出售，联系电话155-6804-5500155-6804-5500。再来看出兑信息，这是某汉堡店，位于市一中求学书店的附近，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现在想出兑，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可以打开，适合做奶茶咖啡，无意者勿扰，联系电话是159-8137-9111 159-8137-9111。信息流通网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打电话或者是发送微信给我们。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 2139888。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

0: 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水灵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3: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3: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3: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对、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4: 信息流通网。
5: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6: 北京时间的15:46，欢迎您继续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大家带来的信息流通网。那直播间的我们的参与热线是508-1059啊，大家可以打电话和我们的工作人员进行沟通和交流。另外我们场外的微信号码是 FM105910591059，您可以添加之后把您的信息发送过来，我们也会在直播节目当中为大家第一时间发布啊，滚动播出。好了，我们继续来关注朋友们发布的信息，这是出队信息啊。某汉堡店位于市一中求学书店的附近，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现在想要出队，面积是160多平方，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可以打开，适合做奶茶咖啡，无意者勿扰。联系电话是15981379111 15981379111。另外呢，出售丽水宜家电梯楼23月24层带阁楼共3层啊，使用23月24楼带阁楼共3层，实际上使用面积是150平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延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低价出售，联系电话是15568045500 15568045500。另外出租出售信息啊，这是图门水南村的农房带小院，可以种地，风景好，空气清新，特别干净，适合度假养老，联系电话是13844323369 13844323369。再来看招聘男女员工，工作地点呢是在延吉市西市场，工作时间早上6:40到5:00，要求呢踏实端庄，中午管饭，工资待遇是4000到5000元之间，联系电话15844336633 15844336633。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4: 北京时间16点整，
5: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6: 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7: 好的，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中雨，珲春汪清有小雨，夜间偏东风2-3级，明天白天偏东风2-3级。延吉10-16度，图门9-16度，敦化10-14度，安土9-15度，合隆9-15度，龙井10-16度，汪清8-15度，珲春9-15度，延吉10-16度。以上气象信息由延边气象台发布，详情咨询508-1059。

0: 快乐，谢谢你那么的安静的捧场。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

0: 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1: 报名电话213-9888。
3: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3: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1: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3: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3: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1: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3: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5: 信息流通网。
1: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6: 好的，欢迎继续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我们继续来关注信息啊，出兑某汉堡店呢是位于市一中求学书店的附近啊，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现在想要出兑，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可以打开，也适合做奶茶咖啡，无意者勿扰，联系电话159-8137-9111 159-8137-9111。再来看出售信息，丽水宜家的电梯楼23月24楼，带阁楼共3层，实际上使用面积是150平米，2室2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延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啊，现在低价出售啊，联系电话是155-6804-5500 155-6804-5500。再来看出租出售的信息，这是图门水南村啊，农房带小院，可以种地，风景好，空气清新，特别的干净，适合度假养老，联系电话138-4432-3369 138-4432-3369。

再来看招聘男女员工的信息，就是工作地点在延吉市西市场，工作时间早上的6:40到下午的5:00，要求呢踏实端庄，中午呢是管饭的啊，工资待遇是4000到5000元之间，联系电话158-4433-6633，158-4433-6633。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

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

0: 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北京时间16:30。
2: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3: 光阴的歌。
2: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乐如流水一般，没有摇滚般的嘈杂，它像是诉说着自然的清静，轻轻敲打着心灵深处。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都会有不同的音乐能够打动我们，让我们为之着迷。可是随着时间和地点的移去，渐渐的它就会从我们的脑中淡忘。在这里，流行与经典，甜歌都会陪你聆听经典歌曲，追忆往昔岁月。

0: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1: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0: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1: 流行也经典，
0: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1: 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

0: 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1: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2: 光阴的歌，
1: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是北京独立民谣乐队，他们本着无为而为的音乐态度，简单自然的生活理念，多年来在创作民谣领域辛勤耕耘，凭借民间口耳相传的力量得到众多聆听者的爱护。两岸三地的乐评人评价说，可以闻到生活最本质的清香。此刻你闻到了这股清香吗？刚才我们听到小娟《山谷里的居民》雨中的故事，继续回来流行与经典，我是您的

在流逝的岁月中，老歌却依然萦绕在心里，写自己的歌，唱自己的歌，发出回荡在青春岁月的自由声响。听歌如听雨，总是给我们一种热情或者凉意；听歌如听风，总是给我们一种激情澎湃的浪漫。刚才听到张一还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

0: 个春天，让皮肤闻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阳光淡淡洒在街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3: 光阴的歌，
2: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对你爱不完，来自郭富城。这首歌唱起的时候，总让我想起那个经典的动作，不知道你是不是也跟我一样呢？郭富城在中国好舞蹈的舞台上曾经一展舞王的风采，虽然他膝盖受伤严重，可是舞蹈一点也不打折扣。郭富城冰蓝墨镜加身，举手投足皆展舞王风范，或许正是他的敬业和专业让他这么多年一直坐稳天王的位置。继续回到这里，流行也经典，我是田歌，稍后的时间交给徐美静，阳光总在风雨后。

生活的每一天都应该是阳光的，这句话说出来也许会很可笑，但我还是喜欢用这句话来激励自己。人生路上免不了磕磕绊绊，要承受很多的艰难。没错，人生路不一定处处都是春天，但只要走出冰雪的掩埋，就一定会看到属于自己的色彩。这里是流星野经典，我是您的音乐朋友田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1: 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

0: 2010时，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1: 悠扬的旋律编织着无数曾经感动你我的故事，如歌岁月，似水流年。
2: 流行也经典，
1: 流行也经典。
2: 甜歌和你在一起，
1: 甜歌和你在一起。

来自齐豫、迷回声专辑中的歌曲都很出色，个性也很强。相比较梦田，这首迷更符合专辑的主题，三毛的经历。齐豫和潘越云的声音是绝美的搭配，一如地上厚软的落叶和树梢高唱的青鸟。这里是流星夜经典，我是您的音乐朋友田歌，继续放松在这里。

有的时候也并不太久，仍然清晰地记得逍遥游的青春，再回首的沧桑，我的未来不是梦和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里属于卑微人生的乐观和悲哀。总是有很长很长的歌名，积极地向世界剖白着自己，永远是纠缠着你和我的事。年轻的再也容不下任何一点点其他的东西。张雨生没有能够穿越十年，他的歌却成为了一代人的集体记忆，关于未来、梦想和其他。当我们如今真诚地怀疑着，还是感谢张雨生曾让我们这样真诚地相信过。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北京时间17:30。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5: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 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4: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6: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间呢，李老师呢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啊，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啊，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自己能够获得健康长寿，就等等这些话题，给大家做一个详尽的讲解。我也希望呢，你们有时间呢，多来关注一下李老师的节目，因为现如今慢性病可以说是泛滥成灾，三高、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中风后遗症等等等等，让我们这些患者呢是饱受煎熬，让我们每天都在承受着生命的威胁。那么咱们如果能够早一天的了解到疾病的本质，早一天的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我们的晚年生活呀就能够快乐。说实话，就连儿女啊都跟着咱们省心，对吧？那么究竟是什么决定了我们人类的健康与否、长寿与否？像老患者、老听众啊，应该张嘴就来了。

就是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它决定了我们人类的健康，或者说是能不能够长寿。那三大生命通道，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血脉，还有一个就是肝肾。咱们先说这个脾胃。脾胃，李老师告诉你们，我说它是咱们的生存之道。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我们人活着就得靠从外界去摄取水谷精微来维持生命。但是一旦你的脾胃不和了，脾胃经不通了，麻烦了。毕竟是什么呢？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呢，它是人体的后天之本呢。我没说吧，这人要是七天不吃饭，他都能饿死。啊，咱们虽然每天都在吃饭，可是你怎么样？你吃了之后你吸收了吗？你利用上了吗？哎，那你这个时候脏腑组织细胞是不是吃饱了喝足了？时间长了之后啊，就算咱不死，它的功能也得下降。哎，这就是脾胃，上了年纪的人吃饭怎么样？下来了。啊，你看这个十七八十八九岁的大小伙子啊，能把老子给吃穷了。一顿呢两三碗米饭。哎，但是等到五十七八岁的时候，小半碗多半碗够了。即便是没有病，脾胃的功能也会下降。所以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它会逐渐的去淤堵。啊，我们要保障身体的健康，保障长命百寿的话，我们就一定要保障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的畅通，而脾胃则是基础。这就是中医为什么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的原因所在。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脾脏啊，它还是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四分之一。它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它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同时脾胃还能够制造免疫球蛋白、补体啊等等这些物质。啊，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对抗疾病的作用。所以老师没说吧，真正好的中医大夫不管治疗什么病，尤其就是一体多病，首先就要先顾及这个脾胃。否则你吃多少药都是白费。啊，我们再说这个血脉。啊，咱们大家伙可以理解为是血管和经脉。啊，那我们脾胃化生的这个气血，它得源源不断的通过血脉运输给我们的各大脏腑器官。只有这样才能够保障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啊，思维、运动、语言，哪怕说是一个举手、一个头足。可是血脉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就是死亡。啊，你看不论我们感觉到哪儿疼，或者是麻，或者是肿胀僵，全都说明什么？血脉不通了。啊，那你说血脉不通，肿胀酸麻僵，遭罪不遭罪？严重的包括心梗、脑梗、肺栓塞，要命不要命啊。所以说这给咱们脏腑供血供氧的营养通道啊，必须得让它畅通无阻。它通了咱们才能活，它通了咱们才能保持健康，不至于残废。啊，再说我们的肝肾。肝肾呢，这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代谢通道。专门干什么的呢？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我没说嘛，就好像说是这个电脑的杀毒软件，城市的垃圾处理中心。一般人体来讲的话，这都属于我们人体的安保系统，把摄入进来的还有一些残留下来的这些毒素垃圾给它清理掉，给它排泄出去，给它过滤出去。你只有这样才能够确保我们人体脏腑不受毒素的侵袭。所以说听众朋友们记住了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们治疗各种的慢性病方面呢，都凸显出了它绝对的优势，缔造了多少的医学奇迹。我们不是单独去治疗你某一个脏腑器官，而是什么呢？针对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把整个这个身体给你捋顺了，让你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能够焕然一新。再加上呢，咱们是发酵的，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
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普通中药的80天。所以说李老师啊，就这么告诉你们吧，不管大家伙是一种病还是八种病啊，咱们只要是给自个儿的这么一个机会，及时的使用上咱们的增强发酵中药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咱们最多就是三副药，我就能够让咱们一身的顽疾完全的好利索，再也不吃药，再也不打针，再也不忌口，再也不用担心复发反弹，真正的实现了健康长寿了。而且听众朋友们，咱们用笨方法琢磨琢磨啊，国家相关部门呢能够给咱们批准延寿这两个字作为这个商品名，那都是经过多少权威部门把关呢、啊、多少临床患者的验证啊。你就说这个延寿这两个字命名的药，你在市面上你能找到第二个吗？对不对啊？如果说是急症你别找我，李老师不治急症啊，急症去哪儿？去西医那儿，该手术的手术，该住院的住院。所以为什么我讲，我说西医的存在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各种老慢病，多少年的老病根了，老底子了，哎，我们不怕啊！你就赶紧来给我来电话，你信任李老师你就不会错，我就能够保障你药到病除啊！你自个儿去感受，千万不要胡乱的吃一些西药，因为剪不断理还乱，越吃西药脾胃越不好，越吃西药肝肾越亏虚。你看我们这些老患者，尤其是常年吃西药的，他哪个脾胃好了，哪个肝肾好了？而且你这么一来的话，你营养吸收不了，毒素排泄不掉啊，你血脉能不淤堵吗？那这个三大生命通道都出现问题了，你说你的病情能不越发的加剧吗？你身上的这个疾病能不越来越复杂吗？而且你们一天吃这么多乱七八糟的药，咱说句实在话，花的钱少吗？我们前两天有个患者还说呢，说李老师啊，我都快赶上药罐子了，这一年的药费啊，他自个儿算了一下啊，10000来块啊，就这么吃个十几年了啊，10几万也就吃没了，病还没好啊。所以多数老人都在说，说我这些年我没攒下钱，就攒下这一身的病。大家伙记住，这就是用药不对的结果。治疗慢性病必须得是人体三通，你不这么治就是瞎耽误功夫，瞎浪费钱。我有的时候看到咱们这些患者平时啊，说实话啊，舍不得吃舍不得喝，从牙缝里边省着那点钱呢，都搭在了错误的治疗上的时候，我真的我特别心疼大家伙，既心疼又恨。李老师行医快30年了，患者的难患者的苦我全都是看在眼里，但是我也着急呀。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李老师出身寒门，我能有今天是家乡的父老乡亲的帮衬，才能够让我从一个山沟沟里来到北京完成学业，不然李老师哪有今天呢？正所谓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所以学业有成之后吧，我就只想多一点的去回报我的父老乡亲，同时也希望自己能够回馈一下这个社会。每一个用上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老患者啊，都感受到了李老师的这份真诚。那因为他是真的能够给咱们治病的。关键是用我们老百姓的话来说，他价格良心呢。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再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就凭借文玉堂延寿方里边的成分，凭借咱们这个工艺，凭借国家相关部门批准延寿这两个字，再凭借它的疗效和口碑，我敢说就是5块钱一片10块钱一片也有的是人买，也有的是人抢着用。你看咱们出口海外24个国家，一片8美金，折合人民币50多，将近60块了。哎，就这个价格，还多少国家因为咱们这药源紧张排不上号的，国内有钱人也不在少数啊。啊，那咱们在国内要是卖这个价的话，我告诉大伙儿，同样也会供不应求。我前两天还跟大伙说呢，我说咱们国家研发成功的这个治疗癌症的药物，一针下去癌细胞清零，那一针多少钱呢？120万。可是即便这么贵依然有人用。
但是它终究啊，它是有局限性的。有钱人有没有？有，但是少。没钱人多。

你叫谁能拿出120万来打那么一针呢？啊、哦，那有钱人能打得起他们活命了，有钱人的命是命，咱穷人的命就不是命了吗？我刚才也说了，我说我是从最底层出来的，当年施恩于我的都是普通的、朴素的老百姓，是最普通的。所以说我只有一个心愿，就是把我研发成功的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打造成平价药、百姓药。但这一片一块钱属实来之不易啊。咱们文玉堂延寿方的药材的要求得必须得是地道的啊，必须得是鲜活的才能入药，药房里那些干瘪陈旧的药材它没有活性了，它根本没有任何作用。就咱们方中的人形手物啊、西仙草啊、杜仲啊等等，这都是极其珍贵的，再加上鲜活的药材的成本更高，你还得筛，哎，不能够直接入药。它一片达到纯度的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往往所需要的鲜活的药材甚至有一小麻袋，而且我们采用的这个现代发酵工艺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它先要 3D 打印出几套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啊、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啊。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通过自身服药的感受来尝试草药的功效。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在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啊，然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啊，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污浊，同时再给予所有脏腑组织供氧。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的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的流失。就这样的一条生产线，投资5.3亿，整个的这个炮制工艺非常的繁琐，每一片的延寿方都是千锤百炼的。所以说为什么它药劲儿大呀，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你吃一天顶普通中药的80天呢，没有这个药力它怎么从头给我们治到脚啊，没有这个药力它怎么给我们从里治到外呀。要不说这个好药不便宜，这都是真材实效的，到处都是成本，到处都得花钱，那李老师怎么办？可以说那是外国媒体帮了我的忙，因为我研发成功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之后啊，在国际医学界呢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柳叶刀科学、自然等等这些全球顶尖的医学杂志头条几乎都是啊，标题非常明显，继中国科学家屠呦呦利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以后，中国中医药学者李婷利用孙思邈三通方研发成功延寿方，这就是又一个创举，促进了中医药复兴的脚步。这一下子咱们这个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就出了名。所以说这个时候吧，我决定找个靠谱的厂家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厂家自然也是愿意的，因为什么？谁掌握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可以说谁就掌握了生命。哪个药厂不希望自己旗下能有个这么硬核的产品呢？另外呢，就算给国内的患者补贴、贴钱，但是国外可以谋取利润呢。也许听众朋友并不知道啊，国外对于咱们中医药的认可程度啊，非常的高，啊，甚至于比咱们国人都高。你像咱们国家那个片仔癀安宫牛黄丸出口量非常惊人的，为什么片仔癀国内售价有那么一阵都炒到了好几百了，供不应求啊，原因就在这儿，老外来买了，何况咱们这是医药治多病的，还能

0: 够真正的益寿延年这样的一个药品。所以说就这样，李老师帮你们争取到一块钱一片能够用上文玉堂的这个待遇。你这样的话，咱老百姓治病是不是就没有门槛了？啊，咱们是不是就能够及时的治疗，不至于把自己的疾病拖到有一天说卖房子卖地救不回自个儿宝贵性命的地步了？这是不是也能减少一些人间悲剧了？哎，话说到这儿啊，我估计有些听众朋友应该明白了。为什么厂家限购最多只能定三副？因为我们买多了呀，厂家他就贴的多。三副药给你治好了，你赶紧停药吧。有好多患者为了益寿延年呢，想说我长期用，那都换着名上这来登记。啊，所以说只要是咱们当地有药的，我都会尽快的，啊，给咱们患者朋友用上。啊，这都是我们的福气，花小钱治大病。那咱们收音机前的饱受各种慢性病困扰的老哥哥老姐姐们，要是听到了李老师的节目了，咱们也算是一种缘分。咱们这病在谁身上啊，谁难受谁知道，有问题了赶紧跟李老师取得联系啊！因为我们现在呢不用再为治不起病犯愁了，咱们也不用怕将来啊给孩子添负担了，把病治好了好好的活着。其实你看我们老年人啊，就现在这个生活，咱要是没病没灾的，咱想想那得多好啊！有退休金的就不用多说了，啊，每个月你一看呢，日子一到钱马上到账，是吧？从来不拖欠。就算没有退休金的，咱有个好身体，再不济我拿个袋子，我去外边捡捡这个瓶子、罐子，咱卖点废品，自然也能养活自己。所以说，什么是福气？福气就是老了以后还能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哎，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就能够帮助我们实现这么一个愿望。靠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靠的就是这句话。好了，我先说这么多，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啊，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第三代延寿方呢，我现在已经用了快一副药了
0: 啊，
3: 用下来我感受就是吃得香排得畅，而且头也不晕了，心也不慌了，真的就像你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确实是好药。李老师
0: 可以这么说啊，凡是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呢，都对他是赞不绝口
3: 啊，
0: 因为我们是通过自己服用，我们是亲身感受到了三代延寿方这个疗效的神奇，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治好疾病最终康复的希望啊。那我问一下您今年多大年纪了，包括之前呢咱们都是有哪些问题，您说一下。
3: 李老师啊，我今年65，年龄不是很大，我感觉一上了岁数啊，身上的毛病都来了。首先我有这个顽固性的高血压，这个血压始终下不来，药也没少吃啊，钱也没少花，这一天到晚啊精神头都一点都没有，受那个地方就是天天

0: 不愿意说话，
1: 嗯，
0: 整天就闭着个眼睛，时不时还迷糊头痛。再一个呢，记忆力也不行了，记忆力下降，前面说的话后面就记不住了，而且心脏嘛，有时候心率呢都跳了120多下，尤其是慢的时候一下子跳40-50下，就时快时慢，
1: 嗯，就是心律不齐这个事儿。嗯
0: 嗯，对对对，而且嘛，是因为我这个药啊也挺多的，就是胃也治坏了，总是胃胀啊、胃痛啊很严重。
1: 嗯，
0: 还有便秘也让我头疼呀，有些时候3天4天才便一次，有些是最长的是1个礼拜都便不下来。
1: 嗯嗯，
0: 你说我这个本身就有高血压，大便一使劲啊，我太阳穴的2边啊就是冲着的疼，眼冒金花。我真就是害怕那一下子就过去了，真的是有点后怕。
1: 其实你有这个担心是对的，你看现在呢，咱们可以计算的就是每死亡的5个人当中啊，有2到3个可能就是心脑血管疾病。
0: 哦，
1: 这个病主要的特点就是它来得快啊，你头一天这个人还好好的活蹦乱跳呢，到第二天没了，变成冰冷的尸体了，第三天出殡了。所以说就这个是很可怕的，
0: 你真的是说不好什么时候你会就是这个病要了你的命。
1: 嗯，
0: 但是你说的不治嘛也不行，谁不怕死啊，关键是没碰上好药啊。李老师，
1: 你像西医呢，治疗各种慢性病啊，他确实是不在行，他们看待疾病的这个角度啊可以说是非常片面的。
0: 哦，
1: 啊，而普通的中药呢，包括你之前吃的那几个心脑康啊，为啥说它这个效果也不好呢，就是因为啊它没有这个药力，药劲儿不够大，治不好也治不坏，吃上有效果，但是呢吃的时间长了以后了就没效果了，就白费功夫啊。所以说老师经常跟大伙讲啊，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治疗任何的慢性病啊一定要用发酵的中药啊。因为发酵的中药，我们简单用个例子来打比方啊，粮食可以酿成酒，对吧，酒是粮食精嘛，但你吃多少粮食你醉不了，你酒量差的人你喝一口酒的话你就晕了啊，这不就是发酵以后给带来最直观的这个感受吗？发酵以后的中药它的药性很大，药力很猛，所以说呢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效果提升了80倍，你这样的话作用在病灶才能发挥其强大的作用啊。
0: 对呀，李老师你说的太对了，这回我不是在节目里面听你讲了这个三代延寿方的发酵中药，
1: 嗯，
0: 而且嘛，我还听你讲了，发酵中药药劲特别大，
1: 嗯，
0: 那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
1: 嗯，
0: 那关键是从这个脾胃、肝肾、解脉，
1: 嗯，
0: 三大生命通道来治病的，
1: 对，
0: 我感觉你讲的特别有道理。虽然说我不懂医啊，我说不好，但是我听你讲呢，我就能听明白，
1: 嗯嗯，
0: 而且不仅药劲大，它便宜，这一片才卖1块钱。我听说了在国外是50多块钱一片。
1: 对，
0: 李老师说你好不容易给我们创造了这个福利，那我要是不用的话那我不傻了吗？所以呢我就买了一副先试一试。
1: 好好好啊，咱们要说李老师这一生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地方啊，就是替咱们广大的慢性病患者办成了这件事儿，把本应该是价格高昂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让所有的患者呀都能够用得起啊，这真的就是福利了啊，让咱们花的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啊。您这样老朋友说说您的这个具体情况，什么时候见效的？
0: 我是头天下午收到的药，晚饭以后呢我就吃上了，
1: 嗯，
0: 当天晚上我就感觉睡觉就比以前就踏实一些了，见效特别快，好像没那么憋气了，
1: 嗯，
0: 第二天早上起来啊就是上厕所大便也不像以前那么费劲，而且嘛，拉的特别多，又黑又臭的，那个味道特别冲。
1: 嗯，
0: 但是拉完以后啊，我感觉浑身啊，就像把这个包袱卸下来似的。
1: 嗯嗯。
0: 再一个呢，慢慢的感觉我这个胃呢也舒服多了，吃东西的感觉不像以前那么难受，
1: 嗯，
0: 吃的香一些。逐渐我感觉这个心跳呢也稳当多了，不像以前那么哆嗦一下，一下快一下慢，现在感觉就稳当多了。
1: 嗯。
0: 然后喘气也坚硬。除了心脏，脑袋也清亮多了，吃喝拉撒睡都有好转。现在呢，我就佩服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这一点，

0: 是一种药，全身都管用的一种药。你看我前天测的血压，高压在135，
1: 嗯，
0: 这立马就降下来了，低压没超过90，就是85这样。
1: 嗯，
0: 这些年啊，从来没有这么好转过。李老师，
1: 嗯，
0: 你说我

清冷高级，氛围感拉满，暧昧旋律细腻，唱腔当中带着一丝迷离，也唱出了暧昧关系的那种拉扯和心动。王菲的声线把情绪拿捏的真的可以说是恰到好处，静静来聆听这一首来自于王菲的《暧昧》。

岁月流声，经典永恒，歌声里的青春，旋律里的人生，这里是一路

深情而又克制，瞬间让人泪目。匆匆那年，旋律沉郁，声线沉淀，唱出了青春里的痛与怀念。王菲的演唱就像是一滴泪落进了海里，温柔却有力量。请听这一首王菲《匆匆那年》。

极致的深情，浪漫至死不渝。我愿意这首歌，它的旋律非常的温柔，但是王菲的嗓音很纯净，也唱出了为爱付出的那一份纯粹和坚定。没有非常华丽的编曲，却最能够直击心底。王菲的这一首《我愿意》，献给所有相信爱的人。

乐坛的精灵永不褪色，王菲的歌声像风像光也像魔法。感谢收听本期的一路听经典，我是主持人小颖，愿你永远自由，永远清醒，永远热爱。那么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腐败透顶，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满足老人的喜好，带去温暖的陪伴，功能实用，操作简单，一用就会，音质好，声音大，体积小，好携带。回顾经典故事，收听喜爱节目，丰富精神生活，提升幸福指数，内置听书内容2000小时。

0: 身享受云端10000小时内容免费下载。单田芳、袁阔成、刘兰芳、连丽如、马三立、马季、李金斗等众多名家助阵，正版授权，畅听无忧。预装内容涵盖经典评书、精品小说、名家相声、趣苑杂谈等6大品类，是老人散步遛弯、分享生活、休闲娱乐的好伴侣。老人的需求，亲友的心意，单位的关怀，赶快下单购买，为老人送上温馨与快乐。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小说剧国家宝藏，根据景旭峰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0: 51集。
1: 众兄弟们都来到了聚义厅中，还没等商量几句，就听得天上传来了嗡嗡声。
2: 不好，小鬼子的飞机！
1: 军师话音未落，就听得震天动地的爆炸声响起了。车二垮子于是赶紧指挥着弟兄们冲出了聚义厅，刚刚隐蔽下来，冯二屁就满身带血的跑了过来。
3: 大当家的，二当家的，不好了，鬼子的飞机把上口的天险给炸塌了。
1: 车二垮子听了立刻虎眉倒竖，
2: 郑管带，快带着兄弟们把口子给我堵上。
4: 是，
1: 郑管带答应了一声，赶紧带着弟兄们去了。老三转过脸来，忧郁地看着崔二垮子。
2: 二哥，你说怎么办？
1: 崔二垮子转过头来看看军师。
5: 大哥，二哥，咱们山寨的位置四面环山，只有正面天险那一边有一个唯一的出入口，所以现在最好的主意是派一批弟兄死守住正面进山的山口，能拖多长时间就拖多长时间，掩护其他弟兄从后面的悬崖攀上走下去。
1: 众人听罢都转向崔大垮子。崔大垮子沉吟了片刻，脸色昏暗。
6: 哎呀，要是这样，那前面守卫的弟兄不就……
1: 军师点了点头。
5: 不错，一个也逃不出去。
1: 崔二垮子听了立刻反对。
2: 不行，老子不能干这贪生怕死的事儿，让兄弟们去送死，要死大伙死到一块儿，要活大伙一块逃出去。
1: 崔大垮子想了想也下了决心。
6: 嗯，老二说的对，不能把前面的弟兄扔给鬼子。
2: 当家的说的对，大不了一块死。
7: 对，不能扔下前面的兄弟，
2: 要死大家一块死。
1: 军师见说服不了大家伙，只好叹了口气。
5: 那好，我们就同生共死，和小鬼子拼了。
1: 崔大垮子此时转过身来望着萧剑南。
6: 萧先生，你不是山上的人，不必跟我们冒这个险，我派两个弟兄送你从后山悬崖下山。
1: 萧剑南听罢赶紧摆了摆手。
8: 大当家的，你这是什么话？我萧剑南也是死过几回的人了，我生眼你们自己走，这叫什么？我不走，我和兄弟们同

0: 真够死。
1: 崔二垮子听罢大声地笑了，
2: 小大哥说得好，我没认错你。
1: 崔二垮子说着走到萧剑南的跟前，用手指了指山口的一处高地。
2: 小大哥，那就这样，一会儿你带一队人帮我守住那边的高地，就是那边。
1: 萧剑南顺着崔二垮子手指的方向望去，却没料到崔二垮子猛然一掌重重地击在他的后脖颈上。
2: 啊！
1: 萧剑南只觉眼前一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浑浑沌沌之中，不知道过了多少时候，一阵巨大的雷声将萧剑南震醒。他睁开眼睛坐起来，只见自己正在一条幽暗的山谷里，天上电闪雷鸣，一派山雨欲来之势。他镇定了一下自己，用手揉了揉发木的额头，脑子里是一片空白。他努力地站起身来，扶着一旁的大树靠了一会儿，突然间他一下子记起了是怎么回事，忍不住大声喊了起来：
0: 崔兄弟，崔兄弟。
1: 山谷回声，并没有人回答。萧剑南心急如焚，却看见眼前的一切竟没有一处是熟悉的。
3: 我这是在哪？我现在究竟在哪？我怎么跑到这里？我怎么到了这里？

0: 雨倾泻下来，铺天盖地。萧剑南四处观察了一番，而后快步地向山谷外奔去。不知道跑了多久，四周黑了下来，又跑了一阵，眼前竟什么也看不到了。雨越下越大，伸手不见五指。没办法，萧剑南只好借着偶尔闪过的电光找到了一个山洞，勉强地凑合了一宿。第二天天亮，暴雨终于停了。萧剑南又走了几个小时，终于找到了正路。他顺着正路往回走，终于回到了崔二垮子的山寨里。这里山寨进口处的天险已经被炸掉，山寨里所有的房屋都已经被烧毁，漫山遍野的尽是焦土。
1: 崔兄弟，大当家的，大当家的，军师，军师，军师！
0: 他发疯一般的喊着，一边四处的寻找，可他并没有见到尸体，没有见到山上的兄弟，也没有遇到小鬼子。萧剑南一时间完全的呆住了，
1: 都是一场梦啊！
0: 萧剑南又苦苦的搜寻了半天，还是什么也没有找到。
2: 也不知道崔兄弟他们逃出去没有，也许他们已经逃走了。
0: 萧剑南看了看山上，又看了看天色，只好先下山去再想办法。萧剑南下山来到了陈官屯，已经几日几夜滴水未进，他的胃里搅成了一团。于是他找了一处茶棚坐下，向店家要了一碗素面。他刚刚吃完，就听旁边桌上的客人正和他身旁的客人低声说着话。
3: 赵兄弟，看来崔家兄弟的队伍是真晚了。
0: 另一个客人听罢叹了口气。
4: 哎呀，可不是，崔大垮子和崔二垮子两个兄弟的人头都让日本人给挂在墙头上了。
0: 萧剑南听他这话，就如同被雷击着了一样，手里的碗一下子掉在了地上。两个客人一惊，回过头来吃惊地看着萧剑南。萧剑南禁不住冲到了两位客人跟前。
5: 你们两个刚才说什么？
0: 客人见他衣衫褴褛，一副表情凶恶的样子，都呆住了。
1: 我刚才没说。
0: 萧剑南没等客人说完，便一把攥住了那个人的衣领。
5: 不，你们说了，快说，你们刚才说了什么？快说！
0: 那客人吓得哆嗦了起来。
1: 我们说崔大垮子、崔二垮子弟兄的人头被挂在前面县城的城楼子上了。
6: 崔兄弟，崔兄弟。

0: 萧剑南失神地叨念着，他松开手，跌跌撞撞地冲出了茶棚。
1: 哎，客官，哎，您还没结账呢。哎呦，
2: 大爷，大爷，您结了账再走吧。
0: 萧剑南神色木然地回头看了看店小二，他颤抖着摸出了一个小包，从小包里面掏出一件东西，塞到店小二的手里。
2: 大爷，这么贵重的东西，小店找不起啊。
0: 萧剑南低头看去，只见自己塞到小二手里的，竟然是一枚黄金戒指。再看了看自己手上的钱袋，这才猛然想起，这还是几天前凤儿交给自己的。
3: 给你了。
2: 谢谢大爷赏，谢谢大爷赏。
0: 萧剑南说完跌跌撞撞地走了。那店小二高兴地望着他的背影，一个劲儿地鞠着躬。萧剑南一口气跑了十几里，终于来到了县城门前。只见城头上挂着一只竹笼，里面是几颗血淋淋的人头。
4: 崔兄弟，崔兄弟，你们死得好惨啊。
0: 萧剑南冒死攀上了城墙，将崔二垮子兄弟的人头偷了下来，连夜回到山上，埋在了崔二垮子兄弟二人和小鬼子血战的地方。黎明的时候，萧剑南呆立在坟前，面对着两座新坟，长歌当哭，挥泪如雨。

0: 十几天以后，肖建南回到了北平，刘妈和翠儿祖孙两人早已经等候多日了。见他平安归来，几个人悬着的心这才全部放了下来。肖建南没有向他们讲起前一段的经历，而家里的人都知道他的脾气，所以也没有人多问。翠儿祖孙俩就在肖建南的宅子里住了下来，每天在巷口支起一个馄饨摊子，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几个人过得很是融洽，而肖建南却终日寡欢，除了思念死去的倩儿，就是常常想起凤儿和崔二垮子等人。闲来无事，他便找出倩儿留下的万史秘籍来研读，除此之外便是经常的写些什么，不觉日子过得飞快。快要过年的一天，肖建南突然收到邮差送来的一封信，接过信他不觉愣住了。
1: 我住的地方应该不会有人知道，这封信是谁来的？
0: 他急急忙忙地拆开信，信里面的内容更让他愣住了。

0: 已经好几个月了，兄弟我还活着，那回送走肖大哥，我们就跟小鬼子拼了，最后兄弟们都死了，子弹打光，我就跳了崖，可我没死，只是受了重伤，九死一生，回到了崔家村。肖大哥，兄弟我现在提着一口气不走，就是想再见见肖大哥。那个盒子到今天还没有打开，我放心不下呀。不过盒子打开的那天，兄弟可能是看不到了，看来一切就像军师说的是，冥冥之中自有定数。那件事儿，你和军师都说科学什么的，我不懂。这几个月来，给兄弟们办事的24个人，除了我，连二接三的都出了事儿。现在，山上的兄弟们也都牵扯进去，没留下一个活口。我现在也就剩一口气儿。所以，肖大哥，你要听兄弟的话，不能再追查了。如果肖大哥能看见兄弟这封信，麻烦来一趟崔家屯，兄弟要把那个盒子交给大哥。盒子打开的那一天，麻烦大哥在兄弟的坟前告诉我一声，肖大哥对兄弟的救命大恩，看来只能来世再报了。弟弟，崔二垮子，磕头。民国23年腊月初二。
1: 看过崔二垮子的信，肖俊南很久没有说出话来，坐在那儿不禁又喜又悲。喜的是崔二垮子竟然能够侥幸逃生。

0: 原来我当时埋着人头里面有一个竟然不是他，
1: 悲的是崔二垮子也已经时日不多了。放下心来，萧剑南稍作平静，便决定无论前途凶险也要立刻前往长白山崔家屯探望崔二垮子。决心下了以后，他叫来了翠儿。
0: 翠儿，快去帮我收拾一下换洗的衣服。
2: 哎，萧大哥，您这是？
0: 啊，我要去见一个朋友，一个很重要的朋友。
2: 萧大哥，您这次出去路上安全吗？
0: 放心吧，我会注意的。
1: 萧剑南第二天便离开了北平。几经周折，终于来到了崔二垮子的老家崔家屯。
3: 萧大哥，是您呐。
0: 崔兄弟在吗？
3: 在，在，在。他爹，他爹，你看谁来了？
1: 萧剑南忙不迭地跟着女人进了大屋，只见大屋的四面窗户都用棉被蒙着，屋子里点了一盏油灯，很是昏暗。崔二垮子躺在炕上，两腮深陷，瘦得已经脱了形。听见有人进来，崔二垮子微微欠了欠身。萧剑南三步两步抢到了炕前，一把握住了崔二垮子的手。
0: 兄弟，我来看你了。
1: 看见萧剑南，崔二垮子一下子愣住了，却没能发出任何声音。他的眼圈早已经红了。萧剑南紧紧地握住崔二垮子的手，一时间竟激动地说不出话来。过了很久，崔二垮子才虚弱地说出几个字来。
4: 萧大哥，我以为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你了。
1: 听到这话，萧剑南禁不住一行热泪从眼里流了出来。两个人沉默了一会儿，萧剑南轻轻地问道：
0: 崔兄弟，你到底伤在哪儿了？
4: 从山上跳下的时候摔坏了脊梁骨，震坏了五脏。
1: 听了崔二垮子的话，萧剑南吃了一惊，看来自己准备的治伤药是白带了。
0: 兄弟，你的手。
1: 崔二垮子苦笑了笑。
4: 还能动，就是握不住枪了。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北京时间21:30。
1: 心急难治，根源在于只治不防，越治越忙，治标不治根，心急必缠身。多少人深陷心急反复折磨，求医无路，养护无方。
5: 国医大师苏荣扎布传世猛医秘方，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璀璨问世，独创药油入药，药油为药中魂魄，药效是传统药物的80倍。
1: 以三香为引，通脉救心破淤堵，以药油入药，透皮透血透心脉。沉香驱淤堵，檀香灸湿肠，紫檀防衰竭，三香合一，把相入心，直达命门。

0: 通水路，修电路，固新本，三位一体，不只能治，更能科学预防。一次用药救心七天，三副治疗护心十七年。
1: 良药善医，厚德经术，大道至简，物在天成。不求一尽天下之病，但求无愧天下之心。幸君为民，服务于民。我是解放军301医院主任医师高明。
0: 千年活药蓄力，药效长驻十七年，守护心脏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长效救心丸，以千年活药筑牢国人心脏生命线。欢迎收听多福多寿三湘救心健康专题节目。
2: 一次用药救心七天，三副治疗护心十七年。欢迎收听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的多福多寿三湘救心大型健康专题节目。如果你想解决心血管疾病，你想得到心脏的免死金牌，你也想多福多寿。

0: 来人你们可别打呀啊！这是杨军长已经带人撤离了。不说杨靖宇带警卫排安全撤出战场去会合前边大部队，单说内连伪军抬了十几个受伤弟兄垂头丧气地回到本部来见邵团长。邵家奎问追上没有，报告没追上。没追上这些受伤是怎么回事啊？报告碰见一会儿胡子打了个遭遇战，胡子让我们打跑了，咱也死伤几个。胡子，妈的，哪来的胡子？报告团长，这一带胡子海了去了，不信你看，他们枪法够准的，连人影都没看着就撂倒咱十几个。人家说了，别不要脸，再往前靠近一步，全给咱干趴下。他这一通胡说呀，把邵家奎给砍得半信半疑。就在这个功夫，梅金美智子带着他的别东队来了。邵家奎一见这位日本大姑啊，是诚惶诚恐，忙问上方来这儿有何指示？美智子说，是不是有一支红军部队从你的防区突围出去了？
1: 是的，不过我尽力了，可是那伙人挺难对付，我死气白咧咋也没拦住，全跑了。
0: 你知道你放跑的是谁吗？
1: 知道，是一伙红胡子。
0: 什么红胡子？
1: 是红胡子的头杨靖宇
0: 啊。真的吗？什么真的假的？我刚刚收到绝密情报，杨靖宇的指挥部向北逃窜，春天将军命令你尾随其后，寻找机会全歼杨靖宇残部
1: 啊。是。
0: 不过什么？美智子小姐，据我知道，杨靖宇那可不是一个整编警卫团呐，外加他指挥部的参战人员人数超我一倍多呀。那我这个他的团营连据我所知没有租编的，另外还有一个营的女兵，多数是些年轻漂亮的高丽女人。告诉你的部下吧，不用害怕，好打得很。邵家奎听了没啥反应，他手下那些营连长和兵痞们一听全来电了。有个姓马的连长喊，
1: 干，抓活的，给弟兄们一个人弄个媳妇儿。
0: 当兵的一听，连说带笑全喊上了，
2: 对，不为别的，为这帮女的追呀。
0: 美智子一撇嘴，邵团长，你看你带的一群什么东西，这样的流氓兵能打仗吗？邵家奎说，大姑啊，你说错了，中国有句老话叫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又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没点贪图谁肯卖命啊。这回啊，你就瞧好吧。其实美智子啊，表面看道貌岸然，他刚才所以把高丽女兵年轻漂亮几个字强调的那么突出，其中用意不是已经很清楚了吗？由上到下整个一群衣冠禽兽，不过这么一来就好像给这些伪军打了鸡血一样，顿时上来了邪劲。邵家奎一看部队嗷嗷叫，放心了，可他的顾虑并没有完全打消。这是日军派来小野连队的一个营来配合行动，一起追剿，他这才把心放回肚子里。这支混成追剿队既有日军一个营人马，又有美智子别东队随行，再加上自己的半个团，虽然死伤了五分之一，总还有一个营的兵吧，总人数超过了杨靖宇的人，这他就放心了。既然有美智子同行，那就听他的吧。皇军嘛，就是伪满国兵的爹，也不用他操心指挥，听他的。美智子好像看出他的心思，对他说，邵家奎军，这整个连队全由你一个人指挥。
2: 我？
0: 对，你，这是川田将军的命令。
2: 那么这些皇军呢？
0: 也由你调遣，有违令者格杀无论，就地正法。
1: 哎，是。
0: 邵家奎想，看来我还

不了干系，不过他也觉得很自豪，这辈子还能指挥一把日本皇军，嗯，这事儿得写到家谱上。他命令他的部队在前，皇军断后，别动队，随机行动，队伍向北开进，出发，快速前进。他和美智子并马走在队伍当中，大约走了四五十里地，也没见一个革命军的影子。他扭头问美智子，这个女人好像胸有成竹，骑在马上一副洋洋得意的神态。他实在憋不住了，说，我说组长啊，咱走的这条道对吗？美智子不屑地说，怎么，你对我的情报有怀疑吗？那不是，怎么追这么远没看见杨靖宇军队的影呢？废话，见到影那不就追上了吗？那倒是，不过杨靖宇的人多说上千，少说有几百人，这么大一支队伍从此路过，一路上不能一点痕迹不留吧。美智子听了冷笑说，我的团长阁下，您以为杨靖宇的部队会和你的部下一样吗？走一路祸害一路啊，罐头盒子、饼干桶、香烟和烟卷尾巴扔一地，杨靖宇可是真正的军人，他的部队军纪一定很严格，一路上绝对不许乱扔生活垃圾，暴露部队的行踪。你没看见这路上连脚印都扫平了吗？几百人的队伍从雪地上经过，那脚印一眼就能看得出。可是现在你请到队伍头里看看前面的路面，像是曾有大部人马经过的样吗？这时常素云过来了，报告，杨靖宇的部队确实从这里经过，而且他生病了。嗯，美智子听了很感兴趣，他生什么病了？重感冒。哦，有戏，这个情况很重要，杨靖宇跑不了了。美智子和常素云一问一答，邵家奎听得清清楚楚啊。他对常素云这个神秘女人觉得很奇怪，他问美智子，组长，这位是您的参谋？是的。他会算卦？美智子笑了，他是个预测大师，他说话比算卦还要准，你服了吧？杨靖宇的一切行踪都在他的预测之中。哎呦，嘿嘿嘿嘿，我们中国历来就有星象占卜之说，我叔叔身边就有一位参谋长，也是一位算卦先生出身，叔叔每逢军事行动之前都要摇上一卦，可那位先生啊，从来都是说些模棱两可、两头堵的话，可从来没有像您这位参谋官说话这么肯定。美智子笑了，要不我干嘛请他来当我的军师啊？赶快追吧，杨靖宇离我们越来越近了。那么他说这一切是真的吗？确实不假，这是特务灰狼的最新情报。杨靖宇将军率队突围后，他见一个娃娃兵小腿受伤了，就把他那匹红鬃战马让给那孩子骑，又见着孩子棉裤漏了棉花，那小棉袄也太单薄了，好像本来也没有多少棉花，要是在城里呢还能凑合着过冬，可是在大山里又是数九寒天，北风怒吼，气温能有零下四十来度，这孩子疼痛加寒冷，在马上直哆嗦。杨靖宇就把自己身上的老羊皮大衣脱下来披在那孩子身上，这孩子很懂事，说，军长，我不冷，这大衣还是你穿吧，听话，让你穿你就穿，军长，这是命令。这孩子眼泪刷一下就流下来，他突然叫了一声爸。杨靖宇当时就愣了一下，他的眼睛也湿润了，此时杨靖宇不由得想起自己的一双儿女，他离开雀山时儿子才刚出生，女儿至今也该有十几岁了，和眼前的这些孩子们
年龄不相上下吧。想到这儿，他对那孩子笑了笑说，对，我就是爸爸。他转身对所有的孩子说，我就是你们的老爸。这就是杨将军的父母情怀。从此之后，孩子们庭前背后都叫他军长老爸、司令爸爸。他的行动感染的不只是几十个孩子，而是在场所有的战士。大家也都效仿他的样子，纷纷把自己身上的大衣脱下来，还有从鬼子身上扒下来的棉军装、大皮靴都给小战士穿上。一股股热流流进每一个孩子的心里，他们发现自己融入这个革命的大家庭里，只感到温暖，不觉得寒冷了。可是杨靖宇却感冒了，开始冷得身上发抖，后来发起了高烧。和军部大队会合后，苏建梅是头一个发现的。哎，军长，你咋能脱掉大衣呢？这啥天儿啊？他脱下自己的大衣要给杨靖宇披上。杨靖宇说，你给我你穿啥呀？你别管我了，你是军长，得管全军，你病倒了我们怎么办？说说，强行把自己的一件狐皮日本军大衣往杨靖宇的身上披，手背呀、碰了他的脸一下。妈呀，你发烧了。又用手一摸，可不是吗，滚烫滚烫的。江峰，你怎么搞的？军长病得烧成这个样子你都不知道啊？江峰、小黄都过来了。杨靖宇批评苏建梅，你干嘛大惊小怪的？我可能是早上突围时跑了一身汗，走路受点凉，没啥大不了的。咱们革命战士连死都不怕，还会怕感冒啊？走吧走吧，别叫大家知道。不行不行，拿副担架来。他想让杨靖宇躺在担架上。杨靖宇说，你开啥玩笑啊，我不缺胳膊短腿，上啥担架。苏建梅一看也是，他那个大个子，这副小担架真就搁不下他。他让受伤的孩子躺在担架上，把大红马倒了出来，得了，你骑马吧。好好好。现在他已经晕晕乎乎的，认凳一上马，要平时啊飞身就上去了，今天差点摔下来。杨靖宇上马的漂亮动作，苏建梅印象太深了。您还记得吗？这匹浑红战马就是在红石岭初次见面的时候，苏建梅赠给杨靖宇的。那个时候他还不是什么军长啊、司令啊，只是一个巡视员。苏建梅被他一身正气、英雄气质给打动了。为了去磐石山乱石喇子解救他的哥哥，临行时把自己心爱的坐骑红松战马赠给了杨靖宇。杨靖宇一个漂亮的飞身上马，让苏建梅大加点赞，佩服得五体投地。今天杨靖宇一飞身没上去，哎呀，病得太重了，快把军长招上去。淑梅啊，军长病得厉害，不能再走了，到前边叫先头部队找个村庄休息。是。金淑梅见杨靖宇病成这个样子，心里也急得了不得，马上派人通知前边部队停止前进，找村子好房子。前边正是经过一个小山村，叫三姓屯呢，只有十几户人家。金淑梅命令就在这里驻扎，又亲自找一所比较好些的民宅，进门和主人联系说要暂时借住一下。房主人呢，是个林场的老把头，一见进来个带枪的女人，后边还跟了好几个也是带枪的，说他们是胡子吧，还都穿着一样的军装，说是军队吧，军队里哪来这么多女的呢？实在闹不清对方的身份，又不敢问，一听好房子，忙陪笑说，中中，各位老大到这儿跟到家一样，吃住都随便。就在这阵儿，卫兵把杨靖宇搀进屋来。老头说，这位大哥是咋的了？苏建梅跟着进屋说，啊，

这是我们首长病了，可以借火炕倒会儿吗？中中，快上炕。又告诉老伴儿，去叫儿媳妇做饭，连把炕啊烧得热乎点儿。谢谢大爷，不好意思，请问您贵姓啊？免贵姓苏。哟，咱俩还是一家子。怎么，女长官也姓苏？是苏武的那个苏吗？没错，也是苏东坡那个苏。看咱姓苏的净出好样的，大爷，没想到在这儿还能遇见一家人。嗯，500年前肯定是一家，这叫缘分。哎呀，你们到底是啥军头啊？大爷，我们是东北人民抗日革命军，就是过去的革命红军。嗯，知道知道，那可是咱老百姓的军队。一开始啊，我还当你们是不说了，这位长官受伤了。不是，他感冒了，病了，发烧。哦，巧了，咱们屯子昨天来个大夫，是从北边蒙江过来的，到这儿走亲戚，我去把他请来呀，给看看好吗？那感情好了。苏老把头出了门，抬头一看，哟，只见满山村的房前屋后的空地上，柴火垛下都是当兵的，有靠墙根的，有的依照柴火垛的，就地休息，抱着枪，在那儿还有躺在担架上的，也放在地上，身上盖了件羊皮大衣，头脚全露着。哎呦，兄弟们，你们咋都坐在地上啊？这天寒地冻的，不冷吗？啊，大爷，我们歇会儿就走，不冷，进屋暖和暖和。不用了，大爷，谢谢你的好意，我们不进屋，这是我们的纪律。哦，苏老汉看着这些战士，他受感动了。嗯，真没见过这么好的兵，太仁义了。他走在担架旁，对守在一边的战士说，哎，这个小兄弟受伤了，哎呦，这是个孩子呀，快快快，抬我那屋去，我去给你们请大夫。他一看没人动地方，老头急了，愣着干啥呀，快抬进去啊。这时连长王传胜说，听大爷的，把他抬进去暖和暖和吧。俩战士这才抬起担架，把小伤员送进苏大爷的北屋。老人受感动了，这个孩子也就11、12岁，跟我孙子那么大就当兵了，太不容易了。他叨叨念念来到邻居老孙家，一看老孙头的侄子，那位来串亲戚的大夫正好在。他进门把事情一说，没等老孙头发话，孙大夫说，我去看看。说着抓起一个小药箱往身上一背，就跟苏老汉来了。这阵啊，杨靖宇已经苏醒了，他一看自己倒在火炕上，身子底下热热乎乎的，苏建梅守在身旁，他呼就坐起来了。苏团长，这是在哪儿啊？哟，你醒了，吓人呼啦的，还烧不？他用手摸摸脑门，这是哪？老乡家啊！杨靖宇一听就不高兴了，乱弹琴，谁让你们随便进老百姓家呀？一看地下还有江峰、小黄等几个警卫员，朝大家摆摆手，出去，快都出去。说完把身上的被子一掀就要下地，被苏建梅一把拽住了，别下来，这是我决定的，我让他们把你嫁进来，这是我们老苏家。说着一推，把杨靖宇给摁倒在炕上，你脑袋滚烫，病得不轻，别乱动，我大爷给你接大夫去了。你大爷？他把杨靖宇给说愣了。正这时候又抬进来一个，就是那个受伤的娃娃兵，也送进屋里来。杨靖宇下炕过去看看孩子的腿伤，嗯，他才应该休息，来把他抬到炕上。苏建梅没办法，叫两个战士把那个小伤员扶到了炕上。杨靖宇看这个小孩脸煞白，皱着眉，筋着鼻子，忙问，疼吗？哎，真有子大夫要是在这儿就好了。原来这次行动之前，医师有几个伤员急需手术，真有子大夫和他的护士啊都去了，医师几个助手也去了，

现在军部一个医务人员也没有。杨靖宇看着孩子正发愁，苏老汉请孙大夫回来了。苏老汉和大夫一进门，杨靖宇急忙站起来。老汉笑了，哎呦，你起来了，哈，这个个啊好高啊。苏建梅赶紧给介绍。老人一听说这是杨靖宇，哎呦，甭提多高兴了，拉住杨靖宇的手就不松开喽。哎呀，你这名字我耳朵灌满喽，今天总算见面了。哎呦，你这手滚烫啊，快叫大夫看看。又把大夫介绍给杨靖宇。这个孙大夫20多岁，少年老成，很文静，来，我给您号号脉。杨靖宇在苏老汉家休息，被特务灰狼看得清清楚楚。

我需要多啲掌声。哇！耶！嘻嘻！大家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眼睛是心灵的窗口，每个人都想拥有一双清新明亮的双眼。名山大川，鸟语花香，揽尽人间喜悦。然而很多人不幸患上了眼病，从此看不清孩子们天真无邪的笑脸，只能用心去体会家人的关爱。数亿计眼病患者从心灵里发出呼唤，渴望一种良药问世，彻底打破这黑暗的世界，重返光明殿堂。
2: 杜氏复明十八丹彻底打破了传统中西中药治疗眼病领域的弊端，开创治疗眼病的全新时代。现代医学研究发现，造成眼病的根本原因就是眼底不通，血液循环不好，造成眼底器官长时间缺乏营养引起的各类眼病。张老师领导的眼病专家团队经10年的研究进行临床验证，对比中西医，纵观古今，研制出治疗眼病的全新方法，杜氏复明十八丹拨云退翳丸。它吸纳了祖国5000年中医药精髓和现代医学的精华，提取出眼细胞复明多肽，可以直接打通眼底，消除眼底动脉硬化，疏通堵塞眼底的毛细血管，让眼底血液带着药物源源不断地供给眼底各个器官，使眼底受损老化的器官得到血液的营养和药物的修复，真正的让眼病治疗达到中西医紧密结合的全新高度，开创了眼病治疗一个崭新的时代。杜氏复明十八丹，让亿万眼病患者重获光明，不再是梦。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张老师和他研发的杜氏复明十八丹康复眼病传奇人生健康大讲堂节目。杜氏复明十八丹是由张老师领导的眼病专家团队经10年的研究进行临床验证，对比中西医，纵观古今，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精益再求精的基础上研制出的最新治眼疗法。杜氏复明十八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可以直接打通眼底，消除眼底动脉硬化，疏通堵塞眼底的毛细血管，让眼底血液带着药物源源不断地供给给眼底各个器官，使眼底受损老化的器官得到血液的营养和药物的修复，真正的让眼病治疗达到中西医紧密结合的全新高度，开创了眼病治疗一个崭新的全新时代。杜氏复明十八丹主要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眼底出血。

0: 视神经萎缩、网脱、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泪囊炎、迎风流泪、视物模糊、翼状乳肉等各类疑难眼病。现在直播间的电话已经全线为您开通。如果电话繁忙打不进来，您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报名电话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那么下面我们有请杜氏复明十八丹研发组组长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1: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每天的杜氏复明十八丹多云退役丸专题讲座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老师。那么每天在节目当中里呀，我都会给大家伙讲解各式各样的眼病啊，它的发病特点呢 如何治疗啊，以及过去大家伙都有哪些个误区啊，问题在哪儿啊，等等这些个问题啊。经常啊，我身边的人就劝我，他说你都多大岁数了啊，你说哥你这现在啊要名有名是吧，你也不缺钱啊，你每天这么忙碌干什么呀啊。我要和大家讲啊，不容易呀、啊！回想我打小学医，啊，那动不动啊，背不出汤头，你都得挨板子，啊，背不出草药的药性，那就得一顿打呀，啊，那到后来呢，逐渐啊有了名气。特别是现在啊，很多人不远千里万里找到我跟前儿啊，你说大家伙笨的是啥呀啊，不就是笨的能够让这双眼睛透透亮亮的，不就是笨着能好病吗啊。所以说呀，既然啊我现在能干得动啊，我觉得呀，我就应该给大家伙呀，哎，能解决一个是一个，啊，不能辜负大家伙对我们的认可和信任呐。再者一说呀，这些年从事的眼科治疗，啊，能找到我们看病的。咱说句实在话呀，这还有点条件呢啊，可真有很多人没那个条件啊。那你说咋办？那你说他的眼睛就不要了？你说他这个病就不治了？不可能吧，是不是啊？所以说为什么呢，我要专门抽出时间来借助广播这个平台，要让更多的人，让大家伙听到我的声音啊，能够了解眼科治疗的知识，就在这儿啊，就在这儿。这可不是空穴来风啊啊。我记得大概半年多以前啊，我就有这么一个印象非常深刻的患者啊。这个患者呢姓高啊，是哪儿的呀，就是咱们黑龙江鹤岗的一位煤矿工人啊。他倒不是直接下矿上去干活的，他是干什么的呀，哎，他是矿场的一个司机，开车的啊。这个老高啊，今年82岁，比我岁数稍微大一点啊。家里边啊有3个孩子。这个老高啊，从以前

个非常乐观的乐天派啊。你别看呢，在那个年代是吧，像这个岁数差不多的人都知道咱们经历过什么，吃过多少苦啊，什么上山下乡啊，反运动啊，是不是？60年呢，那都赶上过。哎，但是呢，这个老高啊，哎，一直是啊，乐观的面对生活。早在20-30年前，那个时候呀，这个物资还比较差啊，这个老高啊，因为是个司机啊，那他们家的生活跟别人比起来呀、啊，还真不错。这为啥说不错呀？哎，那个时候呀，经常是买不上菜，买不上面啊，不是说你花钱就能买上，不见得，是不是？哎，但是呢，这个老高这个司机占了优势了。他单位有时候分点福利呀，啊，哎，说那个时候呀，两节，八月节、春节，拿点东西呀，储备个秋菜呀，哎，什么的，这个老高啊，哎，他们家的东西总比别人家的多，有这方面条件吗？可是呢，到了近些年。那大家知道啊，这个鹤岗这个地方啊，经济不行，没什么活力，人们收入上不去，年轻人都往外跑啊。这老高也是家里边仨孩子，除了老大接他的班以外，下边俩孩子全都跑出去了啊，全都跑出去了。那没办法啊，这老高呀，早在10几年前就查出了白内障，眼睛模糊看不清啊。那时候啊，老高乐呵呵的说，没啥，白内障吧，这我岁数的人都有，我身边人这不都有白内障吗？没事，不耽误吃不耽误喝的啊，虽然说眼睛呢模糊一点吧，看不清一点吧，因为也问题不大。哎，就这样啊，过了几年啊，大概将近10年前，老高查出了糖尿病啊。这老高也说呀，嗨，没事儿啊，这不是有药呢吗？让我天天吃着降糖药也没事儿，这医生都给我开着药呢。可是因为这个经济问题呀、啊，啊，那时候家里边还有俩孩子没结婚，这老高啊，每次都是用的最便宜的降糖药，都不舍得用贵的呀。哎，即使是这样啊，这个老高啊，仍然啊有一颗呀特别乐观的心啊。说从哪能看出来呀？嘿嘿，这老高啊，平时没别的什么爱好啊。他家孩子讲啊，这老高啊，他就爱下象棋啊。可能很多这个岁数的老同志啊，哎，都有这个爱好。啊，但是这个老高啊特别的着迷啊，说这当初上班的时候是吧，哎，只要说能歇下来，甭管有多累啊，就哪怕这边修着车啊，满手油污，哎，只要但凡有点空啊，拉上个人就能杀两盘啊。经常是晚上啊回了家，哎，这老婆啊是一顿埋怨一顿数落，那饭都不知道凉了多少回呀。这老高呢就总是乐乐呵呵的，也不说什么，媳妇看得辛苦啊，也就不再埋怨。哎，可是打从有了这个眼病

这个老高啊，慢慢的就高兴不起来了。为啥呀？眼睛模糊，慢慢就下不了这个棋了，啊，看不见了。所以说呀，房前屋后的小区里、公园里，慢慢也就没了这老高的身影。在家里边也就没了老高的笑声了。那老高这样，家里人着急呀，没少给他寻医问药，咋到处看呐，啊，想治啊。大概在十年前，医院医生就建议他要做手术啊，但是那个时候呀，啊，说要是赶上了国家政策啊，说这个白内障啊，国家给报销啊，那还得花好几千啊。要是呢没赶上这一波，个人掏钱呢就得花个2万多。你想啊，这有的人说了，当地的房子一套才多少钱呢？是不是？有的2万多都能买套房了啊。所以老高啊也不愿意做这个手术。等这些年再去医院做检查，医生跟他讲啊，不光是白内障，而且呢因为这个长期的糖尿病啊，这个眼底血管啊，医生跟他讲，打比喻啊，就跟那个家里的暖气管锈坏了一样啊，里边被那个糖腐蚀的呀，这个血管是弯弯曲曲，全都锈坏了。说这时候你想手术都没人给你做了，眼看着视力越来越差啊，只有0.几，0.3不到，0.1不到啊，一个眼睛不到0.3，一个眼睛不到0.1，你说说这日子怎么过？你说说谁能高兴得起来啊？哎，就这时候他的一个老棋友，也是他的一个老工友跟他讲说，你呀，快试试复明18丹吧，啊，我们亲家人用的相当好啊，头些年眼睛做完手术，后来的眼睛又不行了，结果这用了眼细胞复明18丹，哎呀，这比手术都强多了。听这话，这老高郁闷的心情又打开了，连忙托人打听啊，哎，就这么的知道了咱们这眼细胞复明18丹啊。后来家人支持凑钱用上了咱们这个药啊，打从那时候起呀，这老高啊掰着手指头算是等效果呀。功夫不负有心人啊，这眼细胞复明18丹啊用了不到1个月的时间，不光说这个眼睛感觉比以前透亮了啊，感觉眼前呢那个雾啊散开些了，而且哎，你看看啊，这个象棋上那个车马炮，哎，能分得清了啊，这可把老高高兴坏了啊。等到1个半月以后，老高出去啊，又跟过去的老棋友啊厮杀下上棋，这院子里又听到老高高兴的笑声了啊，家里边人高兴，多少年没这么笑过，没这么高兴过了，老高也高兴，是不是？最高兴的就是他了。等他用完咱们这6个疗程以后啊，老高说，哎呀呀，宝贝，真是宝贝呀！啊，你看我这眼睛现在，啊，出门、上街还是买菜啊，一点问题都没有啊！啊，而且呢，哎，这家里边呢，写个字啊，画个画啊，下个棋啊，那小棋，那小字儿，看得可清楚了。每当听到像这样的患者给我们打

0: 来电话啊，特别是啊这个家庭不宽裕的，特别是呢跟我岁数相仿有过类似的经历的啊，这部分人专能恢复起来，我打心眼里是最高兴的啊。但是我还惦记一个事儿啊，啊，就是啊，咱们社会这么大，很多家庭困难的人啊，你说真要是花个五六千治眼睛，真困难，啊，真困难。所以呢，我专门拉下这张老脸呐，啊，跟厂家要求，啊，我这个方子不要钱，您能不能呢拿出成本价，拿出一部分的名额，让我们的眼病患者能用上药，把眼睛能治得好，啊，就这样，我们达成协议，所以才有了咱们现在这个大型的惠民关注活动，啊，所以啊，这个政策来之不易呀，啊。你说厂家能一直不赚钱吗？能一直成本价销售吗？不可能啊，是吧？人家也有一大堆的工人，也有每个人后边一个家庭，对吧？哎，所以说呀，这批名额一旦用完，活动结束后，咱们还得正常销售啊。咱们现在呢，只能说是啊，就着这点名额啊，谁先定是谁的，只要你能报上名的啊。咱们原价5960元六个疗程的全疗程用药，现在只要1490元，省了1/4啊。我相信1000来块钱呢，你就是放在鹤岗或者农村或者再困难的地方，我相信啊大家不难了啊。每天咱们给出的是20个名额啊，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申请的难得的名额啊，名额现在所剩不多了啊，一旦用完活动可就要结束，先定先。
1: 好的，非常感谢张老师的专业讲解。重点提示，复明18单毒含眼细胞复明多肽，从根本上解决各种眼病，注册名为杜氏波云退役丸，国药准字 Z20043403， 由陕西华西制药荣誉出品。
2: 是复明18单，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复明18单，毒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100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复明18单生产厂家，拿出1000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现实行惠民成本价，现实行买3个疗程赠送3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6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1: 请记好，杜氏复明18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
3: 哎，您好。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3: 复明18单的老师是吧？
0: 对，这里是眼细胞复明18单。你好啊。
3: 哎，你好，你好，这电话啊，好不容易打进直播间来的，我就是来感谢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感谢老师你来了。
0: 哦，哎呦，感谢我来了，看来是好事啊。找到我的都是有眼疾的患者啊，您是自己有眼病啊，还是家里人有眼病啊？通过咱们眼细胞复明18单恢复的？
3: 是我自己吧，是我自己这眼睛有毛病。 这现在这个眼睛啊，就真的就跟换了双眼睛似的。我真的，我就特别感谢您。我说的不愧是从细胞上治疗眼

0: 一个。
1: 哦，不客气不客气啊，只要大家伙儿通过眼细胞复明十八单把眼睛治好了，哎呀，这我听了比什么都高兴啊。咱们治病啊，这个一定要与时俱进，一直以来啊都是呢以五脏论治啊，咱们这个十八味药蕴含的五大方子呀，这里边包括有疏肝方、强肾方、健脾方、清心方，还有宣肺方。但是呢，咱可不能说止步不前、骄傲自满呐、啊！啊，现在医学也在发展，啊，有一些个过去确实解决不了的眼病顽疾呀。那现在咱们通过现在的分子生物学，把这个药物进行高精尖端的提纯提取以后，提取出来的眼细胞复明多肽呀、啊，就可以很轻松的把这药物药效引领到眼内，打通眼部循环，修复眼底神经，恢复眼底组织结构。这样的话呀，就再无难治的眼病了啊。
0: 是我没说嘛，叔啊，我就是哎呀，听着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呢，是这个国药准字的，然后是从这个细胞上治疗眼睛。哎呀，我就寻思啊，我以前吃那么多药没好，我这回我试一试吧。没想到这回这一试真挺好，这我买了六个疗程，用了五个半疗程了吧？这效果还确实不错。我家是这个沈阳铁西的。
1: 哦，铁西的朋友啊。在这儿啊，我确实可以很自信地告诉大家伙，只要是眼病用上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的，那咱们就算进入保险箱了啊！甭管你过去什么眼病多严重啊，要手术或者是说医生都没法给你手术的，或者有的是手术后出现并发症的，在我这儿全没问题啊。但是我还是想了解了解你当时是什么眼病啊，哪种类型啊？啊？
0: 哎呦，一说这原先这个眼病啊，那时候可真是没少遭罪，眼睛有这个白内障，哎呀，瞅前头啊就是雾茫茫的，总是像有雾啊散不开似的，然后还有这个黑影飘，哎，刚开始少，后来就多了，密密麻麻的，哎呀，在后期瞅东西就变形了，哎呀，你瞅那个下楼梯呀、啊，瞅这个脚都不敢这个往下放啊，瞅急了拐弯的，看电视那个人也不行，人也是变形。然后呢，晚上还根本不敢出屋，看不着道，上医院检查是那个视网膜色素变性。
1: 视网膜色素变性啊，但是像你这个单纯的白内障啊，它不会直接引发视网膜色素变性啊。我问问你啊，就是你过去身上有没有什么基础慢性病没有啊？比如说高血压呀、糖尿病啊这类问题有没有过去？
0: 糖尿病没有，血压吧稍微偏高。
1: 血压偏高是吧？
0: 嗯
1: 哎，这个现代人呐、啊，为什么眼底病越来越多？啊，你像你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啊，有的人是黄斑变性啊，有的人是这个视网膜脱落呀，啊，眼底出血呀，为什么这种眼底病越来越多呀？早在过去可没这个事儿啊，啊，大部分都是白内障就得了。这个眼底病增多的原因就跟咱们的基础病越来越多有关，啊，你长期的高血压。长期的糖尿病啊，这个高血压的冲击和高血糖的渗透就容易造成啊眼底动脉出现硬化，眼底硬化以后啊，逐渐眼底视神经因为缺血缺氧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病变啊，这个变性还算是最轻的一种呢啊。这啥叫变性啊？说白了吧，就是因为缺血缺氧把这个细胞都给饿瘦了，有因为有的呢，哎，甚至因为缺血缺氧啊，饿肿了，啊，这样的话呢，眼底呀、啊、高低不平，视神经呢没有办法正常发挥视力功能，啊，所以看东西变形啊，走样啊，颜色也不真呐、啊，啊，或者是说白天还好，晚上看不清啊，等等等等，这些症状就都出来了，知道吧？这也是一个难治眼病啊，也是一个致盲眼病啊啊！这个过去怎么治过呀？
0: 哎呀，那药没少吃，什么是那口服的呀、抹的呀，这些什么的，这都用过，但是这效果都是不行啊。
1: 哎，对喽， 咱们老百姓讲实

0: 是不是？你给我开一大堆的药，是吧？哪个能管用，哪个能治了？你如果治不了这一大堆子药，是不是白费？
1: 那不
0: 是，
1: 钱还没少花，对。
0: 对呀，钱还白花，就是这回事啊。可是过去呀、啊
1: 嗯，
0: 特别像很多的西医，什么外点的眼药水啊，抹的眼药膏啊，确实拿这个呀束手无策。你想啊，眼底病，你就是穿过眼珠子到眼底啊，咱们说了，你起码还得要有九层呢，你起码还得要有将近一寸深呢。你想什么药能渗透那么深呢？是不是啊？它根本进不去啊！你必须得用内用药，必须得那小分子药穿透血脑屏障、血眼屏障，这才能把药送到眼底。你送不进去，那那药就是白吃了啊！
1: 嗯，反正是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呢、啊，这效果确实是不错，就打从用上一两天就看到就有效果。哎，这眼睛吧、
0: 啊、
1: 就不像过去吧，就是好像这总是磨得慌啊、红啊、刺挠啊，哎，就没有了。就是我七天左右吧，
0: 哎、
1: 就是能看着道了，就不像过去就是瞅前头就啥也瞅不清啊，
0: 哎、
1: 就是那个雾什么的都可那什么了、哎，就半个月就黑影就见少了。
0: 好，
1: 你能明显感觉到前头的黑影不像过去那么密密麻麻的就见少了、
0: 嗯，
1: 就是一个疗程的时候哈，哎，就前头那个雾哈。哎，就化了，就不少了，就好像前头那个雾散就散了似的。
0: 哎呀，好啊啊，这就是这个白内障玻璃体混浊在好转 啊，
1: 啊。
0: 咱们说了，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呢，一个星期眼睛能亮它啊，一个疗程呢，这个眼睛就能上一个大的台阶儿。所以你看，这个眼底里边的玻璃体混浊、白内障啊，这些淤阻多少年的垃圾，这就开始往出清啊啊，所以眼睛开始变得透亮啊。啊，但是这个还是在治疗当中，这个把疗程要是能用足用够啊，这个关键我得治你的眼底病啊，眼底视神经的这个萎缩呀、变性啊，这个得治，这个是关键啊。
1: 确实，就是两个疗程的时候看东西就不变形了。
0: 嗯，
1: 哎，就是明显的，你看个电视瞅啥了，哎，它这个不歪了。
0: 对，
1: 就是你夹菜也能夹准头了，下走道吧，这脚也敢往底下落了。就是三个疗程的时候哈、
0: 啊、
1: 哎，这个雾就散了、
0: 嗯、
1: 基本散的差不多了，前头就瞅东西清楚了、
0: 嗯、
1: 我原先的视力是0.1 0.2 啊，那时候就自己干啥东西就干什么活、
0: 嗯、
1: 或者吃那个拿东西什么都费劲，那根本就自己干不了啥、
0: 嗯、
1: 就三个疗程的时候我就自己自己干点啥能干了，因为看东西能看清楚了。
0: 好好好
1: 啊，
0: 啊，
1: 我就自己摸摸搓搓做个饭什么的都能做了
0: 啊，
1: 啊、
0: 哎，
1: 我这不现在五个半疗程吗？我现在就是看手机、
0: 嗯、
1: 看电视都能看了、
0: 嗯，
1: 能看清楚了。现在视力是0.6 0.8。
0: 好、嗯，
1: 就现在瞅那个蓝天白云呢，真是蓝天是蓝天，
0: 嗯、
1: 白云是白云，都能看得清清楚楚了。
0: 是吧？哎，就应该这样啊！啊，咱不能头哪都是雾蒙蒙一大片，跟那雾老散不去似的，是不是？
1: 哎，那原先就那样啊、
0: 哎、
1: 你现在搁上那个、
0: 嗯、
1: 那什么花园溜达溜达呀，瞅那个花啊也新鲜呐、啊、逛个超市啊买点啥东西啊也敢买，也能瞅清楚，心里也亮堂 啊，
0: 啊，
1: 这人吧就是这心里一亮堂吧，这整个人就觉得年轻啊，这换双眼睛就跟这个人呐、啊
0: 嗯、
1: 都年轻了十来岁啊都得啊。
0: 哎，这个真不夸张，确实这样啊。
1: 哎呀，我这心里啊，为什么现在呀、啊、自己做个饭呢，想干啥干啥，想上哪去上哪去，这心里的吧、
0: 嗯、
1: 就是一个敞亮。
0: 对
1: 啊，哎呀，我这可高兴了，用了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所以吧我就听到咱们这波活动嘛，现在买1000多、
0: 啊、
1: 现在是花1000多，是买仨疗程挣仨疗程，活动剩最后一角部分赠品，这要提前结束了嘛，我就着急呀、啊、就这着急给这老师打电话、
0: 嗯、
1: 一遍遍打针打进来了，我就寻思把我这戳戳的，我想就是再定一份儿参加活动啊。
0: 哎，
1: 那
0: 珍惜现在的治疗效果啊，但是呢啊，六个疗程用完，你这个眼病就好彻底了啊。你虽然说呢，在一般的眼科医生那儿，你这个恐怕就是治不了、治不好啊，少毛色素变性啊，没啥药能治。但是通过这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啊，六个疗程。我让你彻底康复，眼底细胞全面修复，眼底视神经、眼底毛细血管网全。

0: 渐恢复正常，这是没问题的。那有的人眼底甚至都做过多少回手术，我都能给他恢复好，你这起码还是原装的呀，是不是？没问题、
1: 嗯、
0: 啊，放心吧。
1: 啊，是你的意思说就这次活动我不用参加了是吗？
0: 哎，不用。

0: 治疗，这点名额也不多，给更需要的人吧。啊
1: 啊，听你这么一说那我就更高兴了。那行，那我就把这手里药用完了就停药了哈。
0: 对，用完可以直接停了，祝贺你吧。啊
1: 好好，谢谢你老师啊。
0: 好，不客气，再见。
1: 哎，再见。
2: 杜氏复明十八单，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复明十八单，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百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复明十八单生产厂家，拿出千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限时行惠民成本价，限时行买三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六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3: 请记好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4: 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啊。
4: 老师啊，我是这个辽宁盘锦的。
0: 盘锦的，
4: 对，哎呀，我这不是那个听说这个活动，说这个赠品就剩一小部分了，马上就要提前结束了，哎，我这着急，我就赶紧给您打电话。我这是咋回事呢？我这是吧，我表哥吧，他的那个介绍给我的，他是那个原来他就也有那个青光眼，还有那个眼底出血，但是吧，他那个用了咱们这个眼细胞，那个复明十八单。他用了六个疗程以后，哎呀，现在全好了，
0: 对，啊，这肯定没问题啊！出血的、手术的、出血之后反复发作的啊，多次出血的，这个通过眼细胞复明十八单都能治得利利索索的，没问题。
4: 哎，他这不用完之后，这不全好了吗？他就告诉我，让我赶紧用上。他说吧，你先听听讲座，哎，他说那有个讲座，你听一听。我这不今天听的，这是第5天头了，哎，哎呦，我感觉吧，你讲的吧，确实挺好。而且吧，很多里边讲的跟我都是非常对应的，而且
0: 吧，
4: 我还听了里边说有不少人吧，都人家那用完之后都好了，哎，
0: 对，
4: 有哎，完了有的还说那个说这个眼睛像换了那个一双眼睛似的，哎呀，就为了治这个眼睛，这钱吧真没少花，地方也没少看，什么吃的抹的上的呀都用过，但是就是不好啊，哎，
0: 那可是的啊，咱们的。这个形容什么东西宝贝啊，就是说形容像眼珠子一样嘛，是吧？这真可比这个腿疼腰疼，甚至真可比那骨断筋折要让人难受难以接受啊！啊，你说天天一睁眼儿，俩眼呢，那跟睁眼瞎差不多，啥也看不清，哎，啥也看不见的，是吧？真怕说有一天连点光感都没有了。那心里边那可真得憋屈死啊，
4: 哎，
0: 是不
4: 是
0: 啊，
4: 哎，
0: 所以肯定
4: 就怕这个
0: 哦，
4: 哎，我觉得这正好的这活动了，赶上活动了，而且这活动这我一看跟我表哥那时候买了，他花5000多呢，他买六个疗程，现在这活动你看这刚1000多，买三个疗程送三个疗程，那是值好几千块钱的 完了，我这主要啥？那就是说提前结束了，我先赶紧给您打个电话，我得跟那个赶紧，我也得报个名，领那个啥，我也得订一份啊，订一个那个六个疗程的，哎，
0: 可以，这个没问题啊。你这个眼病啊，在你当地啊算多重怎么样？我不管，在我这儿啊，这就是个小毛病啊。我常讲，跟那个因为白内障啊。像这个玻璃体混浊呀，这些毛病啊，在我这儿那都是小毛病。眼底病变，啊，视网膜脱落，是吧？有明显的黄斑变性，眼底反复出血，多次手术的这类人群，在我这儿

0: 都是好的利利索索的啊。为什么我敢这么讲啊，就是因为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你别看它这里边只有十八种药物，但是呢这里边蕴含的五大方子啊，湿无肝方、强肾方、健脾方、清心方、宣肺方，除此之外呢又结合了现在的药物药理学啊，药物分子提纯工艺提取出来的超小分子眼细胞复明多肽，这种小分子多肽呀，不光穿透墙啊，可以穿透血脑屏障和血眼屏障啊，药物直达病所见效快，而且关键它能够修复眼细胞啊。咱们说个通俗的话讲啊，这就跟过去啊咱们用的这个除疤灵一样，它能够给你的眼底除疤啊，这么眼细胞这个变性啊、紊乱呐 啊长得这个因为手术以后啊长得眼底都不平啊，造成的这个看东西啊啊这个高高低低的、弯弯曲曲的，这些问题通过咱们眼细胞复明十八单里边的眼细胞复明多肽修复眼底啊，都能达到彻底康复的效果。所以你的眼病要跟那些人比，你觉得是不是轻多了？
1: 那是，
0: 是不
1: 是？
0: 是
1: 是，
0: 哎，所以说那些人都能好，你这差啥呀？没问题啊！
1: 是我那个哎，因为我表哥还跟我说了呢，哎，说你放心用吧，他是从细胞上吧治眼病的，哎，你
0: 没错，
1: 你就放心用。所以说我就赶紧、
0: 哎、
1: 赶紧这地方把这活动参加上呢，是不是？
0: 哎，对喽对喽，而且
1: 早用上早好。
0: 对喽啊，谁早用谁早好，早用一天早好一天，早用一个礼拜呀、啊。你不用我说，你自己就知道这效果怎么样了。一睁眼眼睛比以前亮了，一个星期都能达到这样的效果。你想想吧，是不是
1: 啊？
0: 现在呀、啊、你赶紧报名，这还能赶上咱们的全国惠民政策啊，厂家成本价啊1000来块钱，不用5960啊，1490就能够用6个疗程的全疗程药把这眼病就彻底治好，以后就不用再花钱了啊。但是这批名额呢确实是啊马上就快要用完了，这个活动肯定得提前结束吧，因为咱们全国眼病患者多、
1: 嗯、
0: 我们也不能全都照顾过来了，谁先定是谁的。
1: 哎，好的好的，谢谢您了。
0: 哎，行，那你抓紧先报名吧，再见。
1: 哎，那再见了。
2: 请记好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接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
3: 哎，这太好了，跟你通上这电话。那什么，我家是这个承德的患者，我这不听说现在这个眼细胞这个十八单嘛，细胞十八单这个复明法，这个现在说是活动啊，说是怎么的，剩品就剩一小部分了，现在说1000多块钱。买3个疗程，正3个疗程啊，而且说是这个什么好像提前结束，赠品都不多了，是不是？我想报个名啊。
0: 这是真的啊。咱们这个政策呢，执行了一段时间了啊，厂家给予的名额马上就快要用完了啊，在这个名额之内呢，咱们是可以按照成本价啊，人家企业可以不赚钱，但是你不能让人一直不赚钱呢，对吧？
3: 对。
0: 要一直让人不赚钱，厂子不都黄了吗？厂子里面工人不都得失业吗？
3: 是是，
0: 是不是？
3: 嗯嗯，是。
0: 所以说呢，这批名额结束之后，咱们只能按照这个正常价格5960啊。现在你要是能报上名，赶上这批名额呢，1490啊，咱听到了的啊，我是觉得呀，不应该错过，是吧？
3: 是是，你看，
0: 哎、
3: 我当初就花5000多块钱买6疗程的嘛，现在你说这1000多块钱，这省好几千呢。你说我寻思啥呢？你看看我这个情况啊。用不用再买点？我想趁这个机会，我想再买点，巩固巩固啊。
0: 哦，用过了啊，想看看需不需要再用，是吧？
3: 对对。
0: 那把您的情况先说说看吧。您当初是什么眼病啊？
3: 哎、啊？哎，好好。哎，我跟你说嘛，现在我从这心里往外里啊，对这个、对你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我得说是感谢认可，因为啥呢？我得说受益了。哎呀，你说我眼睛如果不用这个，我可能现在都不知道到啥程度，怎么好都得叫失明，可能都得。你看
0: 是吗？
3: 哎
0: 呀，看来你之前的眼病不轻啊，具体说说吧。
3: 哎，我原先是啥，有糖尿病，后来眼睛就不好了，逐渐逐渐的就。

0: 不行了，完了眼睛这一个啥呢，总感觉疼胀啊，另外呢还有雾啥的，从哪儿这些雾烧的，再有眼睛里头总有不少那个小点儿啊小条啊什么玩意儿，反正从这眼睛飘了，瞅哪跟哪那可闹心呢。嗯，
1: 哦，
0: 后期吧这眼睛吧里头吧怎么说呢，总感觉到闪那个就像那闪电的那种光，哎呦我总感觉有那种感觉，一闪一闪的。
1: 哎呀这可就麻烦了啊，这就说明啊你的眼底视神经在一点一点的剥脱，视神经在断裂啊，才会出现这种光闪感或叫打闪感，这个晚上闭上眼儿最明显，睡觉时候这眼睛哗嚓一闪哗嚓一闪，这个跟你什么呀，跟你这个糖尿病这个基础病可有直接关系啊，这个厉害的话可容易造成这个视网膜脱落呀，眼底一下出血呀，这容易一下子失明的，这可是啊。
0: 是是，这不当时大夫也说，但是说你说咱作为患者来讲，你说咱也不是不治，你说也自理淋漓一六四三招，也没有选过更好的办法，也没有选过一个名的一个药，可以这么讲，全是没找方。哎，你说还啥也干不了，这心情也不好，有病你说眼睛不好，屋都出不去，啥也看不清。你说说，没说吗？电话号码也看不清，电视上的人也看不清，说不定连家人进来都看不清哪个哪个。
1: 是，咱不是说心疼钱，咱关键是心疼这个病啊啊！你说这个做过后再发展越来越重，以后可咋办呢？是不是？
0: 哎，是。哎，别说挺幸运，哎，后来就是知道你介绍那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了吗？听说这是不要准字的，哎，不少人用的，人家都恢复挺好。这么我就寻思，那我也得治，不能说是，咱说是放弃了。另外，你讲话呢，听这个好那个好，你自己要不用不试的话，那永远也好不了，对不对？
1: 对，啊，谁好不如自己好，你得用啊，啊。
0: 这么的，我就买了，当时花5000多买的六疗程，别说5000多，8000多来那买，但是为了治眼病嘛。哎，别说，啊，这个玩意儿嘛，用上之后吧，还真就没让我失望。你看，哎呀，我感觉用上两三天吧，原先眼睛不是有点胀，有点疼，那个感觉就消失，就不那么疼了。
1: 哎，你看看，
0: 完了用了一个多礼拜，我感觉不到10天呢，一个多礼拜我就感觉这眼睛就是闪亮光那感觉，就几乎就感觉不到了，就几乎就感觉不到了。
1: 哎，好啊，太好了，啊！所以咱们呢，这个我研究了10几年，把我家传之方，通过现代科学提取眼细胞复明多肽，把药物做到超小分子，穿透力强。哎，目的就是这个啊！咱们见效更快，治疗疗程更短啊！好啊，不错啊！
0: 是，你说是？见好吧，这心情也逐渐好，也愿意用，越用越好。你用到一个疗程吧，就感觉有啥变化？这眼睛那个黑点儿飘那些东西，烂满烟花那些东西啥的，哎呀，我就怎么眼睛转一转的，也就转跑哪去了？那雾啥也逐渐散了。
1: 好，太好了！
0: 哎呀，你说真是，这想不到，我没说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哎，你说我治好几年也没有现在的这个效果这么好。哎，你说越好越用越好。哎呀，你说现在啊，你说是那个眼睛那个雾啥的也都没了，是也不疼了，也不胀了，也没有那个亮光那种感觉了。而且这个视力吧，明显都提升了。原先呢，说不好听话，就瞅那个0.05、0.06那啥了，就那样，就模模糊。现在我到医院测去，一个眼睛0.6，一个眼睛快0.7了。哎呀，你说现在耽误不耽误了？哎，现在出来溜达溜达。哎，跟那些熟人啥的，说不好听，现在咱也敢昂头走路了。原先那么低头，因为啥呢？总是认错人，有时候给人家跟咱说话吧，咱也看不出个出来呀。你说回答不是，不回答不是，人家还有背后说我这小子怎么的那么架大？你说我啥架子？咱一个平民小老百姓是不是？哎呀，你总太尴尬。
1: 老百姓的，对，
0: 哎、
1: 咱眼睛好了，再跟他们出门，老远就打招呼。他还说你架子大吗？是不是、啊？
0: 是。
1: 哎，
0: 那现在你说自己玩儿，打个扑克，打个小麻将啥？原先这两年都打不了了，他也看不着啊。那人家不愿意跟咱玩儿，咱自己想玩也看不清，不是这个是整错就那个整不对劲儿的。现在行了，不跟他玩了。哎，一夜回生活，你说感觉到眼神也好，感觉心灵也好，这心情也好啊，感觉到生活也美好了。
1: 嗯，这就对了啊，这就对了，真就是啊。有双好眼，咱们这个后半生啊，这才能够幸福安康啊，这个心情豁亮，真是比啥都强啊。好
0: 啊，我就寻思啥，你看看现在这手头不还剩2-3天的药了，马上用完了，哎，我就寻思。

0: 你说现在夏天还这么亲民，说实在的，老百姓咱都能接受。所以说我寻思，你看看你是专家呀，看看能不能给我也整个名额啥的，我也看看怎么再定点怎么的。
1: 嗨，你要啥名额呀？你这个手上的药啊，用完以后，你踏实的该停就停你的就行了。啊，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呢，可不是让你没完没了的吃啊。啥叫治病啊？病根去了啊，五脏六腑我都给你恢复好了。你别说你有糖尿病啊，糖尿病这个病我不敢说能给你治了，但是糖尿病的并发症绝对不会有了，明白吧？
0: 哎呀，那太好了。
1: 哎，所以说以后你这眼睛啊就放心踏实的啊，不复发没问题啊。
0: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啊，多谢多谢。
1: 不客气，哎，应该的，也在这祝贺你吧啊。这次政策呢不用参加了啊，但是身边的人如果有眼睛不好的啊，告诉他们，现在呀、啊、有这个政策啊，咱们呢就是个成本价啊，1000来块钱就能拿到过去5960元将近6000块钱的药，这点名额可是剩的不多啊，抓点紧报名，现在还来得及，好吧？
0: 哎，那没问题，你放心，这是做善事啊，让大家眼神说都用了好药，把眼睛都治好，这多好啊，这是善事，谢谢您啊，谢谢您。
1: 哎，好好好，不客气，再见。
2: 杜氏复明十八丹，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复明十八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百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复明十八丹生产厂家，拿出千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现实行惠民成本价，现实行买3个疗程赠送3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6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3: 请记好杜氏复明十八丹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907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4: 这电话打得真不容易啊。
1: 嗯，是。
4: 我家吧是辽宁大连的。
1: 啊。
4: 这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呢效果真是好
1: 啊，
4: 你看当初吧我也没敢多买，我一试试吧就买了3疗程的。
1: 嗯，
4: 这一晃挺快，用了将近2.5疗程了
1: 啊，
4: 这效果没得说呀。
1: 看来是真好啊，咱们老百姓呢、啊、往往呢是说好的了不得了，哎、
4: 嗯、
1: 就说哎呀这效果真是没得说呀，
4: 真是
1: 其实是有一肚子话想说说不出来呀。
4: 可不是嘛，这是特别、
1: 啊、
4: 我是高兴啊
1: 啊啊啊，
4: 你说我今年才68岁，
1: 嗯，
4: 这眼睛高度近视800度，
1: 哎呀，
4: 戴那个眼镜啊，那眼镜片啊就跟那平底瓶又厚又沉的，压着鼻梁酸疼酸疼的，
1: 是
4: 啊，眼东西这眼睛看东西像飞来飞去小点儿型可多了，玻璃的浑浊、
1: 嗯、
4: 小影，
1: 嗯嗯，
4: 看东西吧变形七扭八歪的，
1: 对
4: 啊，你说看地吧不平有坑，抽完手筷子吧、
1: 嗯、
4: 还瓢门框里歪，
1: 嗯
4: 啊，这眼睛模糊瞅啥也不行，
1: 哎呀
4: 啊，
1: 你看，嗯，
4: 你说这些年吧吃药吃也多也治了、
1: 嗯、
4: 效果也是一般，
1: 你看啊，就怕
4: 后来
1: 啊
4: 啊，听演那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
1: 嗯、
4: 说是从眼细胞上治眼病，
1: 对，是的，
4: 而且专治眼病的，
1: 对啊，
4: 你说这短短这2.5疗程效果是这么好，我这心里特别高兴、
1: 啊、
4: 给你打电话 啊,
1: 啊，
4: 一是谢谢广师，二是你看我下一步治疗、
1: 啊、
4: 你得给我指导指导啊。
1: 哦，这2个疗程用下来现在哪个方面解决的最明显呢？
4: 哎，我跟你说呀、啊、见效快呢、
1: 啊，
4: 两三天的时候吧，我就发现吧，这眼瞅着清理了，不像人这样那么模糊。

0: 而且吧，我就发现它不伤胃，对胃没啥影响。
1: 那肯定的啊，
0: 也就一个星期，多几天吧，眼睛瞅见那黑影啊，一条条飞来飞去，黑影黑条少了。
1: 啊啊，
0: 啊，等到一个疗程的时候吧，看到变形，好多了，有规则了，
1: 有规则了，啊，比以前整齐了。是吧？
0: 啊，那赶下楼，赶下地，瞅那地吧，不像以前坑毛不平的了。
1: 嗯，对对对，好。
0: 你看现在呀，你看两个疗程的时候啊，黑影都没有了，肚子下来了，但以前的肚子就不得劲儿了。
1: 哦。
0: 嗯，这一晃到现在，你看两个半疗程吧，现在吧，我戴那个400度眼镜，瞅东西正常了，哎，给我高兴坏了。
1: 哦，度数减了，是吧？
0: 是啊。
1: 非常好。啊，这个过去啊，咱们说这个近视啊，说是就是眼轴拉长啊，这个眼轴拉长，西医到了也没说清楚是什么原因呢？哎，实际上从咱们中医上来讲啊，它就是肝脉不疏啊。这个中医讲啊，肝主筋，肝脉要是不疏呢，就会淤塞啊，淤塞以后呢，就会造成啊肿胀。那眼轴也是在肝脉上，要是这个肝脉淤积的越来越重，那你想他眼轴能不越来越长吗？而眼轴越长，对眼底视神经压迫就越厉害。你当时啊，这是已经有点眼底病变了，高度近视啊就怕眼底病变，眼底出血呀，视网膜脱落呀，这些问题啊，再用咱们这个眼细胞复命十八单呢，这个整个的治疗过程啊在正常范围，啊，见效最快的就是咱们这个眼睛豁亮，啊，
0: 嗯，
1: 这个晶状体、玻璃体里边的垃圾毒素清理出去，这个是解决最快的。其次按照疗程来用啊，咱们一点点的给你疏肝通脉啊，一点点的眼轴拉长的问题可以得到逆转啊，一点点的呢，咱们这里边的眼细胞复明多肽可以修复眼底的视神经细胞和视神经血管的网络，这样的话呢，让你的眼睛的视力呀，得到大幅度的提高，以及呢看东西啊，咱们更真亮了啊，原来变形的弯曲的，哎，慢慢呢也能恢复正了啊，这都是眼底在修复的过程，当然这个是需要实践的啊。六个疗程是全疗程用药啊，像你这个情况呀，只要把六个疗程用足用够就可以了啊。
0: 啊，哎呀，那太好了，我也是着急，一听这个活动啊，你说这1000多块钱买三个疗程，正常三疗程，听说那个最后一小部分正品还不多了，而且还提前结束。我这家这好不容易打个电话了，我现在咋的给我留一个名额定一份人？你说视力不会这么好，现在也师傅了，感觉这眼睛啊治的真的像你说的名不虚传呢，这是复明十八单，这效果就是好啊。
1: 嗯，这是肯定的啊。但是名额的这个事儿啊，我就不能帮你了啊，手心手背都是肉 啊， 这个咱也不能有亲疏远近什么的，您呢就自己个儿报名就行 啊这批名额用完确实活动就要结束，现在眼瞅的剩不多了、
0: 啊、
1: 你现在赶紧打你当地电话赶紧报名、
0: 啊、
1: 先定先得好吧。
0: 那行，不跟你多说了，我赶紧打电话报名去。
1: 好，再见。
0: 哎，再见。
2: 好的，感谢张老师的专业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接下来，请听《中国梦》系列歌曲展播，请听歌曲《丝路》。

0: 眼睛是心灵的窗口，每个人都想拥有一双清新明亮的双眼。名山大川，鸟语花香，揽尽人间喜悦。然而很多人不幸患上了眼病，从此看不清孩子们天真无邪的笑脸，只能用心去体会家人的关爱。数亿计眼病患者从心灵里发出呼唤，渴望一种良药问世，彻底打破这黑暗的世界，重返光明殿堂。
1: 杜氏复明十八丹彻底打破了传统中医中药治疗眼病领域的弊端，开创治疗眼病的全新时代。现代医学研究发现，造成眼病的根本原因就是眼底不通，血液循环不好，造成眼底器官长时间缺乏营养引起的各类眼病。张老师领导的眼病专家团队经十年的研究进行临床验证，对比中西医，纵观古今，研制出治疗眼病的全新方法，杜氏复明十八丹拨云退役丸。他吸纳了祖国五千年中医药精髓和现代医学的精华，提取出眼细胞复明多肽，可以直接打通眼底，消除眼底动脉硬化，疏通堵塞眼底的毛细血管，让眼底血液带着药物源源不断地供给眼底各个器官，使眼底受损老化的器官得到血液的营养和药物的修复，真正的让眼病治疗达到中西医紧密结合的全新高度，开创了眼病治疗一个崭新的时代。杜氏复明十八丹，让亿万眼病患者重获光明，不再是梦。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张老师和他研发的杜氏复明十八丹康复眼病传奇人生健康大讲堂节目。杜氏复明十八丹是由张老师领导的眼病专家团队经十年的研究进行临床验证，对比中西医，纵观古今，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精益在求精的基础上研制出的最新治眼疗法。杜氏复明十八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可以直接打通眼底，消除眼底动脉硬化，疏通堵塞眼底的毛细血管，让眼底血液带着药物源源不断地供给给眼底各个器官，使眼底受损老化的器官得到血液的营养和药物的修复，真正的让眼病治疗达到中西医紧密结合的全新高度，开创了眼病治疗一个崭新的全新时代。杜氏复明十八丹主要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眼底出血、视神经萎缩、网脱、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泪囊炎、迎风流泪、视物模糊、翼状乳肉等各类疑难眼病。现在直播间的电话已经全线为您开通，如果电话繁忙打不进来，您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报名电话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那么下面我们有请杜氏复明十八丹研发组组长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3: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每天的杜氏复明十八丹拨云退役丸专题讲座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老师。那么大家都知道啊，我们专治眼病，打别的病不治啊，只治各种眼睛的疾病，包括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混浊，还有像眼底出血呀、视神经萎缩呀，还有像网脱、视网。

不色素变性，黄斑变性，结膜炎、角膜炎、虹膜炎、泪囊炎啊，异状脓漏、视物模糊等各种眼病啊。那我们现在到我这岁数来讲，可以这么说呀，对于各种眼病的治疗那是胸有成竹啊。那而且呢，咱们现在收音机前，我相信应该呀有很多跟我这个年龄相仿啊，上下差不了多少的这些个老兄弟老姐妹正在听咱们这个节目啊。我跟大家伙说呀啊，我对大家伙身体的一些了解可以能比你自己还要了解你啊，因为这都是多年一个个案例，多年行医总结的经验啊。你就拿前两天给我们打来电话的一个患者老曹来说吧啊，这老曹什么人呢？这个老曹啊，就是咱们沈阳机械厂的一个老职工啊。那过去呀、啊、因为啊手艺好，所以呢被人们尊称啊叫曹师傅。这个老曹退休以后啊，这个别的事儿也不干，就是接送个孙子呀啊，平时呢爱上公园转一转啊，没事吼两嗓子啊，爱唱一唱啊，而且呢还爱什么呀，还爱溜溜鸟。哎，你看看这样的人呢，一般来说呀心情都是比较开朗的啊，心情都是比较开朗的，这个晚年生活呀过得不错。哎，可是呢天有不测风云啊，大概在4-5年前，这个老曹就发现呢自己这个眼睛看东西越来越不清楚了啊。那看不清了那得看呢，家人呢专门请假领着上医院啊，专门去咱们一大附院去给他查的眼睛。人家跟他讲啊，他这个呀就是一个老年性的白内障啊，而且呢同时还有点这个结膜炎、角膜炎的现象啊。所以老曹平时说感觉到这个眼睛啊也微微有点磨得慌啊，不太舒服。哎，但是啊啊，像咱们这个岁数的人都知道皮实惯了啊，用老曹的话讲，年轻时候干活那手哪没碰过呀啊，一个大口子一出来哗哗直流血，摁上照样干活，那算什么呀啊。所以呢这个眼睛呢略微啊，说是有点这个磨呀啊，说是疼啊啊，这个老曹啊还真没在意啊。用他的话讲啊，哎，就当是像年轻那时候呀、啊、哎，干活不小心哎，一个小皮屑啊，一个小铁渣进了眼睛一样啊，说这过两天就好了。哎，就这么着啊，这事儿就过去了。那今天为什么要提这个老曹呢？这不是吗，前段时间啊，这个老曹啊出门，哎，正赶上啊那么寸啊，就在家里边小区不远的地方啊有个小公园啊，每天呢经常遛着鸟，经常去那儿转。这那天也一样，哎，可能是啊跟人家说话聊天的时候啊就忘了脚下的还差一层台阶啊，说着说着话溜达溜达鸟，哎，哭啾一下摔那儿了啊。这咱们很多老年人呐这种情况可能会出现是吧。这个老曹摔下以后啊，当时这个腿疼得要命，周围的人呐都是老邻居，都是老朋友，赶紧呐给家里孩子打电话，打120送到医院了。这个医生啊一拍片一看，说是骨折

啊，那接骨吧，那没别的办法。哎，手术是挺成功，接的也挺好。老道回家呀，这一躺可就躺了3个多月。哎，有人说了，这是伤筋动骨100天呢、啊、这很正常啊。可是老曹不一样啊，这个3个多月下来呀、啊、在床上啊还翻身困难呢，你别说下床了啊，那个腿呀、啊、这一动你别吃劲儿，稍微一吃劲儿就疼啊，这咋回事啊，也该好了。哎，上医院一检查呀，医生告诉他骨不愈合，这愈合的差，长不上啊，说这可怎么办呢啊。西医说呀，你多吃蛋白啊，多补钙，又看看中医，中医说呀，说你呀肝肾亏虚啊，得补肝肾。就这么着，老曹说呀，甭管中医西医啊，咱全补，这只要能好起来就行吧。你得让我能下了床，你得让我能出了门啊，啊，天天在床上待着，这算怎么回事啊？哎呦，可这个时候呀、啊，没让老曹放在心上的眼病，可出问题了，啊，出啥问题了？咱们都知道啊，你要想治这骨关节，啊，你中医你得补肝补肾。这个老曹一吃补肝补肾的药啊，这个眼珠子呀、啊、那个胀的那个疼啊，哎呀，头一两天疼的还不厉害，等到3-4天以后，这个眼能胀的，用他的话讲啊，恨不得把这眼珠子抠出来，那脑袋哐哐直撞墙的啊，是吧，你再一看这眼睛血红血红的，那用咱们老百姓的话讲，上火了啊。上医院一检查，医生跟他说讲，虹膜炎、泪囊炎，而且一量，这个眼压还有点增高。啊，问他吃什么药啊？说吃的什么什么药？医生说了，你这药不能再吃了，啊，你再吃这眼睛可不行啊。可是回到家，老曹想啊，那我不吃这药，我这腿怎么站起来呀？怎么好啊？是不是？哎。所以这就是两难了啊，要不然我怎么说我了解咱们收音机前大家伙的身体呢？你说到这岁数啊，难免有个这病那病的，胃肠不好啊，骨质疏松啊，关节老化，退行性关节变呢、啊、等等等等。同时呢，像这个退行性的眼病啊，像包括像白内障啊，啊，就包括出现的结膜炎呐、啊、虹膜炎呐、啊啊，有的甚至严重的会有这个黄斑变性啊等等这些情况，哎，这个在咱们老同志当中啊发病比较普遍啊。你看你平时没毛病没事的时候啊，这个病情啊可能发展的慢，可能啊你对它不太重视，可是真要有什么风吹草动，是吧，你像这老曹一样，真要是因为什么点什么事儿啊，一下子把那眼病勾起来了，加重了，或者说你用其他的药物的时候把眼病加重了，你那个时候你就会后悔呀。啊，我在没病没灾的时候我把这眼睛好好治一治该多好啊，是不是？你说病你不管它，它就能自己好吗？不可能啊。这就是老曹啊当时的真心的一个实际想法啊。你说这个腿也想好，可这眼睛呢又得治，有人说那你吃这眼睛的药啊，哎呀，消炎药啊，一般的药一吃，吃完以后啊胃里还凉，这老曹胃还不好，你看看这不就成了死结了吗？哎，就在10几天前，那个时候呀，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是吧，给大家推出的惠民活动正刚刚开始的时候，老曹听到咱们这个节目了啊，听到咱们这个节目以后，我这一句话这个老曹入心了啊，这眼细胞复明18单，这里边18味药物都是纯中药，而且蕴含了5大方子，包括像疏肝方、强肾方、健脾方、清洗

0: 金方宣肺方。我说了，你甭管多严重的肝肾的毛病、老胃病，我说你都可以用咱们这个眼细胞复命十八丹来进治疗，啊，治你的眼病，对你的身体不会造成任何的损伤和影响。哎，这个老曹想啊，这不正适合我现在的情况吗？啊，而且一听现在呢，还是成本价1000来块钱，六疗程眼病就能好，不行我试试吧。哎，就这样啊，老曹早早的打来电话，占上名额，就用上了咱们这个眼细胞复命十八丹。你看这才没多长时间嘛，十来天的功夫，这老曹啊，电话打回来了，啊，说用上咱们这个药以后，3、4天的时候，这个眼睛那个胀啊，那个疼啊，这些现象就明显减轻，这几乎就感觉不到了。现在呢，这个眼睛是一点都不疼了，眼睛也不胀了，脑袋也不胀了。不仅如此啊，这个眼睛还感觉特别的水润，而且呢，用这个老曹的话讲啊，我怎么感觉看东西比以前看都真亮了呢？啊，而且胃里还不难受，也挺舒服，啊，而且呢，这个老曹说呀，我再吃那些个补肝补肾的药，啊，这个眼睛也不难受。哎呀，这老曹讲啊，这我可找到好方法了，啊，这样的话呢，我这骨头也能好，啊，我这个老骨头修复好了以外，哎，我这个眼睛也能恢复好，你看看，这可真是破了局了，啊，这可真是呢，找对方法了，就才10来天的功夫，你看，哎，这老曹打来电话。给我们反馈信息，那个时候咱们这个补贴的名额还有，刚下放，转眼之间现在咱们这个补贴名额啊，可就马上就快要用完了啊！现在呢，咱们这个补贴资金要用完，补贴名额一用完，活动结束，那咱们就还得恢复到原价5960元六个疗程啊！现在报上名，抓住最后机会的，还可以按照1490元拿到6个疗程的全周期用药啊，彻底康复各种晚疾啊！你甭管是你10年、20年的白内障、青光眼、玻璃缓轴、黄斑变性啊，你还是呢多次手术、眼底出血的啊，各种网脱、剥脱，哎，这类问题，我告诉你啊，只要眼细胞复命十八丹。用上你的眼睛啊，你就能好利索，而且我把话撂着，重病不过10来天，我就能让你看到明显的效果。我在这儿啊等着大家伙的好消息，但是现在还是特别强调，补贴名额马上用完啊，这批名额用完以后可要恢复原价了，可就不是这个价了啊。现在大家伙报名前20名争取到的还是1490元，以后可就要恢复到5960元了，大家呀抓紧报名，先定先得。
1: 好的，非常感谢张老师的专业讲解。重点提示：复明十八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从根本上解决各种眼病。注册名为杜氏波云退役丸，国药准字 Z2004-3403， 由陕西华西制药荣誉出品。请记好杜氏复明十八丹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好的，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
2: 哎呀，老师啊。
0: 哎，你好你好。
2: 咱家是沈阳沈北的。
0: 嗯，
2: 刚才您说了咱的活动要补贴资金还有那名额要用完了就得结束了，提前结束。我寻思问问您，我现在报还能赶上不？现在不是说赶上的话就是花1490吗？
0: 对，现在只要是报上名的咱们都按出厂价啊，只要1490元就能拿到啊原价5960元的6个疗程的全疗程用药啊。这批名额确实马上就快要用完了啊，比我们的这个预期啊要出得快

0: 以呢，肯定是要提前结束的。现在报名啊，还来得及，你抓点紧，现在就打电话，咱们还能有政策啊。
1: 哦，是这样的，那个老师，我打个电话呢不容易，你给我看看我用这个情况吧，用咱这个眼细胞复明18，咱用的可好了，我当时是买了6个疗程，就像您说的，花了5960，将近6000块钱。现在我一听参加上活动，那省4500啊，那是真金白银呐、啊，可不是小数，4500啊，那是我们家两三个月的生活费呢。
0: 那可不是嘛，啊，你就是咱们这个老两口都有退休金，俩加一块儿啊，大概也就是这个5000上下吧，啊，
1: 嗯，
0: 你想想，那你还吃喝呢？你要跑去吃喝，这俩加一块儿，一个月还攒不了这么多钱呢，你再别碰上事儿，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这个对于咱们百姓来讲啊，这个呀还真是个事儿啊，还真是一笔钱啊。我也希望呢，咱们这些个听到的，说你真是有眼病，说真是，特别是过去啊，反复治疗久治不愈，特别是这种复合型眼病啊，就是好几种眼病在身的啊，就是青光眼呐、白内障啊、眼底病变呐、黄斑变性啊等等这些病症的，你呀、用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来进行治疗，那是再好不过了啊。
1: 对对，是我用这个现在有5个疗程了，真是就像您说的、这是从细胞上治眼病啊，可真是靠谱啊，有准啊。
0: 对，有，那当然有准了，现在世界最前沿的研究啊，你别管是全身啊，你别管是皮毛筋骨五脏六腑，你就是包括咱们这个眼睛啊，把它抛开了揉碎了，最小单位是什么？不就是细胞吗？如果说一个一个细胞都修复好了，那咱们的什么眼病也都能康复了啊，这是科学，咱得相信科学，不是，对不对？
1: 是是，
0: 哎，
1: 你看你过去呢，我是高度近视哈，1100度啊，哎，视疲劳那都不用说了，眼睛干，眼睛热还痒啊，完还有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还总打闪呢。大夫说你这就是网秃了，如果一下子全掉下来，你就当时就失明了，你啊。
0: 是啊，而且的话呢，如果彻底全掉下来的话，咱说实话呀，能够复位的几率不高，即使复了位啊，这个视力也要大幅度的减损啊，这个在原来基础上最起码得减4到5成啊，知道吧？哎，
1: 对，后来我听到您讲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了，国药准治的，从这个细胞上，从根本上治疗眼睛，我一听这个靠谱啊，就买了6个疗程的。我吃2-3天啊，就感觉眼睛啊清凉了，不干巴了，不热的呼啦的了，而且还不胀着呢，见效可快了。
0: 对，是的啊。药对不对症啊，首先第一个就是见效快啊。我们说嘛，咱们有好多人呢、用普通中药啊，没有经过提纯，没有经过现代化的生物提取工艺，有的人吃了1个来月还没效果，还在那儿吃呢。我说那你还吃啥呀？你那个药啊，全被血脑屏障和血眼屏障全挡住了，把药都给喂湿了，眼睛没得着药，你不白忙活吗？是不是？你得见着效果你再往下用啊，你得真正让这个药真正能送到眼睛里边去啊。所以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里边的眼细胞复明多肽，它就是超小分子的多肽类物质，不光是穿透力强啊，而且还极具修复作用，是吧？3-5天见效，这是正常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了。而接着按疗程来用呢，它的修复作用发挥以后，慢慢眼底细胞逐渐修复起来以后，这个视力呀、可就开始显著提高了啊！你这1个疗程1疗程用过来，感觉到了吧？
1: 那当然了，真是显著提高啊！你看1礼拜以后啊，就不怎么打闪了。1个疗程以后，玻璃体浑浊那小来回飘动那小黑影就少了。2个疗程以后，变形看东西变形啊什么的，那就已经完全正常了。不害怕了，用到2个疗程以后，看东西可清明了，做个饭啊，洗个衣裳啥的都行了。过去
0: 你看看，
1: 1100度吗？2个疗程以后，

0: 眼睛带500度的镜子呢。
1: 哦，原来还这眼睛度数那么高呢，那就说明你这个眼轴拉长的太厉害。西医讲啊叫眼轴拉长，这个中医讲啊就是肝脉淤塞，肝脉不通啊，所以里边呢造成了淤阻。那么通过咱们这个眼细胞复病18单呢，通过咱们传统中医给你呢，咱们里边通过疏肝方、强肾方、健脾方啊、宣肺方、清心方等这些个药物的配合，能够达到呀五脏同调，不光是把淤阻的肝脉疏通了，而且呀、啊、气血源源不断的升华，能够啊给眼部提供充分的血营养，这样呢像包括咱们的眼轴拉长可以逆转，眼细胞可以得到修复，那这样的话呢视力得到大幅度提高。你原来眼睛老打闪，那是眼轴拉太长了，眼睛视神经啊被拉都快拉断了啊，就跟那皮筋似的，老拉，它不是有限的吗？超过限度是不是就容易断呢？
0: 对
1: 吧？
0: 对。
1: 哎，现在啊，咱们把肝脉淤阻疏通了，眼轴不再拉长了，眼底视神经逐渐修复了，这样的话呀，就彻底告别了网脱的危险了啊！
0: 对，你看现在我用咱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有5个疗程了。现在眼镜啊已经戴300度的了，而且呢、
1: 哎、
0: 过去戴1100度的镜子那视力才0.1 0.2，现在戴300度的镜子是0.6 0.7，你说多大的改变吧。现在刷个手机呀、啊、打麻将啥的都行了，过去打麻将都不爱带我玩啊，太慢了，趴到牌上瞅，现在看着
1: 对
0: 了，打牌快了，还赢钱。
1: 好啊，你过去不只是有高度近视，而且关键是啥呀，为啥戴1000多度的镜子还是看不清，视力差，你眼底视神经严重受损。现在通过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呢，不光是能够让你的这个眼轴拉长得到逆转，这个高度近视变为呢中轻度近视，关键呀眼细胞的活力恢复了，对光的敏感度增加了、
0: 嗯、
1: 那这样的话呢、
0: 嗯、
1: 咱们看东西没是门儿眼是眼，清清楚楚的、
0: 嗯、
1: 这多好啊，对不对？
0: 对呀、
1: 啊、
0: 对呀、
1: 啊
0: 哎、所以呢、
1: 嗯、
0: 我手里的药啊剩的不多了，净受净就有将近1个疗程的药了、
1: 嗯、
0: 听到这活动了啊，而且刚才你告诉你也说了，补贴的名额补贴的资金用完之后就提前结束，哎呀、
1: 嗯，
0: 我寻思再巩固巩固，才1490，那照我当初5960，那省的太多了。所以你高低给我报个名吧，给我留一个名额。
1: 哦，您的情况呀，我了解了啊。但是呢，你听我一句话，这个名额呢，你不要报了啊，因为呢，像您呢，把手上的药用足用够，6个疗程用够以后呀，你的眼底整个的视神经血细胞，包括呢。眼底的这个神经血管网络已经全面都给你修复正常了啊，细胞排列完全规整，到那个时候呀看东西那都是清晰又透亮，再加上你的全身心肝脾肺肾的功能提高，这别的不说啊，给眼睛提供充分的气血是没问题了，那这样呢你这个眼病就不再复发和反复了，知道吧？哎，所以他一次就给你治好了，没必要再没完没了的一直吃药了啊！
0: 哎呀，那可太好了！那您的意思，我把手里这1个疗程的用完了，就能康复停药是吧？
1: 对，你就把手上药用完，该停停了就行了啊！这次的活动呢，现在也确实因为名额马上用完，活动也确实马上就要结束啊！名额这么少，给更需要的人吧。啊，成本价1000来块钱，像你能拿到过去你将近快6000块钱的药，这个机会啊让给更需要的人，家庭困难的人，病症眼病多的人吧啊。
0: 嗯，那好了，那谢谢您，这以后有事我再找你，谢谢您。
1: 行，不客气，在这我也提前祝贺您，平时有需要的再给我来电话，或者打咱们的场外电话随时交流就可以啊。
0: 哎，好嘞，
1: 哎，好，再见。
0: 再见。
2: 杜氏复明18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 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不是，你好。
1: 哎，你好啊。
3: 这不，我是听你这个讲这个，这是什么福明十八单呢？听了三两天了。
1: 嗯
3: 嗯。我是吉林长春的。
1: 长春的。
3: 我听说这个赠品不多了，什么这活动随时就结束啊？
1: 对，就这点名额了，马上就用完。用完，活动结束以后，咱们就要恢复到正常价格，就是5960元。啊，你看咱们之前其实也有很多听众就是按照原价5960拿的这六个疗程啊，但是确实啊，只要用过以后，咱们对眼病来说呀，这就是咱们治疗的终极一战了啊，这把眼病治好，六个疗程足够用。但是现在呢，是我呀跟这个厂家协商以后啊，要求必须拿出一部分的名额来，只能按成本价，对吧？你也别让人亏太多，你起码让人把成本价收回来，你这样的话人家才能够再去进货，再去生产药物去啊。哎，
3: 对，
1: 那么这批名额呢眼看就要用完了，那用完以后呢还得恢复到原价啊，老让成本价的话，那这人家企业员工就养不了了，对不对吧？
3: 是，我听说现在是以前是5000多，现在是1000多块钱三疗正三疗程，是不是？
1: 对，只要是报上名的是这样啊。现在呢这个名额已经越来越少了啊，每天每个地方都是严格限制，就20个名额，你定上才能享受这个政策。
3: 是，我现在电话打进也不容易，我现在订2份，跟老伴儿来一家订1份，看看有没有名额了。今天长春的。
1: 哦，想跟老伴儿订呢，还是吧？
3: 对，我一家订1份。
1: 咱们呢，只要说你个人真需要啊，有眼病有顽疾需要我们的，你可以来订，但是不是打这个电话订啊？你是得需要打你当地的场外电话去报名，去占这个名额，啊，在节目当中你可以呢，把你和你老伴的眼病情况跟我说一说，啊，我可以帮你参谋参谋，看一看，这个可以，好吧？
3: 行行行，那就你别嫌我麻烦，跟你说一下吧。哎，
1: 啊，好。
3: 你看我今年62，我吧有这个白内障，总觉得眼睛白蒙白雾啥的。雾气昭昭的，瞅东西就在塑料布上似的。
1: 是。
3: 还有玻璃混浊，总觉得有黑点飞蚊，眼前飘晃，越来越大。这个视力也不好，又出现还有黄斑变性，瞅东西歪曲变形啊。
1: 是吧？
3: 这挺困扰我。这个病困扰我好几年了，始终是不好。完，我就顺便的跟老伴的情况跟你说说吧。
1: 老伴是什么眼病啊？
3: 老伴今年60，他是高度近视700多度了，还有这个病毒性角膜炎，眼睛
1: 病毒性角膜炎，
3: 发干发痒啊，始终治也不好，这就是不是吗？视力越来越下降，我就担心呢，是不是？这就听你讲这个眼不明什么18单是国药准治的，
1: 当然是国药准治了，现在得到国家的正式权威认可批准是国药准字治疗性药物啊。那不是国药准字就说明治疗功效达不到国家标准，是吧？那不能光你嘴说呀，你自己说老王卖瓜自卖自夸的能行吗？那国家有严格的审核有规定啊，得要达到国家标准你才能够批准为国药准字，对不对？
3: 我现在看能去参加活动还能省点钱的，订2份，是不是？
1: 你和你老伴这个情况呀，都需要用咱们眼细胞复明18单来进行尽早的治疗和恢复，啊，为什么这么说呢？你像你吧，啊，虽然说呀，咱们这个白内障、玻璃体混浊属于呢三大眼病里边的一种，啊，就差个青光眼了，三大眼病就差个青光眼了，但是呢，他们的发病啊，相对来讲还比较缓。但是你这个黄斑变性这个问题可重了 啊，就说明你这个病症已经累积到眼底视神经了，有一部分视神经因为缺血缺氧血脉不通眼底循环不好，已经造成了缺血变性退化

0: 视神经的病变也是啊，这个呀、
1: 嗯、
0: 也得要尽早治。你看刚才咱们还一位患者1100度的镜子，现在用上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现在人家就在300来度了，是吧？我不敢说每个人都能达到这么这样的幅度，但是我敢说能够达到什么呢？让拉长的眼轴得到部分恢复，高度近视变为中度甚至轻度近视，让它对眼底不再压迫、
2: 嗯、
0: 避免远离眼神经的损伤，避免视网膜脱落这个问题，这我是可以拍着胸脯和大家讲的，知道吧？
2: 哦，
0: 哎，所以您和你老伴的情况呀都应该用，而且呢应该尽早用啊，你要是按原价俩人用那得花10000多呀，是吧？现在只要报上名呢才花2000来块钱，那差太多了，你现在赶紧报名还来得及、
2: 嗯、
0: 啊，
2: 是，嗯，那能治就行，那我就这，那你在这报不了是吧？
0: 哎，在这儿报不了，你就打你当地电话，从当地报名吧。啊，治病是肯定没问题，而且咱们因为呀、啊、是小细胞的分子多肽类物质，小分子穿透快，而且呢见效速度也就快，基本上啊1周左右，您和你老伴儿都能见到明显效果了。
2: 嗯、
0: 我在这儿等你们的好消息，好不好？
2: 好好，这我就马上报名，有啥事再打电话、
0: 哎。那就先这样吧，
2: 再见。
3: 富士富明18单，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富士富明18单，独含眼细胞富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100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富士富明18单生产厂家，拿出1000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限时行惠民成本价，限时行买3个疗程赠送3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6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4: 请记好杜氏富明18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的电话。
0: 啊，
5: 对，眼细胞复明18单呢，我这个是已经用了6个疗程了，这停药半个月了，这稳定的有2个多月，
0: 哦、
5: 啊，这一直没反复。那今天打这电话也确实不真不容易，我这直播间。
0: 啊，
5: 哎，我先跟您说说我用这个复明18单这个效果。
0: 好，啊、
5: 哎，我这今年呢69岁了，
0: 嗯，
5: 这眼睛吧不好，这有这青光眼，再加前头有那个小黑点，
0: 嗯嗯。
5: 逐渐的看东西还不行，
0: 嗯，
5: 这眼睛看东西吧，就是啥呢？发一个是发胀，看不全，
0: 啊，
5: 看不全，
0: 啊，
5: 整个脑瓜子也疼。这一查呢，说有视神经萎缩了。你这玩意儿，
0: 哎呀，
5: 本身的眼压
0: 这个视神经萎缩绝对是青光眼带的啊！你这个情况，你这个毛病啊，要是早点用啊，这就根本不可能拖到眼底有病变，这就
5: 是眼底出病变。
0: 之前的治疗给耽误了，拖重了啊。
5: 是我这不咋的呢，这个听你讲这个啥呢，您这个复明18单呢从细胞上治疗眼病。哎，这当时我买了6疗程的这个复明单。
0: 嗯，
5: 从哪用上以后吧，这效果真快，也用2-3天的见效果。这个胃吧、
0: 哦、你说说看您这2-3天见到什么效果了，你看看你之前用的药，他要有这个别说2-3天，有个半个月10天要是能见效果，你也不至于说出现眼底病啊，是不是？您说说看吧，啊，
5: 你说我这个吧，从打这用上以后吧，2-3天的功夫吧，这胃也舒服不少、
0: 啊，
5: 哎，这胃可得劲儿，不像过去吃胃药啊，这胃难受。
0: 嗯嗯嗯，
5: 这个七八天吧，这眼压吧就逐渐的下来。
0: 啊、
5: 哦，哎，这眼压下来以后啊，这不那么胀疼了。过去那眼睛吧，那眼压都达到20度了，将近30了。
0: 啊啊啊！
5: 我这眼睛那时候看东西看得不全的时候吧。

0: 就我也不出门啊，出不去。自己我们憋屈，一天到晚的在家里头啥也干不了。从哪这个又是你这十八单，你看这也就七八天眼压稳定以后啊，自己就是啥的呢，看东西啥的眼睛都睁着呀，过去眼睛睁不开呀。
1: 啊，
0: 眼睛睁不开就难受啊。再一个逐渐的啊，就是啥呢，用到也就是在一个疗程的时候啊。哎，我这眼睛也不疼不胀了。哎，这前那小黑点儿吧还没了。
1: 啊，是吧？
0: 哎，这看东西就看东西比过去亮堂多了。
1: 啊啊啊！
0: 哎，这挺高兴。再加上用了俩疗程的时候，眼睛看东西也清楚了，看东西呢、
1: 啊、
0: 视野也宽了。
1: 啊，
0: 哎，不像过去看东西啊，就是浑化的事。
1: 啊，
0: 这不挺好吗？
1: 对呀、啊啊。
0: 哎呀，我这是心里放心了。再加啥呢？我这从哪用上以后啊？这个眼睛吧，用到三个疗程的时候啊，我这一般的活吧，我都可以干了。
1: 你看，都干活了，
0: 该轻松也能干呢。
1: 好，
0: 这不挺好吗？不用出门遛个弯，上下楼啥的都可以啊。
1: 对呀、啊，你看看，哎呀，这话说回来讲，从那时候是不是就感觉到，你之前啊，这个。左看右看呐，那多少年呐？这光治这个青光眼花多少钱、
0: 哎？
1: 是不是全都走弯路了？是不是？
0: 咋的？
1: 哎呀，早有咱们这个，咱们的富明十八单说十分之一的效果，你也不至于拖到现在呀？ 啊？
0: 对对对，哎呀，可不咋的，你这回你可说对了。这不我逐渐的用啊，这不现在这已经都停药半个月，稳定两个月了嘛、看东西没，就是视野也宽敞了。
1: 啊、
0: 视力提高了，哎，这视力吧，一眼睛是0.5，一眼睛0.6。
1: 啊啊啊！
0: 哎，这个上下楼，这家里什么活都可以干，出门也能溜达，这是吧？不受憋。
1: 哎，对，就应该这样、
0: 哎、
1: 啊！
0: 我这今天吧，就打这个电话，就跟你说，我这个眼睛现在是停药，很好，我也知道这活动的事儿了。你这个我当时买天吧，是5000多原价买的6疗程。
1: 啊啊！
0: 啊，我说这次咋的？活动就1000多块钱买3疗程，挣3疗程，省一半钱。
1: 对
0: 啊，你这赠品也没有多少了，活动提前结束，我现在赶紧抓紧的跟你问问呢，因为我这咋的，我也是有个最好的一个朋友啊，老同志哈、
1: 啊，
0: 他也是70岁的人了，
1: 啊，
0: 我就给他订一份，他的眼睛是咋的，糖尿病引起的白内障和飞蚊症，因为我这眼睛比他都动作治好了，我觉得他的肯定也没问题啊，是不是？
1: 对，是的啊，对于像糖尿病、三高症。啊，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这样的引起的眼部并发症的人群现在是越来越多啊，所以咱们这个眼细胞富明十八单呢，我们说了，从一开始咱们就是啊，18味药物5大方剂精简化残而来啊，咱们里边呢含有的疏肝方、强肾方、说健脾方、清心方、宣肺方，你别管是哪种咱们的慢性病，你都离不开这5脏的问题。那么咱们通过这个眼细胞富明十八单，通过5脏通调啊治疗这些个糖尿病三高症并发的眼病，那就能够达到从根上彻底解决的问题啊。当然我不能说帮着他把糖尿病治好了，帮着他把高血压治好，这个不能，但是呢我能让你不得并发症啊，眼睛血脉不堵塞、眼睛毛血管供血充足，眼睛视神经细胞活力充沛，眼睛不会有垃圾堵塞瘀滞而出现的视物模糊、视物昏化等等这些问题，这不就行了吗？是不是？咱们铁路警察各管一段，我治眼科这块我给你治明白了不就行了吗？对不对？啊，
0: 哎呀，那太好了，可不咋的。哎呀，这我就感谢你了，因为我这眼睛吧，这年头啊比较多了，都10多年了，始终吧也是反反复复这么治啊。这我这效果这么好，我寻思赶紧给我这老同志吧，赶紧给他订一份，是吧？
1: 那你就让他抓紧打电话吧。治好肯定是没问题，就是现在看花多少钱的事儿啊。如果说报上名，赶上政策了。才花1000来块钱，1490块钱，报不上名
0: 啊，
1: 咱们按照原价的话，那就只能是5960元。现在是成本价 啊，你抓紧报名，看能不能报上吧。
0: 好，谢谢你啊，
1: 好，那就先这样吧。
0: 好，再见。
1: 再见。
2: 杜氏富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

0: 九，四零零七六五四八八九，四零零七六五四八八九。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老师。
2: 哎，你好。
1: 打进那个直播间挺不容易的哈，我就问一问，就是你说我是黑龙江佳木斯的，我是前天订的。定的就是演戏票复明斯巴单定的，享受三个疗程，正三个疗程的1000多块钱。完了现在这两天呢，定两天到现在没送的，哎我就着急了，能不能给我落下呢，帮我催一催，我怕到时候享受不到啊。
2: 哦，这个落不下，这个你放心啊。因为呢咱们这个演戏票复明斯巴单这次的统一的惠民政策啊，咱们每一个名额都是要严格落实的，咱们都是要严格登记，是吧？
1: 啊，
2: 这个呢肯定落不下，您放心。只不过呀，就是咱们这个配送是需要按照打电话的先后顺序呀、远近呐这些呢，咱们要给你配送啊。一般来说，市区之内呢，我们是3天，啊，郊区郊县呢，咱们是5天啊，就是市区3天之内，郊区郊县5天之内，咱们能给你回送到。知道吧？
1: 哦，
2: 哎，也就是马上了吧，一两天的事儿了啊。
1: 哦，那行，那那我就心里也就放心。但你帮我催一催，我是佳木斯李燕。
2: 佳木斯的李燕，可以了、啊，我记下来了。下了节目以后，我再帮您催一下啊。
1: 哎，行，麻烦你了，
2: 哎、
1: 谢谢你。
2: 不客气。
1: 我这个听说这个，哎，我听说这个复明斯巴单呢，我听5、6天了，听5、6天，我一听吧，哎，挺适合我的。你这次是从那演戏泡里哎治眼病，哎我一听挺新颖的啊，所以吧我就说说我的情况。
2: 嗯，行，您是什么情况呢？说说看。
1: 我是因为血压高，我吃常年吃降药，血压高引起这眼睛出是眼底出血的，哎出血以后啊到医院您就给打激光啊，这眼睛可不好了，眼睛后来吧就炎症了。眼睛出现啥？眼睛啊，哎红啊，眼睛刺痛难受啊。到医院就说角膜炎，你说眼睛越来越糟糕了，现在眼睛视力可不好了，我就着急了。你说我塞眼药也不好，各种方法也不好，我现在就是指望这个了，这个复明斯巴单呢。
2: 哦，就是眼病也没少治，总治治不了，治不好，是吧？
1: 是呗，
2: 你这个情况呀，别赖。乱治了，别再呀、这个到处瞎花钱，还耽误功夫，还耽误病。您呀、直接就用这眼细胞复明十八单、
1: 啊，
2: 因为呢，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这一个药含5方，18味药物精简化材是由5大方子化材而来，能够从根本上呢、恢复眼病的核心，就是我们的5脏失调的问题，帮助你打通眼部经络，恢复眼部气脉循环。这个呢完全可以做到，再加上现代的这个药物提取工艺，小分子化啊、纳米粒子化提取，这里边的特效成分呀、这个眼细胞复明多肽，这种超小的活性多肽成分啊，可以轻易的穿透血脑屏障和血眼屏障，啊，所以有的人经常说过去吃药1个月没效果的，在我这儿根本不存在，你用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你就知道了，我能让你啊。3、5天之内就能见到明显效果，啊，眼睛的干呐、涩呀、胀啊、痒啊、疼啊，它这些方面见效是最快的，知道吧？
1: 是、
2: 那见效快，你想是不是这个药就说明进到病灶、进到眼里边去了，对吧？
1: 嗯。
2: 哎，那你这样的话接着用，咱们一步一个脚印，一个疗程一个台阶，6个疗程彻底康复眼病没有问题，知道吧？
1: 行。哎，好，我这心里就放心了，帮我催一催佳木斯李燕。
2: 行，我一会儿我帮您催一下啊、用上以后，用上几天啊，把您的用药的真实情况，您可以再回馈给我，好吧？
1: 哎，好，到时候我跟你联系。
2: 好，我等你好消息。
1: 哎，好，谢谢啊，再见。
0: 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老师您好。
2: 哎，你好，你好啊。
3: 哎呀，是啊，跟你说话呀，真不容易，这才排到我呀。
2: 是 啊，因为现在呀，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啊，

0: 想跟我通话，想跟我呀直接交流。我呀感谢大家伙的信任啊。咱们呢这在每天的节目当中，毕竟时间有限，你能接进来也算幸运的啊。
1: 是啊，
0: 你什么情况要找我呀？
1: 哎呀，你知道我家是沈阳皇姑的，我叫刘国良。哎呀，真的好好谢谢你和这个富民十八单呐。要是没遇到你和这个富民十八单，那我这眼睛啥样都不知道呢。我在这跟你鞠一躬了，真的好好谢谢你啊，谢谢谢谢。
0: 哦，客气了客气了啊。帮助大家解决病痛是吧，专治眼病。别的病啊咱们就不管了，但是眼病到我手上，那我绝对得让你好啊，是不是啊？
1: 对呀、
0: 啊、
1: 那个六个疗程，那富民十八单我还有三天我就完事儿了。哎呦、
0: 啊、
1: 现在我感觉跟原先比就是咋说呢、
0: 啊、
1: 咋形容呢，就是三天覆地脱胎换骨那种感觉，就像给我换了个眼睛似的那种。
0: 是吧？
1: 啊，
0: 好，就应该这样啊！咱们呢，坏眼换好眼，才能重新见晴天呐，对不对？啊，
1: 是呀、
0: 啊。
1: 哎呀，你咋不说？我这眼睛原先老严重了，那就、
0: 嗯、
1: 就差这个失明瞎了。原先那要活得提心吊胆的，就寻思呀，这到岁数了，这眼睛瞎，那还活有啥意思？死了算了。
0: 是吗？哦，您当初是什么眼病啊？当初是？
1: 我这不本身有糖尿病嘛，都十多年了哈。
0: 啊、
1: 哎呀，刚开始病完症一下就咳到眼睛上来了，
0: 啊、
1: 后来这眼病都让我这差不多得全了。那个糖尿病导致的白内障、多液体浑浊、黄斑变性、眼底出血，还打过打两次激光了都。
0: 哎呀，你看，
1: 啊，眼前就有那个大拇指盖那么大的。可以、
0: 啊、
1: 还有几个小眼、
0: 啊、
1: 哎，小完人了在前面挡着，你手哪的跟到哪儿呢？
0: 你看看，这都是你多次出血加上打激光造成的啊，有一部分呢是落在了玻璃体里边啊，这样的话呢它在你眼前还会飘来飘去，有的呢就是你打激光落下的这个老百姓俗称啊就是这个眼疤落下的这个淤血啊，这种的它往往就是比较固定了啊。所以我刚才说了一句嘛，这种情况打激光啊治标不治本，不解决核心问题，你眼前全是黑影挡得多了你咋看呢啊，路都看不见，对不对？
1: 是啊，这不是后来这是遇到您和那个富民十八单了吗？说是这个富民十八单呢治眼睛跟眉药不一样，说是能从细胞上治眼睛，完了之后是还是膏药准字的，那谁不知道啊？人是由细胞组成的，那细胞健康了，这人不就健康了吗？细胞好了，眼细胞好了，眼睛不就好了吗？背心都这样事儿的吗？都
0: 没错，就是这样的。特别像你这个以前眼底出过血、打过激光的，那出血打激光，要是把这些个病损的地方把细胞都换成新的了，是不是就像伤口愈合一样，咱们一样也能好啊？对吧？
1: 是啊，你这么的吧、
0: 哎、
1: 还是不要准字，那肯定没啥副作用啊，那么我买的那种。
0: 嗯，对。
1: 哎，你还别说从哪用了、啊、咱们富民十八单。哎，你这效果还真挺快呢，你说。
0: 嗯。
1: 啊，这两三天的时候啊，哎呀就感觉这眼珠子里面转的可湿润可滑溜了。哎呀淌眼泪呀、
0: 啊、
1: 都黏到呼的呀那种啊。
0: 对啊，这就是帮你打通眼部血液循环啊，眼部经络疏通了，血液循环打通了，原先代谢不出去的东西啊垃圾啊给你代谢出去了啊，所以就会有你像现在这种所谓的排毒反应啊，就包括你过去出血造成的这种淤血呀、啊、血块啊，你说不往出排它怎么散呢？是不是啊？
1: 是是是啊，咱们用了能有半个月的时候啊、
0: 哎、
1: 眼前的雾啊，哎，你说就薄了点了，
0: 对，
1: 完了之后不咋怕光了，完了转悠的可湿润了，就眼前那个黑块啊，哎，你说就都变淡了呢，你说呀？
0: 这就对了吧？它不就是顺着你这个眼部的经络、眼部的血循环，这不就慢慢一点一点的，这不就排出去了吗？啊，
1: 是啊，你看用一个多月的时候，眼前那个不管是大影还小影，基本上就没了，不挡着了。完了，这个看啥东西，就是歪了八曲呀，坑。

0: 当包包的啥的、
1: 嗯、
0: 哎你都穿都好多了，你啊吃饭的筷子不像原先那么弯了，现在那时候就丑就直多了，那都
1: 这就对了，这就对了啊，这就说明方法找对了。那后边啊好病就是时间早晚问题了，疗程到了病自然就全好了啊，你没有前面的眼睛水润，你没有前面那些眼睛垃圾毒素代谢排出，你不会有现在后边这些结果啊。啊，
0: 是啊，就是三个多疗程的时候啊，那个眼前的雾啊基本就开了，啊也不咋怕光了，还瞅啥东西也真正多了、
1: 啊、
0: 你看我总上原先我都不敢上我家阳台去啊，不敢往外瞅，啥也瞅不着，问我呼呼的其他的孩子闹心
1: 啊，
0: 那时候可愿上阳台了，瞅哪都可敞来的，你说呀，
1: 是吧，好
0: 啊，你看现在六个疗程马上剩三天就完事儿了。我没说吗，现在我就像换了个人似的吗，原先的眼睛也就一个0.1 0.2那样啊，这不就差失明了吗、
1: 啊、
0: 这是现在都已经一个0.7 0.8了、
1: 嗯、
0: 现在你看我家住五楼，现在出去上下楼、
1: 啊、
0: 出去遛弯买菜、
1: 啊、
0: 都行了，我还闺女，我还帮闺女看孙子去吗，那不好、
1: 哎、对喽，眼睛好了咱们就是一个健康快乐的啊，能够呀帮助别人，帮助家人，还能够出一份力的有用之人了，是不是？
0: 对对，原先是把给儿女当那个当累赘，现在、
1: 嗯、
0: 哎呀有用人了，现在感觉活得可有劲头了，你
1: 对对对，挺好啊，这不是汇报的不错吗、
0: 啊、
1: 那今天打来电话找我什么事儿啊？
0: 不，听说有活动嘛？原先我花六疗、
1: 啊、
0: 买六疗程花将近6000块钱呢嘛、
1: 嗯，
0: 现在说是花1000多块钱，完了之后还买三赠三，完了说这，我听你说就剩最后一小步了，说提前要结束了，他哪找这好事呀？我寻思我再来点，再巩固一下子呀。
1: 嗨，这次的活动啊，这是呢，我们专门拿一部分药物和名额呀。咱们是成本价销售，企业根本不赚钱啊，就是为了照顾咱们的低收入患者、重症眼病患者啊，做的这么一个惠民政策啊。如果你需要啊，我当然可以给你，但是像您现在啊，六个疗程用完，现在眼病已经恢复的非常好了，是吧？0.6 0.7，这眼睛这视力，有些年轻人都比不上你啊啊！你要不放心的，你可以去医院做检查，查眼底，查 A 超，查 B 超。我就告诉你，医生会告诉你，你的眼底已经恢复得跟正常人一模一样，知道吧？这种情况我有把握，你这个时候呀、啊，放心停药，以后不复发、不反复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没必要再用药啊！你别说是6000来块钱，还是1000来块钱，一分钱不用花了，啊？
0: 好像不用了，我今天来点巩固一下子，毕竟我这眼睛重嘛，都是。
1: 哎，没必要啊。咱真正治病的就给你把病去了，病好了没有了，咱们呢该停药就停药就行了，明白吧？啊，
0: 那行行行，那就那谢谢你，老师，你要这么说那我就放心了，那谁让吃药啊，你说呀？
1: 哎，那是当然了啊，这两名额眼瞅着快用完了，给更需要的人吧，祝贺你啊，就这样吧。
0: 行行行，哎，那好了，那谢谢你老师，谢谢谢谢，
1: 好，再见。
0: 哎，好，再见。
2: 好的，感谢张老师的专业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杜氏富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是丁兰。又爱又恨的琼瑶剧不知捧红了多少女神，然而在他们身后还有一位女子，她虽然从不在剧中露面，但声音却最熟悉不过，她就是李翊君。从婉君到雪珂再到还珠格格，她在歌坛整整30年，从女孩唱到女人，歌声里唱出那些年我们共同的回忆。

雨蝶。很多人说他唱的歌里都是苦涩的味道，而他却说这和自己的经历有关。小时候家里穷，为了省下饭钱，母亲就把只有10岁的他送到艺校，每天压腿练功，很多孩子受不了都会哭，但他从不叫苦，因为知道哭也无用。后来一次试音，被唱片公司发现有一副好嗓子，开始了歌唱生涯，也开始承担起家中的生活重担。从那时，他从本名李华林改为叫李翊君。

风中的承诺。李翊君真正走入歌坛是源于1987年那首评剧，唱这首歌的时候他才18岁，而这首歌虽被传唱多年，但词曲作者的身份却一直是个谜。后来电视台特地进行寻访，作者才终于现身，原来他是一位音乐老师，当年匆匆写下这首歌自己也忘了。而之所以起这个名字哦，是因为他有一个女性好友，名字里呢就有一个瓶子，

所以就写下了《评剧》。就是这样一首无意间的歌，让李翊君一炮而红。他说，我本是一个平淡无奇的小女孩，因为一首歌可以有一个这么美好的人生，所以对我来讲，它是扭转乾坤的歌。

评剧。先苦后甜的李一君现在生活很幸福，比他大17岁的先生简哥脾气很好。虽然两人都是艺人，但生活里也是一般夫妻，会为女儿读哪所学校、要不要补习，甚至于苦恼到底该不该借钱给朋友、工作忙时谁接女儿等问题来争吵。这不正是幸福家庭的正常体现吗？

婉君。我对李翊君的印象呢，定格在15年前，那次我参加他的歌友会录制现场，气氛非常好，每个人都跟着大合唱，可正唱得开心时，他却突然要求重录这一段，因为他觉得自己刚才跑音了。当时我们都惊叹了，真的没见过这么严谨的艺人。所以虽然当时大家又重新调试灯光进行暖场之类的，可没有人有丝毫怨言，都是对他工作态度的敬佩。这可能也正是他在歌坛30年依然不会被人忘记的原因吧。付出总有回报。我是丁兰，最后为你送上的是这首《永远永远》。感谢收听，再见。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知道，马上，马上，马上就好。
2: 兄弟们，消失，消失。

你好，我是丁兰。最近看到很多听友的微信，只要是有信息量的，我都一一进行了回复，其中也有一些让我或回味或感动的文字，今天愿和大家一起分享。首先是星河，他说，我是内蒙古赤峰一家医院的医生，每次上夜班处理完病人，坐在办公室写病历的时候，都会打开听经典，沏一杯淡淡的茶，整个状态放松下来，感受这一份难得的惬意。看完他的话后，我脑子里瞬间浮现出电视剧《急诊室故事》中的情景，很好奇生活中的你们是否和电视剧里的一样。如果我的节目能给你紧张的工作带来轻松，那就好。祝一切顺利。

全世界谁倾听你？我知道现在全世界的很多地方都有听经典的听友，他们偶尔会和我打个招呼，告诉我他的存在。

约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就在前几天，金鹤说，坐上回家的火车，听着节目，淡淡的哀伤慢慢浮起，和女朋友的关系渐行渐远。幸好此刻走在归途，也幸好有你的声音相伴，让一个人的我没有那么孤单。而昨天看到他再次告诉我说，异地恋三年终于没能牵手，想哭却哭不出来，只是心痛到快要窒息。希望他幸福吧。不了解事情的始末，没有发言权，但我想说，每段感情都是命中的注定，请记住那些美好的时光，多年后你会发现，就连当初的争吵也是一种珍贵的青春回忆。

往事只能回味。在赵雷那期节目后， CJ 给我发来了一段文字，因为一首歌恋上一座城，赵雷有成都，而我有善富。北关的油茶喝一碗难忘，三义春的羊汤能把人的魂魄勾，采衣居南关的无名花插在谁的耳边，来东关做一只芦笛，吹出蒹葭的节奏，多想你陪我这样走，从冬到春，从夏到秋，走到双鬓都斑白也不放手。忘不了傍晚的谁写依着春天的垂柳，放不下碎花单衣在城河里的倒影，在这座古朴的小城里，只想这样慢慢地跟着你走。

异乡人。当你难过时，有没有遥望过家乡的方向？说不出的诺言是否还一直在你的心上？故乡有割舍不下的亲情、友情，甚至还有那一段虽没有结果但永远无法遗忘的初恋。金河、CJ， 还有正在听节目的你，谁没有过去？谁没有经历痛苦？我们都应是自己的心理师，抚平伤痛，鼓起爱的勇气，再次迎接爱的到来。我是丁兰，如果你愿和我分享心事，我愿倾听。

辽国特使欧明修把狼主的信给了宋江，宋江一口气看了六遍，看完了没言语，按现在钟表说能有三分钟没说话，大帐之中静悄悄的，

掉下一颗针都能听见。这欧明修心里没底了，眼珠转动着，察言观色，不知道宋江现在怎么想的，他心呢一直提到嗓子眼儿。后来宋江长出了一口气，说话了：“大人，多谢贵国大郎主一片真诚，感谢贵特使一片赤心，我代表我的弟兄们向您致谢了。有关郎主的恩赐，宋某不敢收受。”哦，哎呦，欧明修一听啊，凉了半截。为什么？大人呢、啊、宋江的出身您是知道的，我乃运城小吏，后来我贪了人命了，我逼不得已上了梁山，蒙各位弟兄抬爱尊我为头领。其实平心而论，谁乐意占山为王？哪个愿意落草为寇啊？违背我的本意，但是我没办法呀，逃避官府的通缉，只好在水泊存身。那么事后蒙天子圣明三次招安呐、啊，宋天子对我们不错呀，我们深受感动，而后经过大家一致同意，这才接受了招安。不错，现在我们没有什么官职，我宋江充其量是兵马都先锋，我兄弟卢俊义是副先锋，其他弟兄等于是无职的白人，但这没关系，只要我们建功立业，朝廷按功封赏，就即使不封赏，我们没有怨言呢，只要做一个安善的良民，我们就心满意足了。至于郎主信中所说加封我什么王，授我什么大元帅，宋某不才，万难接受啊，我也不配。请特使转告郎主千千岁，这事儿就算了。完，欧明修一听啊，彻底玩完，但是他不甘心呐、啊，因为这主意是他出的，他在郎主面前下了保证了，这么老远来了，能轻易罢手吗？嗯，好，杜先锋啊，你回绝有你的道理，我来有我的原因，今天咱敞开心扉，打开天窗说亮话，咱把肚子里所想的全抖了抖了，我说的对与不对，还望在座的诸公多多体谅。宋江点点头，请讲。好，我就说了啊，是您刚才说的也是至理名言呢、啊、我也同情你们的遭遇，但是这大宋朝他那点事儿谁不清楚、啊、八臂徽宗赵佶是个糊涂人呢、啊、哎，他有时候明白，有时候就犯难，他受蔡京、高俅、杨建、童贯四个人的左右，这是千真万确的吧？哎，另外我们听说这皇上花鸟鱼虫无所不爱，另外呢，他虽然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他还不满意，他还私自暗会李师师。哎，像这等的天子能不能领导好这个国家？自古以来都是明君才能治理好国家，他却反其道而行之，对吧？再者一说，就即使他明白，他架不住那四个大奸臣弄权呐、啊。我说宋先锋啊，还用我说吗？以蔡京为首这四个人，非亲者不娶，非钱财者而不重用，专横跋扈是

元秤卖官，等于拎着秤卖官，给的钱多官就大点儿，给的钱少官就小点儿。老百姓是怨声载道啊。现在这个大宋朝面临着什么情况，我们大辽国不说啊，两浙、江苏、江西、南方大部贼盗风起呀、啊、不光是你们梁山，南边还有方腊呢，还有淮西王公子王庆，还有北壁王田虎。我这大宋朝是百孔千疮啊，能维持住这个局面吗？我看够呛啊。大宋朝的国君就有一步棋走对了，就是给你们招安了，你们为他尽忠报效。现在显而易见，为什么他不实授你们官职，肯定是受了四大奸臣的摆布啊！皇上想这么做也做不到。我说宋先锋啊，我说句你不爱听的话，你们舍死忘生在前敌报效，到头来就即使你们打胜了，胜利班师那篇不回到东京还好点儿，回到东京那就是你们的末日到了。那些人嫉贤独能，能对你们好得了吗？到时候你们是死期将至啊。各位啊，这一步棋你们不能不看到，唯有投靠我们大辽国。我家狼主喜爱各位英雄，特别是宋头领，一句话就给你个王子，实授你兵马大元帅，紫袍金带，世世代代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啊，这是天堂啊。如果错过这个机会，恐怕就失去良机，再也没有了。世上可没有后悔的药啊。望宋先锋，各位你们好好的考虑考虑，您看怎么样啊？啊，大人，这么大的事情确实我需要考虑。您是知道的，水泊梁山一百单八将情同手足，大事小情我们都得坐下来，大家全得同意或者大家反对，这个呢就需要时间，因此恳请大人您先回去听个信儿，我跟弟兄们探讨探讨再给予答复，你看怎么样。话说到这个份上没法再往前说了。欧明修点点头，行，既然如此我也不强人所难。宋头领什么时候能给我答复，这个很难说，现在盛夏眼看到了，我有一点可以保证，最近不动兵打仗，你们守你们的冀州，我们安排我们的活动，两头互不侵犯，你看好吗？然后这段时间我们坐下来好好商量商量这件事儿，多等商量好了，必然派专人上冀州给您通报。好，就这么地了，那么各位啊，在下告辞。送客，哎，等一等。我说先锋大人，我奉狼主所差带了不少的礼物啊，这礼物无论如何你得先收下，至于你将来投靠大辽不投靠大辽另作别论，这个见面礼你还是要收受的。宋江一摆手，不，特使大人，哎呀，实实在在是对不起，这礼物我不能收受。为什么？请想啊，我们营盘之中带兵的大将甚多呀，七嘴八舌头莫衷一是，我现在还没怎么地呢，我收受了狼主的礼物，将来传出去好说而不好听啊，万一这件事传到朝廷里面，后果不堪设想。等将来比方说这事儿成功了，咱是一家人同殿称臣，狼主赏给我什么我全都接受，现在

是不可能的，请您如数带回。这没什么，这没什么，那您呢就全都带走吧，我绝对不能收。好吧，于是欧明修带着所有的礼物和随从返回冀州。到了冀州啊，他耷拉着脑袋无精打采。当夜晚间，冀州的主将耶律德仲就问他怎么样啊。哎，谈得不错，这么大的事情宋江能轻易表态吗？礼物我看都拿回来了，是礼物他没收，他要没收礼证明恐怕够呛，不能那么说，有一线希望，咱得继续努力。我相信宋江深明大义，肯定会接受狼主的条件的。你听信儿，好吧。耶律德仲也没有办法了。单说宋江送走了欧明修之后，跟弟兄们又谈了一会儿，大家发表意见，说什么的都有。当天晚上这宋江啊睡不着觉了，百爪挠心呢，披衣而起，来到军营的外头，面对苍穹，心潮澎湃呀、啊！想什么？想欧明修说那些话。要说一点儿也不动心，不可能。宋江得权衡利弊，对在什么地方，错在什么地方，应该怎么办，他就犯了心思了。正在这时，听见身后有脚步的声音，宋江回头一看，正是军师吴用、吴学究两名小校提灯引路。宋江乐了，军师还没歇着，哈哈，你我彼此啊。哥哥睡不着吧？正是，吾有困意，我也是照旧，咱哥俩谈谈。哎呀，我正想找你倾诉肺腑，帐篷里请吧，请吧。这回好，把所有的人全打发出去了，大帐之中就是宋江、吴用哥俩，这回可以倾诉肺腑，有什么谈什么，一点顾忌都没有。宋江就问吴用，军师，那封信您觉着怎么样？欧明修所说你有什么感想没有？哥哥，你倒问起我来了，我睡不着觉，我想问哥哥您怎么想的呢？不，我先不说，你先回答我，你怎么想的？你比我有学问，你比我有韬略，我想听听你的主见。那我可有什么说什么了，请。但愿你说的都是实情。吴用手捻虚髯，眯缝着眼睛笑了。哥哥，掏心窝子说，辽国大狼主真心实意爱惜哥哥和我们弟兄，这一点假的都没有。欧明修所谈全都是至理名言呢、啊，都是真的。可见人家大辽国对大宋国朝了如指掌，人家替咱们安排的是千真万确的一条正路。哥哥，我睡不着觉了，我的意思是听哥哥您的，您要认为投靠大辽国对，我头一个响应，我支持哥哥。哎，吴用刚说到这儿，就见宋江这个脸色跟刚才不一样了。宋江呱嗒把脸沉下来了。吴用跟宋江多少年了，那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一个眼神、一个表情，吴用是了如指掌啊。怎么，哥哥您不爱听了？我说错了。非也，先帝啊，刚才我说了，咱敞开心扉，有什么说什么，你有你的看法，你和盘托出是对的，但是军事

0: 是，我想跟你说的是，
1: 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动心，绝不会投靠大辽。慢说给咱一个王，给大元帅，就是把他的王位让出来，我也不从。
0: 哦，
1: 为什么？军师，你想一想，大宋国君对咱不薄啊，三次招安也是真心实意。那么我们现在接受招安了，以我们的身份都是负罪之人，大宋朝就算对咱不错了。虽然咱们身无寸职，我是个空挂衔的先锋，但是我们指挥千军万马，皇上下了保证了，多攒建功立业之后按功劳升赏，就是皇上不升赏，咱是个无职的白人，咱总比在水泊梁山上强多了。过去是罪犯，我们现在是正大光明的老百姓了，我们就务农为业，吃也香甜，睡也安然的。因此大辽国对咱再好再诚心，我也不能同意，我不能背叛大宋。方才我睡不着觉，反来覆去我在想，我如果投靠了大辽，就留下了千古的骂名。虽然咱们现在保大宋不能说是英名千载，咱就做个老百姓我就心满意足了，这是我内心的话，不知道军师以为如何。哥哥，你的心意啊我早就摸透了，你重于情义，重于忠义，你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呢，什么时候你也不能投降。哎，今天我跟你碰一碰就为此事，我没说我随着哥哥，你投靠大辽我同意我支持，你不投靠大辽保大宋我也支持你，咱们弟兄的心都想到一处去了。不过哥哥，我有一种看法要向你交交底呀，现在没得说，迟早有一天你防着卸了磨杀驴呀。现在需要咱拉磨，没事儿，多咱这磨拉完了，活完事儿了，咱们都得小心着吧。嗯，咱的后果我觉着很可悲呀。完了，我说完了。哥哥，天色已晚了，赶紧休息吧，明日的事情咱明日再商量。好吧，你请回帐篷休息吧，两个人要说不欢而散也差不多少，不用走了，宋江照样睡不着觉，翻来覆去思考这事儿。我就不归大辽，我见着这四郎我怎么说，怎么给他一个合理的交代。这宋江就想这些事儿。第二天天亮了，他胡了巴涂的吃了口早饭，卢俊义、吴用、公孙胜都来了，大家坐下来谈论军事。面对大城冀州啊，打是不打，什么时候打，怎么打，得认真考虑。卢俊义紧锁双眉，哥哥，有件事儿我得跟您说呀，现在士兵当中十个有三位都闹了病了，身体体力不支啊，军心有点浮动啊，哥哥你看怎么办。宋江说，马上传我的令箭，兵撤40里到太平山安营扎寨。现在暑夏就要来了，天气一天比一天热呀，三军弟兄太辛苦了，有点接受不了，让大家好好休息休息，利用这个阶段我们把粮草催一催，整顿军容，等天气渐凉的时候再兴兵也不迟，你看怎么样。好吧，宋军撤了，撤到太平山。哟，耶律德仲和这欧明修就知道了，登城一看宋江撤了兵了，欧明修乐了，都督 您看怎么样？有效吧？哎，就凭我两行伶俐齿，三寸不烂舌，大郎主一封信，宋江撤了兵了，看来有和谈的希望，宋江归顺有日啊！哈哈哈哈，他们是满怀信心。单说宋江，兵撤四十里，到太平山传下令箭，士兵解甲开始休息。当然了，当兵的休息跟老百姓不一样，下操还得下操，该休息就休息，这仗先不打了，因为到了夏天了。这一年这华北大地格外的炎热，这夏天来得太早，中午热的人都喘不上气儿来，在屋坐着大汗淋漓，这仗怎么个打法？所以弟兄们也非常高兴，该养马的养马，该恢复的恢复，因为没什么事儿了，也不打仗了。公孙胜当夜晚间来见宋江，哥哥，我有个要求，既然现在不打仗了，我打算利用这机会回家乡去一趟，看望我的老娘，我太想我娘了，不知哥哥能不能照准。宋江乐了，兄弟，你是大孝之人呢，你说打仗的时候在所难免，你要走我怎么能离得开，现在没事了，我跟你嫁，你可以回家省亲，多谢哥哥。宋江说慢着，那么公孙先生此番回去，到不到九宫县二仙山看望罗真人你的师父？当然我要去。宋江说昨天晚上我想到这事儿了，如果公孙先生省亲看望老师，我陪你去，我想拜会拜会罗真人。哦，太好了，既然如此，哥哥你我同行。哎，就这么决定了。宋江的心呢依然是乱了，为什么要上九宫县二仙山？为什么要见罗真人？罗真人有个绰号叫活神仙，能掐会算，善知阴阳，又懂五行周易，相当精通。宋江打算算一卦，让人家指点迷津，到底走哪一步，由罗真人决断。

书接上文，傅军是公孙胜请假回家要看望老娘。咱这么说，梁山一百单八将当中，孝子占着一半，最孝顺的还得数公孙胜。这公孙先生的老

娘今年96岁，老太太身体倍儿棒，就一个人生活。公孙胜常年跟随宋将占据水泊梁山，转战南北。哎，稍微有点空，他就请假回家省亲。多少年来皆是如此。这回打来打去，到家边了。离这儿不远就是九宫县，母亲就住到九宫县的县郊，能远门而过吗？这几天呢，公孙胜就闹心，老想请假，抹不开张嘴。好不容易盼着双方暂时罢兵，有空可以请假了。宋江也心血来潮了，连着来睡不好觉，想起来九宫县有一座二仙山，二仙山有一座庙叫紫霄宫，罗真人就住在紫霄宫啊，他是当代的活神仙呢，衣补形象那相当了不起。他想叫罗真人补一补自己的前程，有许多心事想向罗真人诉说，所以跟公孙胜两个人一商议，一块儿赶奔九宫县。哎呀，公孙胜大喜。这宋江表面上是陪着公孙胜看望他老娘，没提拜会罗真人的事儿，但这个事儿只有智多星吴用知道，其他弟兄一概不知。宋江带了几个贴身的保镖，一共是50个人，临走把军中的大权就委托给吴用和卢俊义，有这些弟兄看家，万无一失啊。简短接说，他们几十个人上了路了，路上无话呀，也就是一天的路程就到了九宫县的郊区。宋江先陪着公孙胜到家里头，等砸开门，老太太出来了。哎呦，宋江一看这老夫人依旧还那么精神，这老太太好像有长生不老之身呢，眼睛倍儿亮，腰板倍儿直，多多少少的眼睛有点发花。等老太太开开门呢，愣了一下，公孙胜赶紧跪倒了，娘啊，儿回来看您来了，你是，哎呀，是小静儿啊，可把你盼回家来了。小静儿是公孙先生的乳名，要不说你多大岁数，在娘面前你也是孩子。公孙胜叩头，娘啊，正是静儿，孩子把娘都想死了，快起来快起来。娘啊，我给您介绍介绍，这是我磕头的好朋友宋江，宋公明啊。哦，老太太不知道宋江是谁，这老太太就知道干活吃饭，务农为业，思想非常单纯，什么宋江啊、大宋啊、大辽啊，根本就不关心，就知道自己本分的做个好人。听说是儿子的好朋友，老太太自然高兴，让到家里亲自给泡茶，亲自下厨要做饭。宋江好生不忍呐，命仆人拿出一包银子给老太太了，老人家，这点钱不多，您拿着花吧。哎呦，花你们的钱，老身于心不忍哦。宋江非给不可，老太太接受了，就在这个庄上啊住了一晚上。第二天宋江有事儿啊，着急看见罗真人，起身告辞。公孙胜说，这样吧，我陪您呢到紫霄宫，然后我回来陪我娘，你多胆说走，跟我打个招呼，我跟你一块儿重返前敌。宋江点头，跟老太太一说要走，老太太掉眼泪了，匆匆忙忙怎么来来就走啊，儿啊，炕头还没住热乎呢，你怎么就离开娘？娘啊，我送个朋友我还回来，那你别走了。哎，我尽量不走。

娘，您放心啊，我去去就回。这就叫老小孩儿、小小孩儿啊，年纪太大了，哎，就返老还童了。所以老太太直送他们到门外，看着公孙胜陪着送。

山叫二仙山，据说数年前有两位仙子在这得道成仙了，故此叫二仙山。山不太高，有仙则灵啊。这会儿的风景美极了，宋江一看心里羡慕啊，真是世外桃源呐、啊！盼着吧，盼着多咱不打仗了，我也选个好地儿，在这儿盖一所庄园，把我的老父我全家人都接来，大家是以度晚年，我在老人面前也尽尽孝心呐、啊。老师说连年征战，我也是个不孝之子，这环境多好，人在这儿生活能不延年益寿吗？宋江这心里啊什么都想了，酸甜苦辣也不是滋味。众人在观前下了马，宋江叫人叩门，时间不大，出了一个小道童，开门一看就一愣，不认得宋江这些陌生人，但是再一看有公孙胜，这不大师兄吗？小道童先愣后惊啊，哎呀，无量天尊，师兄您回来了。正是正是，师弟呀、啊、你还好吗？托您的福，挺好挺好的，快点里边请里边请。盛情款待，把这些马牵到跨院，留下人专门服侍。宋江、公孙胜等人步入草厅。为什么叫草厅啊？哎，两旁边盖了两溜房子，似庙非庙，似住户又不是住户，因为每天往来的人比较多，都安排到这住宿。如果没钱，你就在这吃。实在没钱，临走庙上还给拿路费。所以大家进了草堂，小老道好几个出来进去，这就泡茶。公孙胜往左右看了看，师弟啊，你先别忙活，老师现在何在？师父不在紫霄宫。哦，为什么？师父最近一个阶段心烦意乱，所以啊到后面紫霄宫紫霄洞去修炼去了，这道观的事儿呢就交给我们安排了。哦哦，师弟啊，此番我回来就想见老师一面呐。这样吧，我们也不喝水了，急于赶奔紫霄洞。那好，我陪着你。小老道把前面的事安排安排，陪着老道和宋江奔后边去。是小山坡啊，穿过一片小树林，又是一片小树林，左拐右拐九转十八弯，来到紫霄洞前。这紫霄洞是天然的一座山洞，外边是半人工，里边是半天然，一般的不明白地理你根本就找不着，这个地方什么干扰也没有。有两名小道童在这服侍着，一看自己家来人了，就问道兄啊，谁来了这么多人啊？咱大师兄回来了，要求见师父。师父现在干什么？刚诵完经，正在里面品茶，快给报个信儿去吧。就说啊，梁山的宋头领，现在的都仙峰宋江来拜会他老人家。哎哎哎，小老道转身到里边送信儿去了。单说罗真人，罗真人这两天耳鸣眼跳，坐卧不宁啊，看表面上清净无水，一尘不染，其实这老爷子心里也闹心，他也有七情六欲，也有不顺心的时候。正在屋里头品茶呢，听小道童这一说，宋江来了。罗道爷可知道宋江是谁呀、啊？啊，徒弟就跟着宋江干，能不知道吗？道爷是亲自迎接来到洞外，宋江这会儿领人也赶到了。
公孙胜。

宋江抬头一看，好嘛，这罗真人返老还童，高大的身躯往前面一戳一站，跟一同碑相似。就见老道爷头发胡子都连了棕了，刷白刷白的飘洒在胸前，两道瘦眉长可到肩，那眉毛长的都耷拉到肩头上了，眼皮往下耷拉着，两眼眯成了一道缝，大狮子鼻，方海口，厚嘴唇，往脸上观看，这小脸蛋通红瓦亮啊。那位说百十岁的人了，怎么还小脸蛋啊？咱这是比方。其实这张老脸得布满皱纹吧，人家皆不然。那脸蛋气色太美了，就跟那孩子那面皮相似，娇嫩无比呀、啊，让人看着无不称奇。要不人们怎么叫做活神仙，就是与众不同。他要跟公孙胜站在一块儿，要不知道内情的就认为他们是师兄弟或者是弟兄。其实公孙胜的年纪比他差多了。公孙先生心里热乎乎的倒身便拜，师父不孝的弟子给您问安来了。宋江赶紧躬身施礼，老人家一向可好，小可宋江有礼了，无量天尊。公孙胜啊，起来起来起起来，这位就是宋头领宋公明了，不才正是在下，欢迎欢迎啊，哈哈哈哈，此地并非讲话之所，里边请，里边请。里边地方不大，宋江叫仆人都站在外面，就是他跟公孙胜两个人走进紫霄洞。到了里边，分宾主落座。罗真人先问公孙胜什么时候回来的，看着你娘没有。公孙胜如实地做了解答。罗道爷又问，你们不在战场上，到这儿来干什么？公孙胜又说，特为来拜会老师，我也想念师父，我哥哥宋江也想前来拜会，就这么的我们抽空回来的。哦，好啊好啊，在这战乱的年代难得一聚呀、啊，你们能来贫道非常非常高兴，特别是宋头领的光临呢、啊，我太高兴了。这样吧，咱们先吃饭，是边吃边谈。徒儿有准备斋饭？是。好家这回可麻烦了，宋江还带着好几十人，都得喂肚子。这会儿小老道就忙活开了，能有一个多时辰开了饭了。宋江一看这饭呢，那可真叫素斋素饭，一碗清汤连点油花都没有。再看吃的那饭，就是普通的白米饭，有点咸菜。这是宋江来了，格外破例给炒了盘鸡蛋，这就是带上宾的。但是宋江吃的还真香。吃罢之后，残席撤下。这儿待茶，公孙胜就说，师父我陪着我宋哥哥来的，把他留下陪您说话，你们有什么话说什么，我呢还得跟您请个假回家陪我老娘去，明天我再翻回来。去吧去吧，你是个盲人呐，有话以后再说吧。公孙胜跟宋江打完招呼起身走了，陪他娘去了。那么就剩下宋江和罗真人两个人。罗真人手捻虚髯，眯缝的眼睛打量宋江啊，打量了多时才问，宋江啊，你要见贫道有什么事儿？说吧，把心里想要说的话尽数抖了出来，我愿闻高论。宋江扑通就跪下了。

道也。宋江不才，现在走到十字路口了，我想请道爷指点迷津，这下半生我怎么个走法，请您老人家给我占卜一卦，我完全出自至诚。哦，哈哈哈哈，好好啊，这样吧，你先下去沐浴，沐浴之后贫道给你占卜一卦啊。多谢道爷，这仪式还挺麻烦，小老道陪着宋江到后边有一眼泉水，那水是热乎的。哎呀，宋江脱了衣服先沐浴，洗完了之后身上溜光发滑。香汤沐浴之后，宋江带着更换的衣服又换了套新的里外三新，精神为之一振。掌灯之时又吃晚饭，吃完晚饭跟罗道爷坐下来详谈。道爷就问他究竟怎么回事。道爷，我详细的跟您说吧，自从招安谈起一直说到现在是这么回事。现在大辽国派出使臣，这使臣想要收买我们，许以兵马大元帅和镇国王之职，现在等着我回信。究竟弟子是继续保大宋朝呢，是投靠大辽国？我的心意已乱呐，求仙人指路，我来的目的就为这个。宋江啊，你乃是个聪明透顶之人呐、啊，有那么一句话叫事在人为呀、啊。这个频道我不好说，我叫你干什么那代表着我，你有主见你自己决定，你认为保大辽的狼主好你就保他，你认为保大宋朝好你就保大宋，这个事儿你何须多问呢。宋江心说话，得白说了，这老道左右逢源，人家不肯说出自己心底的话，宋江也不好强求。是是是，我心里倒有把尺子。道爷呀，我不愿意保大辽，我一颗心要扶保大宋，但是我一个人代表着108位弟兄的命运，这么大的事情，因此我犹豫不决。我想把弟兄们全领到好地方，全让他们当官，全让他们享福，我不愿意因为我一步走错把我弟兄们带进深渊呐、啊！要是我一个人的事儿，我不必请示，我马上就拍板了，因为关系重大，求我师开导。宋江啊，别忘了，一切听天由命啊，天作孽犹可为，人作孽不可活呀，冥冥之中老天主宰一切，我们只能尽人事而听天命吧。宋江，我看你出于至诚，我送你8句话，你好生玩味。哎，多谢老师。再看罗道爷恭恭敬敬把纸笔准备好了，料家思索刷刷点点写了8句话，等干了交给宋江，你过目吧。哎，宋江站起来了，比圣旨还尊重，仔细观看，就见上写忠心者少，义气者稀，幽燕宫闭，明月虚辉，始风东暮，鸿雁纷飞，无头楚尾，官路通归。啥意思？忠心者少，义气者稀，幽燕宫闭，明月虚辉。

不明白。始逢冬暮，鸿雁纷飞，无头楚尾，官路同归。这啥意思呢？老人家，弟子才学太疏浅了，请老人家剖析，我看不懂。宋江啊，你把他带到身上，好生验证，迟早有一天你会懂的。你拿出这八句话对对，看看我说的对还是错。天机不可泄露，无量天尊。这宋江怎么求人家解读？老道笑着拒绝。最后老道说：宋江啊，你不必有顾虑，你的主见是正确的，但是我奉劝你适可而止啊。拿你的外表来说，大富大贵之相，封侯拜相不成问题。我再告诉你，你将来可以乐得个善终，你活着可以封侯，死可以入庙，这你放心了吧？但有一样，你呀，命浅福薄呀，你本身就相克，灾难重重，坎坷不平，你要好生谨慎才是，莫忘莫忘啊。这出家人说这话都模棱两可，他跟咱这俗家人不一样，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宋江再想问，老道一伸懒腰，困了要休息。宋江告辞出来，当天晚上住在紫霄洞。第二天平明，宋江心说不行，我不能白来一趟，我还得仔细问一问，恳请罗真人大发慈悲给我解读清楚，我也不虚此行。

0: 爱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2: 倾听民族的声音，
3: 民族的声音，
2: 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3: 那微风中的歌吟，
2: 风从东方来。
4: 此刻风从东方来，我是代班 DJ， 这里是风从东方来，岁月无情，歌声传情。首先跟我一起在朱逢博的歌声里去看满山。

满山红叶似彩霞，这首歌创作于1980年，是电影《等到满山红叶时》的插曲。这个歌曲呢，应该也是给很多朋友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像这个高行、罗志明作词、向逸作曲的这首曲子，旋律非常的优美、委婉动听、脍炙人口，又有浓厚的抒情寓意。著名歌唱家朱逢博演唱之后传唱至今，也深受大家的喜爱。接着我们在藏族歌唱家才旦卓玛的歌声里一起来到北京的金山上。

北京的金山上，这是一首藏族民风的歌曲。据说原曲呢是一支古老的九歌，一般用于宗教的仪式。新编歌词以后的北京的金山上，在中国大地的每个角落唱响。一首短小明快的歌曲，竟然有着如此强大而久远的生命力，也让人不胜感慨。常留住其实才是这首歌的首唱者，多次在西藏演唱，受到广大听众的热烈欢迎。1964年全国文艺汇演在北京举行，按照规定呢，必须是业余歌手参加，常留住却是一位专业歌手，于是重新选定了一位叫做雍熙的业余歌手来演唱这首歌。雍熙就成为了这首歌的第二位演唱者，他在北京的演唱大获成功，并且受到了周总理的称赞。周总理还亲自对最后一句歌词做了修改，把我们迈步走向社会主义幸福天堂改为了我们迈步走在社会主义幸福的大道上。而后来这首歌才由彩蛋卓玛唱向全中国。而刚刚我们提到的这首歌的第二位演唱者雍熙，他是一位藏族著名歌手，他不是别人，正是当代歌星韩红的母亲。母女两代人分别对北京的金山上都加以演绎，也算是歌坛的一段佳话了。这是韩红女成母夜重新演绎的这个版本的北京的金山上。

重新翻唱的《北京的金山上》呢，更是充分展现出了韩红对本民族音乐特点的根源性的把握。可以说在这首歌的诠释上，韩红并不比妈妈逊色，而且注入的现代感更使得这首本来就脍炙人口的名作焕发出了盎然的生气。接着我们一路继续往北行走，来到北京，听李光羲唱出的这一曲《北京颂歌》。

这是卞小珍所唱出的《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我对这首歌相对比较熟悉呢，是因为曾经参加了部门的一个合唱比赛，负责的是中声部。那个时候我们这个部门里头有一个老师，他是唱高音的，所以就担任了领唱。我们的中声部很多朋友都还挺给力的，他们都说我们的中声部的唱的是最好的，以至于其他的男高声部包括女高音部的那个合音都被我们盖住了。这首歌应该也是很多朋友特别钟爱的一首歌，也是一首经典的红色歌曲。在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全国人民沉浸在一片悲痛之中，出于对伟大领袖的怀念和崇敬之情，傅林便写下了这首《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后来由王希仁谱了曲，这首歌从歌词到曲调都自然平和，朗朗上口，朴实的就像说话一样。接着我们继续在卞小珍还有吕文科的歌声里来到那美丽的西沙。这首歌的名字叫《西沙，我可爱的家乡》。

走过的大好河山太多太多了，其实我们有太多的好地方没有去玩过了。继续在吕文科的歌声里，来到新疆的克拉玛依，为你送出克拉玛依这个

0: 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吟，风从东方来。
1: 忘了自己，
2: 忘了自己
1: 二十岁的样子。
2: 民歌，民歌，记得你年轻过。
0: 二月里来，这首歌曲1939年创作的歌曲。这首作品描述了抗日战争时期边区人民为了支援前线抗日而努力生产时的豪迈心情。这也是人民的音乐家冼星海到延安之后写的第一部大合唱《生产大合唱》当中的一首歌曲。只不过后来呢，作为了独唱歌曲广泛的流传。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吟，风从东方来。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风从东方来，和你共享民族音乐好时光。

一首多么好听的经典的新疆，关于新疆的创作歌曲《边疆处处赛江南》。这首红色的歌曲创作于60年代的中国，当时的背景呢，正是积极的开拓边疆建设，推进社会主义建设，而曲作者呢是田歌，这也是当时在64年一批名人为《军垦战歌》这部

纪录片到新疆实地采风期间所创作涌现出的一首歌曲。人人都说江南好，我说边疆赛江南，赛呀赛江南。然后呢就说理由种种啊，

0: 孙老师、黑鸭子演唱组合，还有新疆的百灵军中百灵歌手巴哈尔·古里，这首歌我在他的原唱当中竟然看到了一个人，叫做李安娜。李安娜是谁呢？李谷一的姐姐。当然这个不可考哈，但是让我挺吃惊的。那究竟李安娜和这首歌曲作为这个歌曲的原唱有什么渊源呢？还真是不太了解，让我挺吃惊的。但是这首歌曲却是从新疆迅速的传遍了长城内外，传遍了大江南北，同时在当时也是极大的推动了各族人民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我也曾经听不止一个人，还有曾经的知青说啊，就是唱着当年就是唱着这首歌奔赴边疆建设祖国。
1: 清新倾听国乐飘香，
0: 继续和你共享。

听得出来，这也是曲艺名家骆玉笙先生的一个现场的演出。这首《重整河山淡后生》词作者呢是林汝为导演，曲作者是由是著名的作曲家雷振邦老师和他的女儿雷雷以及学生温中甲在1984年的电视连续剧《四世同堂》当中。当时呢在拍摄的过程当中需要一首音乐，四世同堂是老舍先生的经典作品，于是呢雷先生提出说最好啊是选择最具有老北京韵味的曲调，而京韵大鼓的韵律呢恰恰是最接近这一表现形式，并且通俗自然，易于为百姓们所接受。而且老舍先生本人就非常的喜欢京韵大鼓，他曾经啊创作过古书艺人方珍珠等等作品，于是他们就决定以汲取京韵大鼓当中的韵律精华作为主题曲的基本曲调，从而创作了，确定了这一创作思路，很快的完成了这部作品。随着《四世同堂》的电视连续剧的播放，骆玉笙先生演唱的这曲《重整河山待后生》迅速的成为了家喻户晓的经典歌曲。老先生的出色演绎也使得更多的人们领略了京韵大鼓的艺术魅力。而这首歌也被评选为建国40周年最令人难忘的歌曲一等奖，被永远的载入史册。在今年抗日战争胜利55周年的时候，骆先生还不顾年迈，冒着酷暑从天

0: 今驱车赶到了北京的卢沟桥，在抗日战争的爆发地再次唱响了重振河山待后生，以警示世人莫忘国耻。我们再次听到这样的经典曲目，内心同样充满了激情。
1: 时光不老，我们不散不散。

0: 山一程，水一程，一程山水，一程歌，共赏音乐大中国。
1: 山一程，水一程，共享音乐大中国。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前天呢，我碰到一个这个祖籍是东北的朋友啊，那在吃饭的过程当中呢，嗨，那真是大碗喝酒大块吃肉不说啊，兴致来了给我们唱起了这个东北的二人转。虽然说啊，这个唱的不是那么的地道哈，但是也是有滋有味啊，赢得了这个满堂彩。于是呢，我们就因为可能是做这个节目啊，这个职业的缘故吧，哎，我就问到他一些关于这个东北民歌。其实一说到东北民歌，人们想到的首先是谁呢？什么《乌苏里船歌》啊，《鄂伦春小唱》啊，这个郭松老师啊等等，《丢戒指》啊，《小串门》啊什么的。那无一例外都是什么呢？活泼而欢快的。是啊，东北民歌的确它是流传于东北三省汉族小调的一个统称，所以它的歌词呢也是东北人民生活语言的诗化。由于地理语言生活习性养就了东北人豪爽的气质，所以呢在民歌当中啊也是得以充分的体现。不过今天呢，在我们今天的风从东方来节目的尾声曲分享的这一曲东北民歌叫做摇篮曲，我相信它并不会让你入睡，因为这是我们耳熟能详的经典的曲目。我们想起它就会涌起乡愁，唱起它就会想起妈妈。

熟悉吗？熟悉吗？这曲摇篮曲，东北民歌，我们宁愿说它是在我们记忆当中迥然不同的东北的轻柔小调。我想它不单属于东北，是属于全中国。轻柔的歌声里啊，结束今天的风从东方来，感谢收听。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星济难治，根源在于只治不防，越治越忙。治标不治根，心疾必缠身。多少人深陷心疾反复折磨，求医无路，养护无方。
0: 国医大师苏荣扎布传世蒙医秘方，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璀璨问世，独创药油入药，药油为药中魂魄，药效是传统药物的80倍。
1: 以三相为引，通脉救心破淤堵，以药油入药，透皮透血透心脉。沉香驱淤堵，檀香灸湿肠，紫檀防衰竭，三相合一，把相入心，直达命门。
0: 通水路，修电路，固心本，三为一体，不只能治，更能科学预防。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

0: 复兴十七年，
1: 良药善医，厚德经术，大道至简，物在天成。不求一尽天下之病，但求无愧天下之心。幸君为民，服务于民。我是解放军301医院主任医师高明。
0: 千年活药蓄力，药效长驻十七年，守护心脏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长效救心丸，以千年活药筑牢国人心脏生命线。欢迎收听多福多寿三湘救星健康专题节目。一次用药救心七天，三副治疗护心十七年。欢迎收听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的多福多寿三湘救心大型健康专题节目。如果你想解决心血管疾病，你想得到心脏的免死金牌，你也想多福多寿，你都能在长效救心丸多福多寿三湘救心节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国医大师苏荣扎布的亲传弟子，他就是原解放军301医院主任高明教授。高明教授毕业于重庆第三军医大学，后进入解放军总医院军医学院深造，获硕士学历，先后任职于国防科工委546医院、解放军301医院，同时担任北京军医学院副教授。40年的心脏病临床工作中，高明教授累计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主导参与4项科研成果，获个人三等功一次，尖对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两次，三等奖两次，主编发行临床动态心电图检测项著作三部。有请主任医师高明老师。高老师您好。
1: 千年活药长效救心，心脉绝境一丸回天。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多福多寿三湘救心健康节目。我是你们的老朋友301军医高明。在今天啊节目开播前，后台啊告诉我2000台的650护心仪啊现在只剩下最后33台了。这33台啊送完了以后，就只能享受到长效救心丸的折扣优惠。650护心仪呢将不再赠送。到时候啊就是再打电话找我要，我也没有一点办法了，因为一台都没了。毕竟啊厂家是零利润，一分钱不赚呀。56周年大庆就这么一次，护心仪啊送完了就是送完了。所以大伙啊别再犹豫了，趁着现在还有啊，赶紧把最后的宝贝抢到手。再一个啊，今天是啊复盟药业建厂啊56周年大庆，感恩回馈零利润特大惠民活动最后一天，过了今天呀、啊、长效救心丸就恢复到原价2880元一副药了。这里啊我再把福利给大家重申一遍，大家可记好了。第一，订购一副长效救心丸可享受啊原价65折优惠，这就比平常省了1008块钱呢。第二项福利，订购两副药啊送你一副药，同时享受啊6折优惠。要知道啊，原价两副药打6折就直接省下了2304块钱，还白送你一副药，加在一起呢直接省了5184块钱，并且在此基础上再免费赠送你一台价值2980元的心脏免死金牌650护心仪，直接给你省了8164块钱。古人云啊，天愚不取反受其咎，时至不行反受其殃。意思就是说啊，老天爷把机会送到你面前了，你不抓住

回头就得自己啊咽苦果了。尤其是650护心仪啊，活动第一天厂家准备了2000台，今天呢只剩下最后33台了。要知道啊，650护心仪那可是国际心脏病防猝死中心研发出来的，俄罗斯宇航员指定的护心宝贝。所以说呢，只要你是啊想把心脏治好的，就一定要把握住今天啊最后的机会。还是那句话，治病啊就像救火一样啊，十几一闪就过去了。活动报名电话我再说一遍，400-788-7277 400-788-7277，把最后优惠和宝贝抢到手。为什么我一直说呀，凡是心脏有毛病的朋友都得把650护心仪啊和长效救心丸一块儿用上啊。三个原因啊，大家记下来。第一，你带上它呀，就等于给心脏请了一位全天候的心内科主任。它发出的650纳米生命之光能修复激活呀窦房结细胞，阻断心脏骤停，心源性猝死的发生。俄罗斯宇航员上太空以后啊都靠它保命。所以说带上它，像心源性猝死这类的突发事件啊，这道鬼门关呀就跟你没有半毛钱关系了。第二，带上它呀就是给你身体啊来了一次深层的大扫除。要知道啊，普通的降脂药只管啊血液的胆固醇，可血管壁内部啊内脏夹缝里面的坏油脂坏胆固醇呀、啊、它也够不着也溶解不了。而650激光呢，它能钻进那些死角啊，把顽固性的脂质斑块坏的胆固醇剥离软化排出体外。医学上管这叫无副作用的血脂剥离技术。以后啊，高血脂脂肪肝啊血管软斑块通通的啊跟你就没关系了。第三呀、啊、带上它就相当于啊随身携带了一个天然的降压泵。它这么一照啊，血粘稠度就降下来了，外周阻力啊马上就变小了。同时呢还能激活呀一氧化氮。这个东西啊可是咱们身体啊产生的最强的血管舒张剂。血管这么一软，管腔一宽，血啊想不稳都难。从此啊动脉粥样硬化，心脑血管意外啊通通都远离你了。另外啊，我再和大家说一下啊它的两个妙用啊。用它照老年斑，每天10分钟啊，一个月下来老年斑就消除了。给孩子照照啊脚底的涌泉穴，每天也是照10分钟，一个月下来啊个子啊就能窜2厘米。这都是有科学依据的啊。所以说啊，长效救心丸加上650啊护心仪，一个治本一个固本，一个攻敌一个守城，两个一起用啊等于给你的心脏啊双保险了。从此以后啊，什么冠心病啊心梗啊心衰啊心律失常啊心源性猝死，通通的别想找上你了。那么2000台啊护心仪现在只剩下最后的33台了，送完即止。我再说一下报名电话，400-788-7277 400-788-7277，望大家珍惜啊。说到这里啊，我就发现啊，很多患者每年都在做体检，查出有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但心脏彩超没问题，就觉得万事大吉了。但其实啊，临床数据表明，高血压患者冠心病的风险是常人的3到4倍呢。糖尿病患者呢，心梗的风险啊，高出了2到4倍以上。三高共存呀、啊，心血管死亡风险翻了5倍以上。有一半以上的心梗患者呢，在发作之前从未被诊断过心脏病，第一次犯病啊，那就是心梗啊。

0: 一次住院就住到了 ICU 病房里面。所以不管是在看病还是在讲课，我都一直在强调啊，我们要未病先防，预病早调，以病啊速治。今天呢，我就把心脏病啊、胃病啊、预病以病啊这三个不同的阶段给大家讲清楚。只要出现啊一下呀任何一种，立马就得用上啊长效救心丸，再加上外用的650护心仪，那就更好了。现在我敲黑板啊画重点，大家一定要仔细的听好。第一个，胃病阶段，只要你是存在呀血压、血脂、血糖高了，就算是体检啊心脏没发现问题，你也要高度注意了。这个时候冠状动脉血管壁啊已经开始啊悄悄的长卵斑块，只是你啊没有一点感觉啊。我在301坐诊40多年了，像长期的吸烟、有冠心病家族史的、饮食不规律的这类病人呢，一打心脏出问题了，那是又快又急啊。所以说当你处于胃病阶段的时候，用上长效救心丸是最好的防病时机。接着呢是第二个预病阶段，这个时候啊心脏已经开始啊给你发出了求救信号了。你比如说睡觉开始打呼噜了，打得震天响，中间突然呢憋住好几秒钟不喘气了，再猛地大喘一口，这叫什么呢？这叫睡眠呼吸暂停，心脏整夜啊都是在缺氧。还有就是夜间啊总是在那做噩梦，梦见从悬崖上掉下来了，或者是已经去世的亲人呢，这可是心肌缺血，心脏在梦里啊喊救命啊。还有就是早上起来啊感到口苦口臭，一晚上起夜四五趟啊，这些都是心功能减弱的表现。碰到以上的情况啊，如果你坐视不管，等哪天扛不住了，根本不会啊提前给你打招呼。所以说啊，预病这个阶段呀、啊、就像炉子里面冒火星了，你一喷水啊还能把它浇灭，要是等到啊烧到房顶上了，房子全着火了，消防车来了也没用了。最后是第三个以病阶段，这个时候心脏已经出现了问题了，就像心梗都发作了，直接就给你上支架。没过两年呢啊又堵了，或者是直接得了心衰了，两条腿啊都肿了，一按一个大坑，晚上躺不平了，蒸羞啊伴坐着喘着睡不着了。再严重一些啊，心脏泵血功能啊不到正常人的一半，走上两步啊就喘得像拉风箱一样。这些患者啊很多人呢每天吃一大把西药，像阿司匹林啊啊塔汀利啊降压药降糖药啊，饭前饭后啊分开摆着，吃出了一身的副作用，胃出血啊，皮下青紫啊，肌肉酸痛，肝脏转酶飙升等等。但是该喘喘该慌慌该堵堵照样在进行啊，这就是已病的状态。这个时候啊不是你想不想治的问题，而是你非治不可。不过大家也不用慌啊，不管你现在处于胃病啊预病啊还是啊已病哪个阶段，那么我高明军医啊就能给你打包票都有救。为什么我敢这么说呢？因为长效救心丸呢它是急救、治疗、预防三位一体，也叫治标救命、治本治病、治根除病治疗方案啊，所以说它是三位一体的嘛。当你已经走到了已病啊这一步，像心梗发作呀、心衰呀、喘不上气来了，那么长效救心丸呢沉香药油速通冠脉，一小时啊直接提升 30% 的心肌供氧量啊，这就是急救啊，是把你从鬼门关上啊立马给你拽回来。这就是好比啊家里的煤气灶突然熄灭了，长效救心丸呢就是那根电火线 一下给你啊重新打着火了。当你遇病的时候啊，像打呼噜啊，夜间惊醒啊，经常做噩梦啊，那长效救心丸里面有檀香药油活药，在7天之内啊，就能把受损的心肌细胞啊给它激活了，修复好心律失常呢，连根拔起。这就是治疗，不让小毛病啊拓成了大祸害。这就好比啊，屋子里面的火星刚冒烟，咱们一盆凉水啊就给它浇灭了，火星再也不能复燃啊，就这个道理。而在你胃病阶段的时候，高血压呀、高血脂啊、糖尿病，或者你肚子大了，长期吸烟、大量酗酒、压力大，长效救心丸呢啊，紫檀药油只用120天就能啊激活修复新生的工作心肌细胞，让心脏啊年轻起来。这就是预防啊，把病永远挡在门外啊，不让它生根。那长效救心丸加上650护心仪呢，就好比啊周公得吕望，汉王得张良一样啊，加在一起啊，那就是所向披靡。这是为什么我一直劝大家一定要把护心仪啊抢到手，这个很厉害啊。我再说一遍，650护心仪啊，那可是国际心脏病防猝死中心研发出来的，是俄罗斯宇航员上太空啊必带之物啊。因为在太空啊，一打发生心梗啊、心脏骤停的话，是没有一点办法进行心肺复苏的啊。而650护心仪呢，内含陨石和纳米芯片，可持续的为窦房结这个心肌细胞啊提供充足的能量，有效的阻断了心源性猝死的发生。要知道啊，心梗啊、啊失谱失颤、猝死这些突发的情况问题啊，都在窦房结这个发电机上。而护心仪呢，只需要每天佩戴，就能啊迅速的激活修复窦房结的心肌细胞。所以说它也被称为啊人体的天然起搏器，日常啊防骤停、防猝死、防突发、防复发，不吃一片药，牢牢守住啊心脏的跳动，真正做到啊一台护心仪终身保平安。所以说呢，长效救心丸三相活药，一通水路无余毒，二修电路不失常，三活心肌固心本。650护心仪呢，24小时守着你的心脏，不让它突然的撂挑子，一个治根，一个守命，两者结合，等于给你的心脏上了永远不松懈的双保险。好，主持人呢一直在提醒我直播间打进多位听众电话，那最后啊，我再给大家说一遍福利政策呀，听好了啊。第一个，买一副长效救心丸直接享受啊65折优惠，比明天买要省下1008块钱。第二个政策，买两副长效救心丸直接送你一副药，同时享受啊6折折扣。在这个基础上呢，再加送价值2980元的心脏免死金牌650护心仪一台，加在一起啊直接省了8164元。今天呢是长庆啊最后最后一天了啊，我上节目之前650护心仪呢仅剩33台，现在还有多少呢我也看不到啊，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了。需要的朋友们啊，赶紧拨打电话400-788-7277 400-788-7277，把他们一起带回家用上。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留给打进热线的听众朋友们。
1: 感谢高老师的精彩讲解，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救心电话400-788-7277400-788-7277，不治百病，专治心脏。长效救心丸作为心脏病专利药、特效药，一粒活药是普通。

0: 药药效的8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的80粒，心脏小病一副药，心脏大病三副药。好的，让高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1: 热烈庆祝长效救心丸药厂成立56周年！
2: 热烈庆祝长效救心丸药厂成立56周年！
1: 长效救心丸厂家向天下苍生庄严承诺，凡工不省，贵料不减，恪守古方，炮制初心，以匠心铸良药，以良心护民生。愿世间百姓皆享良心药、放心药，对症管用的救命药。
2: 56周年大庆，感恩回馈，厂家特此推出两大福利政策。感恩福利一，订购一副长效救心丸，可享受原价6.5折优惠。
1: 感恩福利二，订购两副药赠送你一副药，同时可享受原价6折优惠，而且在此基础上额外再免费赠送价值2980元650护心仪一台。
2: 650护心仪是国际心脏病防猝死中心指定仪器，是俄罗斯宇航员上太空必带护心之物，用于防心梗及缺血性心肌病，阻断心脏骤停和心源性猝死发生，被誉为心脏免死金牌。
1: 650纳米激光可激活和修复心脏窦房结细胞，起搏心脏，改善心律失常，让心脏持久跳动，正常舒张，被誉为健康生命之光。
2: 每天佩戴650护心仪，血管通透，血流快，垃圾废物往外排，避免猝死和意外，被誉为心血管的安全带。
1: 每天佩戴650护心仪，可降血脂，稳血压，防止血栓斑块形成，避免心梗突发，心脏越来越强大，让心脏年龄至少年轻20岁，相当于给您第二个心脏，第二条命。
2: 特别提示，56周年大庆感恩回馈活动仅有5天时间，650护心仪免费馈赠全国仅有2000台，赠完即止。
1: 活动参与热线：400-788-7277，400-788-7277。
0: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电话接通了。你好，这位朋友啊，请讲。
4: 高主任你好啊，总算打通了。我想报名啊，我之前原价买过3盒长效这个救心丸
3: 啊，
4: 到现在吃了有21天了。我现在就想趁着活动最后一天，还要送这个护心仪，我再买点。
3: 听明白了啊，你这个想法特别对呀、啊，长效救心丸加上外用的650护心仪啊，这就是心脏最安全的防护措施了。但是啊，今天活动啊是最后一天啊，650护心仪啊还能不能抢到，我说了也不算了，就要靠啊你们自己啊去报名，明白吗？
4: 我肯定能报上，高主任。
3: 好啊，
4: 我先跟你说说我咋回事。
3: 行啊行啊。
4: 我今年62了。
3: 哎呦，
4: 我40多岁就查出来高血压。
3: 哎呦，
4: 那时候吧觉得年轻、血压高的没事儿。吃降压药就行了
3: 啊！
4: 结果58岁就查出高血压心脏病，说我是高血压把心脏累坏了
3: 啊！是啊，
4: 没过了2年呢，大夫又说我心脏变大了，
3: 对，左心，
4: 还说我有点心衰了。
3: 对，
4: 打那以后啊，吃饭没胃口，看见啥都不香，而且呢，我还浑身肿，感觉整个人就像装了个水的气球啊！
3: 哎呦，
4: 行动都变笨了，以前呢，我们几个老伙计没事的时候，还经常聚。现在连走到厕所都跟打仗似的。老伴说我最近打呼噜一声长一声短的，可把我老伴吓坏了。而且呢不知道为啥我呢还总爱冒汗
3: 啊，
4: 不是热了冒汗，就是这个莫名其妙的有汗。
3: 对，
4: 经常啊中午吃饭呢、坐沙发一会儿，背心啊就跟水里捞出来似的。
3: 哎呦，这么厉
4: 害。从卧室走到厕所啊就跟跑了800米一样、
3: 哎、
4: 又喘又累的我呀。
3: 像你这个严重情况啊，就是高心病发展到

0: 心衰了，常年高血压，心脏就得拼命的泵血啊，心肌啊慢慢肥厚啊，心室腔啊也变大啊，说大到一定程度啊，那么心脏就泵不动了，这就是啊心衰的基本机理。你刚才说啊食欲差呀，很大程度啊是因为胃肠道啊淤血了，水肿了，当然消化不良了，而一动就喘呐啊，这是心功能啊储备耗竭的表现。心衰的死亡率啊和恶性肿瘤一样啊，而且一旦二度心衰以上，心源性猝死的发生率啊那就很高了，明白了吧？
1: 是两个月前吧，以前老在一块喝酒的老刘，他患有冠心病，结果有天晚上人突然发病，第二天早上老伴发现的时候人都硬了。
0: 你看，
1: 哎呀，我知道这事儿后吧，心里就特别害怕，我不能和他走一样的路啊。
0: 那肯定，
1: 上个月我听了你的节目，花了快3000买了3盒，
0: 哦，
1: 想着先试试好不好使，结果真没失望啊，这效果真像你说的，我现在走路都带风啊。
0: 你看我天天说啊，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叫我给你治的啊就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1: 您说的太对了，我当年吃完吧就感觉胸口那个压住的劲儿吧松开了，像有人呢把一块大石头给我敲碎了一样。
0: 对，
1: 一个礼拜吃完能吃下饭了
0: 啊，
1: 我老伴蒸的酸菜包子我一口气吃了仨。
0: 哎呦，
1: 不总说男怕穿靴女怕戴帽嘛，
0: 啊，
1: 现在我这个靴子终于让高主任给我脱掉了
0: 啊，
1: 浑身轻松，现在晚上睡觉也不打呼噜了，老伴说我去喘气儿可匀了
0: 啊，
1: 现在我俩都睡一个被窝
0: 啊，
1: 他也不嫌弃我了。
0: 哎呀，
1: 我发现呢心脏好了，肾也跟着好了，
0: 对对，
1: 有种老树发新芽的状态。
0: 哎，太好了哈。
1: 那昨天呢我把儿子给我的鱼缸给收拾了，自从我病了以后啊就没收拾过，
0: 是啊，
1: 不知不觉忙活了2个多点，中间没歇一下。
0: 哎呀，
1: 以前蹲一会儿就喘，现在啥事没有
0: 啊，
1: 这效果真是没得说。高主任
0: 啊，
1: 现在我就听您的，您说是啥是啥，
0: 这
1: 不、
0: 这个、
1: 听到你说长效救心丸和这个护心宝贝吧，效果更好，我这说啥也得抢一个。
0: 对了，
1: 我这才吃了20几天，效果就这么好了，再加上这个护心宝贝，我不得像你们301大夫一样活个100多岁啊。
0: 啊，那肯定的，等你吃完了3副药长效救心丸，再带上650护心仪啊，活100岁也不是梦。尤其是像你这样啊心衰的病人，最怕夜间啊缺氧啊，心脏骤停啊，650护心仪就是你夜里的守护人，两者一起用啊，一修一护，双保险呐、为啥他俩加在一起啊效果这么好呢？就是因为啊长效救心丸里面啊有紫檀药油，只需要120天呢啊就能啊激活修复好心肌细胞啊，把你心衰啊彻底从根上扭转，再加上外用的650护心仪，它就是24小时啊给你窦房结这个心肌细胞啊配上一个永不停电的装置，一有异常马上用650纳米激光能量啊给它稳住啊。
1: 哎呀，那太好了。高主任，我还听人说这个护心宝贝啊小孩也能用
0: 啊，
1: 用了能长个。
0: 没错没错啊，没错，给孩子啊照照两个脚底下一个涌泉穴，每天照10分钟啊，一个月下来都能啊窜上2厘米。
1: 听懂了，那真是太好了。我大孙子现在上5年级，跟这个同龄孩子比啊都矮了一截。你要这么说，等拿到手我可得天天给他照啊，让孩子窜成个。
0: 他能用啊，那就赶快报名吧啊，今天可是最后一天了，好吧。
1: 行，我这就报。那我这吃的药还要调整吗？
0: 你现在怎么吃的看对不对？
1: 我是早中晚1天3次
0: 啊。啊，按这个量吃完了1副药啊，然后调整到早晚各1次，好吧。
1: 好，我记住了。麻烦你了高主任
0: 啊，
1: 我这就去买护心仪去了。
0: 好，赶紧报名是大事啊，祝你早日康复好吧。再见。
1: 好的。
0: 再见。
1: 再见。
2: 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就是通过千年活药提取药油，沉香救心去淤堵，檀香治心防失常，紫檀护心不衰竭来治疗心脏病的。7天

0: 至心防护心脏17年超长效，让您不再受疾病折磨，享受有质量的晚年生活。那为了庆祝长效救心丸药厂成立56周年，厂家感恩回馈，特此推出两大福利政策。感恩福利一，订购一副长效救心丸可享受原价 6.5折优惠。感恩福利二，订购两副药赠送您一副药，同时可享受原价6折优惠，而且在此基础上额外再免费赠送价值2980元650护心仪一台。活动参与热线400-788-7277 400-788-7277。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1: 喂，你好。
2: 你好。
1: 你们是这个解放军301医院的这个高主任吗？
2: 啊，你好啊。啊，我是301军医高明，没错啊，请讲。
1: 高主任呐、
2: 啊，
1: 我是别人介绍我来的，说你是这个301医院的大专家，治这个心脏病很厉害呀、
2: 啊啊。过奖过奖。
1: 只要你说吧，能够治吧，就没有治不好的这个心脏病。
2: 嗯，这里我得纠正一下啊，我是301医院啊，主任不假啊，主任医师嘛，但是我不是什么心脏病都能治啊，像先天性心脏病啊，啊，时间个缺损啊，这类的问题啊，吃药啊，它是不管用的。该开刀还得开刀，但是只要是我们内科的，像冠心病啊、啊心梗后遗症啊、早中期心衰啊、心律失常这一类的心脏病啊，我高明只要点头说能治啊，那就一定能给你彻底治好它。因为我是军人呐、啊，更是军医，还是党员呢、啊，我要对我说的每一句话高度负责。
1: 啊，明白了，高主任、啊。
2: 哎，
1: 我这不听你节目有好几天了吗、
2: 嗯、
1: 我今天我就听到说那个护心仪啊还剩下30几台了吗、
2: 嗯、啊，
1: 我就坐不住了。
2: 嗯、
1: 啊、我一听到你给那么多人都给治好了，
2: 嗯，
1: 您看我这个情况吧，那用的话肯定也没跑完，那个护心仪吧我也想要一个，我已经都打到您这来了，高主任呐、
2: 啊啊、
1: 您看您今天高低得给我留一个呀。
2: 哎呀，你得先平复一下心情啊！我这里主要是给大家伙啊来辨证病情，报名啊再得打场外400电话呀，啊，这也是厂家规定的规矩啊，为的就是让大家伙都能啊公平公正的参与进来，希望你能多多理解啊，好吧？
1: 哦，那高主任呐、啊，您看啊，我反正是已经都找到您了嘛。
2: 嗯，
1: 今天如果要是报不上名啊，您一定得要帮帮我呀。
2: 嗯，
1: 因为我感觉我比任何人我都需要用这个药。
2: 哦，
1: 我是1年前吧，因为心梗下了支架。
2: 看看，
1: 我出院以后吧，我那个血脂还一直都高，然后那个血糖也高。
2: 嗯，
1: 这半年吧、
2: 嗯、
1: 我那个后背我还总是感觉闷着疼，然后那个左肩膀也不得劲、
2: 哦、
1: 就感觉吧有一根筋呢、啊、拽着我似的，
2: 嗯，不痛了。
1: 然后睡觉吧我还老是做梦啊，
2: 嗯，
1: 老是梦见自己吧就被那个狮子啊追着跑啊，
2: 嗯，
1: 然后就从那个悬崖上面就往下掉、
2: 哦、
1: 那个手啊脚啊一蹬就给吓醒了，一身的那个冷汗
2: 啊，这就心脏病的表现啊、
1: 白天吧我干什么我都感觉不顺心，我就是洗个碗呢我突然都会一下子就心慌、
2: 嗯、
1: 然后碗就摔了。
2: 对对对、
1: 我现在我就怕啥，就怕哪一天突然又给梗了。您看我这1年前这鬼门关已经走了一遭了吗？
2: 嗯，
1: 我是真的不想再经历一回了
2: 啊。
1: 高主任您看，我就是怕我再犯嘛，再犯病那咋整嘛，
2: 危险啊。
1: 所以嘛、
2: 啊、
1: 我一听活动要结束了，我这心里才急得我都不行啊。
2: 啊，有我高明军医在啊、嗯、咱就不用怕了。说白了 啊像你这个严重情况啊，就是心脏的水路啊又堵了，引起的就是缺血性心脏病、
1: 嗯、
2: 很多病人呢以为啊支架放了就万事大吉了，可我告诉大家啊，心脏的冠状动脉啊可不是一条血管呐、啊，那可是有无数的血管呀、啊，大大小小的，像左冠状动脉、右冠状动脉、前降支、后降支、回旋支，还有对角支啊、中间支等等啊。你要牢牢记住啊，一个支架最多解决啊2到4厘米的冠脉淤堵。你现在出现了后背疼啊、

做噩梦啊，心慌啊，啊，再发心梗的几率非常大，甚至随时啊都有猝死的风险啊。你现在重中之重啊，就是赶紧啊用上长效菌心丸。一来呢，沉香药油啊，它最大的能力就是

0: 稳入住，三来是紫檀药油，这个更厉害了啊，它是激活心肌细胞，修复心肌细胞，让你的心脏啊直接多用上20年的，听得懂吗？
1: 哎呀，高主任呐、您这么一讲我就明白了
0: 啊。
1: 您说像我们这样的病人呐、最怕的呀就是看病吧找不对这个大夫，那真的就跟这个女人呐、嫁错了人一样啊，这后半辈子就都遭罪呀、我现在吧我算是明白了呀，为啥那么多的人呐、挤破头啊找您这个301的军医看病了。那高主任呐、您看我这个情况吧，您看用多少，怎么个买法？
0: 我就建议你啊直接报名啊买2副送1副的活动，不仅享受了6折的优惠，还直接啊那么送价值啊2980元的650护心仪1台，他俩搭配在一起用啊，对你的心脏啊、那就更好了。650护心仪的啊外用，说白了啊就是给你心脏啊请了一位贴身的保镖，它可是人体啊天然的起搏器啊，日常防猝死、防突发、防恶性心律失常，你把它带在身上啊，长效菌仙丸内服吃上，3天内啊你这个胸背啊热乎了，后背疼啊明显减轻了，左肩也不那么紧，等1副要吃完了，像冠心病啊，像心梗二犯呀、还有心源性猝死啊，恶性心律失常啊，通通都找不上你了啊，明白了吗？
1: 太好了。您看吃上这个长效救心丸，白上这个护心仪，那我就不会再二犯了呀。
0: 对对对、
1: 你听您这么一讲吧，我就算是不给我打折呀，就算是原价呀、不管花多少钱呢、我也得把这个长效救心丸和这个护心仪都给他买回来，这钱花了吧还能够挣，这个命要是没了吧那后悔都来不及呀。
0: 没错没错，钱财啊、身外之物，平安健康啊、才是真正的幸福啊。但是我想提醒你一下啊，现在马上拨打400电话报名啊，因为护心仪啊数量没剩几台了，送完就没有了。
1: 好好好，高主任呐、我这就去打电话。太谢谢您了，您给我治好病，我们全家一辈子都念您的好。您是好人，我听得出来，好人有好报。
0: 好好好，祝你早日康复好吧，再见。
1: 好嘞，谢谢高主任，再见。
0: 啊，不客气，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为了庆祝长效救心丸药厂成立56周年，厂家感恩回馈，特此推出2大福利政策。感恩福利一，订购1副长效救心丸可享受原价 6.5折优惠。感恩福利二，订购2副药赠送您1副药，同时可享受原价6折优惠。而且在此基础上额外再免费赠送价值2980元650护心仪1台。650护心仪是俄罗斯宇航员上太空指定护心仪器，它可激活和修复心脏窦房结细胞，起搏心脏，改善心律失常，让心脏持久跳动，正常舒张，被誉为心脏免死金牌。特别提示，本次回馈活动仅有5天时间，650护心仪免费馈赠全国仅有2000台，赠完即止。想要参加活动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00-788-7277 400-788-7277。
3: 热烈庆祝长效救心丸药厂成立56周年，
4: 热烈庆祝长效救心丸药厂成立56周年。
3: 长效救心丸厂家向天下苍生庄严承诺，凡工不省，贵料不减，恪守古方，炮制初心，以匠心铸良药，以良心护民生。愿世间百姓皆享良心药、放心药，对症管用的救命药。
4: 56周年大庆感恩回馈，厂家特此推出2大福利政策。感恩福利一，订购1副长效救心丸

0: 可享受原价 6.5 折优惠。
1: 感恩福利二，订购两副药赠送你一副药，同时可享受原价六折优惠，而且在此基础上额外再免费赠送价值2980元650护心仪一台。
0: 650护心仪是国际心脏病防猝死中心指定仪器，是俄罗斯宇航员上太空必带护心之物，用于防心梗及缺血性心肌病，阻断心脏骤停和心源性猝死发生，被誉为心脏免死金牌。
1: 650纳米激光可激活和修复心脏窦房结细胞，起搏心脏，改善心律失常，让心脏持久跳动正常舒张，被誉为健康生命之光。
0: 每天佩戴650护心仪，血管通透，血流快，垃圾废物往外排，避免猝死和意外，被誉为心血管的安全带。
1: 每天佩戴650护心仪，可降血脂，稳血压，防止血栓斑块形成，避免心梗突发，心脏越来越强大，让心脏年龄至少年轻20岁，相当于给您第二个心脏，第二条命。
0: 特别提示，56周年大庆感恩回馈活动仅有5天时间，650护心仪免费馈赠全国仅有2000台，赠完即止。
1: 活动参与热线：400-788-7277，400-788-7277。
2: 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高教授您好。
4: 你好，这位朋友。
3: 电话呀，我可算打通了。
4: 啊，好啊，请讲。
3: 高教授，我先谢谢您啊。
4: 啊，不客气不客气啊。
3: 然后吧，就是我这个早搏心跳那乱七八糟的、
4: 哦、
3: 吃了这个长效救心丸50多天，现在吧我就感觉我自己呀、啊、就是白娘子被压在那个雷峰塔下憋了18年呢、
4: 啊、
3: 这回终于被救出来了、
4: 哎、
3: 活过来了。就是我看今天活动是最后一天了，高教授、
4: 嗯、
3: 我也想要一台650的护心仪
4: 啊。是已经在用啊，长效救心丸的患者啊，要报名抢护心仪的话啊，得通一打400电话，我这里啊没办法直接给你登记啊。
3: 啊，您这不能直接先帮我登记呀、啊？
4: 对，我这登记不了。
3: 那我就怕这护心仪没了、
4: 啊，
3: 这刚刚就一直打不通。
4: 好，因为活动啊到了今天呀 啊就要结束了，关键是650护心仪呢，我上节目之前只剩下了33台了，所以大家都得抢着报名。这个时候电话肯定啊不太好打呀。再一个、嗯，我这里是负责给大家伙看病的啊，要报名啊还得反复打场外啊400电话才行啊，希望能理解啊，好吧？
3: 那行、
4: 嗯哎，
3: 那一会儿呢，我就是再接着打
4: 啊，反复打。
3: 高教授，我跟您说啊，
4: 嗯、
3: 我呀吃了长效救心丸50多天了、
4: 嗯，
3: 现在什么心慌啊、胸闷呐、啊、这毛病全没了。
4: 好啊，啊，
3: 以前吧也吃过贝塔乐克，就那些药，
4: 嗯，
3: 钱吧没少花，但是就是这病不见好
4: 啊。
3: 10年前这肺子就不好
4: 啊，
3: 总咳嗽，痰也多，
4: 嗯，
3: 一到换季就犯，
4: 嗯，
3: 有时候吧就是上完厕所那得扶着那墙啊得喘半天，
4: 哎呦，
3: 大夫说是慢阻肺，
4: 嗯，慢阻肺，
3: 结果去年又查出来有早搏，
4: 你看肺心病了，
3: 大夫说我这早搏有好几种
4: 啊，
3: 什么房啊房事啊，
4: 对，
3: 我也不太懂，
4: 嗯，
3: 总了心慌心烦、
4: 嗯、
3: 心跳吧有时候快有时候还慢，
4: 对呀、啊，心里不齐、啊。
3: 你就正说这话呢吧，这心就突然咕咚一下，
4: 咕咚一下都是失心倒搏啊。嗯，咕咚一下。
3: 不过现在吧，这吃了这个长效救心丸，这咳嗽少了，痰也清亮了。
4: 嗯。
3: 走道吧也不用老歇着了，坐在那看电视啊、
4: 嗯、
3: 听广播呀，就能稳稳当当的坐一下午。
4: 你看好吧？
3: 现在这心跳也稳当了。
4: 嗯。
3: 说话吧，也不怕说突然呢卡住了。
4: 嗯，好。
3: 还有之前就是啊，我有这脑萎缩的毛病
4: 啊，
3: 就是头天晚上的事儿吧，我还能啊隐隐约约能记点儿、
4: 嗯，
3: 但是你又问我昨天中午啊早晨呢吃的是啥，
4: 嗯，
3: 那我是一点我也想不起来。
4: 小中风啊，
3: 不过现在这脑。

0: 清亮多了。
1: 嗯，
0: 现在你要问我前天吃的啥，我还能记住。
1: 嗯，
0: 就是韭菜盒子，这都能记住。
1: 这就是心脑不分家呀！你吃50多天啊，能有这种状态呀、啊
0: 嗯，
1: 我一点不意外。为啥呀？因为活药啊，长效救心丸，作为中药的啊，魂魄呀，
0: 嗯，
1: 一通水路、
0: 嗯，
1: 让你的心脏啊，供血满血复原；二修电路，让你的心脏传导啊，稳入泰山。三活心肌啊，让你的心脏功能啊久用不衰。不过你要是能配上外用的650护心仪带上的话，那就更好了。知姐啊，里外双向养护，650护心仪呢内含陨石和纳米芯片，可以持续的为窦房结提供源源不断的能量，能有效的阻断呀、啊、那么实性心律失常这种心源性猝死的发生，明白吧？我还敢说啊，等你吃完了三副长效救心丸，一直带着护心仪的话，往后啊17年、
0: 嗯、
1: 心脏也不发病了，肺也不缺氧了。这就是长效救心丸啊加护心仪的底气，明白吧？
0: 哎呀高老师、
1: 嗯、
0: 你这话我这我可记住了啊。
1: 嗯
0: 那个护心仪说啥我都得抢一个。
1: 对 对, 对，
0: 另外吧，我听到说是买二送一，对吧？
1: 没错没错啊，买两副药免费送你一副药，而且还打6折呢，再送你价值2980元的650护心仪啊，加在一起啊，直接省了整整8000多块钱呢，为的就是啊、
0: 嗯、
1: 大大减轻啊大家伙的经济负担啊，让咱普通老百姓啊、
0: 嗯、
1: 也用得起这么好的药。不过我得提醒你啊，现在打电话的话，我只能啊保证你有价格上的优惠，但是护心仪的名额啊能不能抢到就得看你的手速了啊。
0: 那好，那就是，那我马上就得接，还得打电话呀。
1: 对，
0: 我必须得，我得抢上啊、
1: 嗯、反复打啊，祝你早日康复好吧，再见。
0: 哎，好的，谢谢您，再见
1: 啊。不客气，再见。
2: 2000台650护心仪仅剩最后33台，想要参加活动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788-7277 400-788-7277。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3: 喂，你好，是高主任吗？
1: 啊，是我。嗯，
3: 哎呀，你好高主任。
1: 哎，
3: 你们这活动、啊、头一天我就报过一次名了。
1: 好、
3: 啊、今天我还想给我妹再报一个买二送一的。
1: 啊，你这应该是啊用的好的朋友啊，还惦记着亲妹妹啊，真是个好姐姐啊。不过报名啊你得打场外400电话才行。
3: 哦，那我知道了高主任。
1: 嗯嗯、哎、
3: 和我报名一样还是要打那个400电话。
1: 对了，
3: 这样我和你简单说一下吧。
1: 可以，和
3: 你通完话我再去报名。
1: 嗯，
3: 我是已经用了3副长效救心丸了。
1: 哦，
3: 效果真没得说。
1: 嗯，
3: 我总结就2个字，霸道。
1: 哎，对，
3: 所以就想着给我妹妹也用点。
1: 哦，
3: 这不是前几天就听说是厂家过生日。
1: 嗯，
3: 送护心宝贝嘛。
1: 对，
3: 哎，高主任，
1: 嗯，
3: 你治心脏真厉害
1: 啊，
3: 我信你。
1: 嗯，好，
3: 你说护心仪配着药一起用是强上加强，我二话没说又订了一份。
1: 嗯，你非常有先见之明啊。我一直讲啊，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呀、啊、你不但自己要用上，还想着你的亲妹妹啊，这就是自己啊抓住了治好病的机会，还为全家呢也守住了健康长寿啊。啊，嗯，
3: 高主任，我哪懂这么多，我就是病怕了。
1: 嗯，
3: 想身体好。
1: 嗯，
3: 您是不知道，我40多岁就有高血压了。
1: 哎，
3: 糖尿病一直控制不好。
1: 嗯，
3: 整天头昏脑胀的。
1: 嗯，
3: 53岁开始就胸口就动不动就感觉到压榨一样的疼。
1: 哎，
3: 我就像有人拿脚踩我这个心脏似的。
1: 嗯，
3: 还时不时就像针扎。
1: 嗯，
3: 去医院一查吧，大夫说我冠心病，心脏缺血。
1: 哎，
3: 那时候我连说话都费劲儿。
1: 嗯，
3: 说两句就得倒口气。
1: 嗯，
3: 不过现在好了。
1: 好了，
3: 吃了长效救心丸以后吧，这个高压就是从原来的180降到了现在134了。
1: 哎呦，
3: 人也感觉到一下子清醒了。
1: 对，
3: 胸口不疼了，不闷了。
1: 嗯，
3: 你看我说话也感觉到顺流了，不喘了。
1: 哎，顺多了，现在听着啊。
3: 嗯，最重要的是一副药没吃完，这个心脏就不疼了。
1: 嗯，
3: 挤着疼扎着疼都没有了。
1: 嗯，
3: 当时我跟老伴还说呢，

0: 说是这一个月的治疗要比我这么多年治心脏病的药加起来都管用。
1: 对对。
0: 后来是越用越好。
1: 嗯。
0: 我一口气吃了三副药，到医院检查，心脏供血完全正常了。
1: 太好了。
0: 心脏彩超也正常了。
1: 嗯。
0: 就连多少年的那个脑供血不足也治好了。
1: 嗯。
0: 头脑到现在都感觉到特别清醒。
1: 嗯。
0: 哎，这个药就是全天下最好使的药了。
1: 嗯。你这三副药吃完效果就这么好了，就是因为它里面啊都是些三香药油，它是经过啊48小时水蒸气蒸馏，再用超临界二氧化碳低温萃取，这两步下来啊，提纯的药油啊药效啊那可是普通药的80倍呢。三香合力啊，像你这个心脏问题啊引发的头晕啊胸口疼啊说话倒气啊转头就忘事的毛病就会一扫而光，明白不啊？
0: 嗯，就是高主任，我说说我要是早几年碰到长效救心丸、
1: 嗯、
0: 我这些年就不至于遭这么多的罪了。
1: 对对
0: 对，所以我这次一看活动便宜、
1: 嗯、
0: 又送护心宝贝、
1: 嗯、
0: 直接就报名了。
1: 嗯，
0: 一拿到手就立马戴上了。
1: 对了，
0: 哎，高主任，我跟你说，我这几天戴着这个胃里头都觉得热乎乎的了。
1: 对，有能
0: 量。今天晚上吃完饭老打嗝、
1: 嗯、
0: 胃里总是咕噜咕噜的叫唤、
1: 啊、
0: 但现在不打嗝了，胃也觉得舒服了。哎，我这个颈椎这个毛病、啊、
1: 嗯，
0: 以前脖子发僵，这几天也不知道是不是他照的
1: 啊，
0: 脖子活泛多了，那扭头啊看后头也不疼了。
1: 对，痛了嘛、啊、
0: 这不是听你说是这个护心仪还可以照老年斑嘛。
1: 对对对，
0: 所以我拿到以后每天都会照我这个手臂上这个斑。
1: 好、
0: 哦、一共才用了这几天，哎，两个手臂上的斑哎都变淡了。
1: 哎，
0: 我还拍照给你的学生看了呢。
1: 好、
0: 哦、哎，这个护心仪真是太好了，狗哥。
1: 对，你看650护心仪中的650纳米激光，不止保护啊心脏，用它来照老年斑，每天10分钟啊，一个月下来，那么老年斑就消退了。给孩子啊照脚底的涌泉穴啊，也是每天10分钟，一个月下来能让孩子啊窜出2厘米那么高。而且戴上它呀，就等于拥有一颗永远不会突然停止跳动的心脏。它还是血脂剥离器呢，天然的啊降压药啊，你就慢慢的用上啊，它会让你啊爱上它。
0: 嘿嘿，高主任，我现在已经爱上他了，就像爱上您一样、
1: 嗯、啊！谢谢。谢谢，
0: 我这，哎、我其实今天打电话主要就是想给我妹妹订。
1: 好。
0: 哎，咋说呢？我妹命不好，50多岁、
1: 啊、
0: 老头就走了。
1: 哎呦！
0: 现在64岁了，自己一个人过，没有退休金。
1: 哎，哎不容易。
0: 之前身体还行。
1: 嗯。
0: 就在楼里给人家打扫卫生挣点钱。后来查出血管狭窄，身体就不行了。
1: 嗯，
0: 活也不能干了。他孩子个个还都在外地。
1: 嗯，
0: 哎、他也不想麻烦孩子们，每次打电话都说身体好。
1: 嗯，
0: 带我去他家看他，哎，他走两步就喘晕，哎，给我倒杯水都得扶着墙，慢悠悠的走到厨房、
1: 啊。
0: 大夏天还穿着那个长袖，手脚冰凉冰凉的。
1: 嗯，
0: 哎，我是看在眼里疼在心里
1: 啊，
0: 我就寻思着啊、嗯、我把我买的药给他点儿，但是我也想着让他有个650护心仪。
1: 对对，
0: 哎，我说实话，
1: 嗯，
0: 哎，给他药我舍得啊、但是650护心仪我不能给他、
1: 哦、
0: 因为啥？给他了我就没了。
1: 嗯
0: 啊、我昨晚想了半宿，我干脆直接给他买一份得了，不想看他再遭罪了。
1: 嗯，
0: 有了650护心仪，他不就也不会心脏意外了吗？
1: 你是一个好姐姐啊，亲姐妹啊，血浓于水。你妹妹这个血管狭窄的问题啊非常严重，其实啊就是心脏的水路堵了，心肌供血啊严重不足啊，像走两步就喘啊，手脚冰凉啊，全是典型的心肌缺血缺氧心功能下降的表现。像你妹妹这个情况啊，不能再拖了啊，赶紧给他用上长效救心丸，先把命保住。这个药它里面有三香药油啊，能钻进血管内壁啊，啊先疏通开堵塞血管，再修复啊受损的心肌细胞，补足心脏的啊气力。因为心脏是主神明的，主五脏之首啊，心脏好了，身体各个地方啊 都像出了太阳一样啊，那么有光明有温度。再加上外用的650护心仪呢，24小时盯着心脏，把猝死的风险啊直接就降到零了。只要一副药吃完了，配上护心仪的外用，往后啊他的心脏这个事啊，那么我高明军医啊就给他兜底了。
0: 那太好了高主任、
1: 嗯、
0: 我这就去打电话给我妹妹订上、
1: 嗯、啊，姐妹情深情比金坚啊，啊你听我的啊，你一会啊就反复拨打400电话，要是占线了啊千万别挂啊，就一直重拨，无论如何都要报上名，要是最后还没抢到的话啊，啊那么你再给我打电话，我替你啊想想办法好吧，现在赶紧拨打啊场外电话好吧。嗯，
0: 好好好，谢谢高主任、
1: 哎、
0: 太谢谢您了、
1: 嗯、
0: 再见，我这就赶紧打电话去、
1: 啊、祝你们姐妹俩啊
0: 好好好
1: 健康长寿啊、
0: 嗯、
1: 啊早日康复。
0: 好, 好, 好, 好的
1: 再见
0: 好的，太谢谢您了、
2: 嗯、长效救心丸特效药，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病。如果你有严重的心衰、心梗、心肌缺血、心律失常等心血管疾病，就用心脏专利药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救心、治心、护心三效合一，只需三副药，各种心血管病变问题都能解决。260余家三甲医院临床验证，长效救心丸中提取的千年活性药油比传统药物药效至少高80倍，一粒药顶普通药80粒，我们承诺7天治心，让你心跳维持在正常的数值，不出现急性心梗、骤停、急性恶性心律不齐或者心动过缓、睡梦猝死，让我们没有生命危险，这叫真正意义的7天治心。防治心脏病17年，千年活药药效停留17年，让您的心脏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针对各种心血管疾病只需三副药。特别提示，今天是56周年大庆活动的最后一天，2000台650护心仪仅剩最后33台。想要参加活动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00-788-7277, 400-788-7277。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前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

0: 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大家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李老师每天都在强调啊，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黄帝内经当中呢，有人说上古之人呢、皆乃百岁啊，上古之人都能活到100多岁，而在21世纪的今天呢，咱们中国人的人均寿命啊75岁。这是为什么呢？其实仔细分析啊，我们能够发现，就是我们这个吃穿用度啊，包括心理都不健康，导致我们的寿命没有达到内经上所说的这个百岁乃去。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这是我们当今的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造成了我们生命的戛然而止。你跟100多岁的人来讲的话，70岁的也可以称之为叫夭折了啊。你看过去的人啊，吃的是五谷杂粮，摄入的叫水谷精微，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吃的虽然粗糙简单，但是绿色健康。而你看我们现代人吃的肉鱼蛋奶，摄入的呢却是垃圾毒素，喝牛奶能喝出来三聚氰胺，吃的这个鸡猪那都是篮子里边养的，一辈子没走过几步道啊，都是激素的饭菜，都是化肥农药，这不说了，饮食结构上不健康。表面上吃的是肉鱼蛋奶，实际上吃的是激素农药，垃圾。杂粮吃的少了，被很多的副食品所代替了。而这些副食品，添加剂、防腐剂，是不是都是毒素啊？包括咱们喝的水，重金属超标，那污染严重，这都不行。再加上过去的人呢，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一日三餐呢是非常的规律。但我们现在的人呢，晚上不睡，早上不起，吃饭没点儿，暴饮暴食，饥一顿饱一顿啊。还有过去的人呢，思想单纯，生活简单，没有太大的压力，我吃饱饭就得啊，知足常乐。但是现在您再看，大家伙的要求高了，想法多了，生活不快乐。那么这些因素呢，都会给咱们这个脾胃啊、肝肾带来极大的负担。老师常说啊，脾胃呢是我们的生存之道，人活着就得进食，就得吃饭啊。那我们吃饭靠什么来消化吸收啊？靠我们的脾胃啊。那你吃的不健康，长此以往不规律的饮食，必定会导致脾胃不和，对不对？时间长了，脾胃经堵了，这人就等于废了一半了。因为什么呢？中医讲脾胃啊，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呢，它是后天之本，人体之仓廪。什么意思？那就是人体的粮仓。你看在咱们古

代的时候打仗啊，叫什么？兵马未动的粮草先行，而且呢，偷袭的也是你的辎重部队，辎重什么？粮仓，烧了粮仓，断了后路，军心就乱了，对吧？人也是如此。啊，为什么叫脾胃是后天之本？古代很多的医家都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看似这个脾胃不起眼啊，实则是非常的重要。同时脾胃呢，它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 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和巨噬细胞，这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啊，再一个，脾脏它还能够制造免疫球蛋白、补体啊这些物质，可以说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来对抗疾病。啊，你说它对我们来讲重要不重要？是吧？所以说不管治疗任何的疾病，咱们首先呢要顾及到脾胃，否则的话你吃多少药都白吃了。啊，我们再说肝肾。肝肾呢，这是人体的排泄渠道、代谢通道啊，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你像我每天摄入到体内的，甭管是干净的、不干净的、健康的、不健康的、营养还是垃圾，那这些食物来讲的话，你只要是脾胃不能够消化吸收利用的，如果说咱们肝脏肾脏的功能强大也行，哎，那就没有消化不了的这些食物这些废物干什么？通过肝脏的解毒，肾脏的滤毒给你排泄出去了。哎，但是如果我们肝肾不足，解毒能力了下降了，那毒素是不是就容易积累啊？尤其是这个肾脏，你看看正常人来讲的话，咱们这个血液啊，每4到5分钟啊，就由肾脏给咱们过滤一遍。但是我们这个肝肾不足以后啊，你10分20分钟也过滤不上一回，那你时间长了之后了，这个毒素是不是就会残留啊？我们这个血液垃圾是不是就会越来越多啊？那最终是不是就会导致血脉淤堵了？血脉淤堵了就麻烦了，因为血脉呢是人体的营养通道。我没说吗？咱们人，你一个举手投足，哪怕说你心里的一个想法，你脑子当中的一个思维，甚至可以说你说句话排个气，都需要血管和经脉的畅通无阻才行。所以为什么你看我们中医当中有个歌诀，说血脉通一身轻，血脉闭要断气，血脉堵人痛苦。的确如此，你看这血脉要是堵了，轻则咱们僵麻肿胀痛，包括什么记忆力的减退，胳膊腿都不灵活，或者说呀身上发沉发皱，这都是血脉不通的一个轻微的表现。那要是重的呢？重的就会发生心梗、脑梗、肺栓塞，以及我们身体滋长的什么结节啊、瘤体啊、增生啊、囊肿啊，哎，这些都是血脉不通惹的祸。所以说只有通了，我们的生命才有保障，只有通了，我们的生活才有质量。这就是老师说的人体三通的意义所在。那之前呢，咱们治疗各种慢性病呢，大家伙都是怎么治的？只知道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为啥总也治不好呢？说白了就是没有用对方法啊！大家记住李老师这句话，只有人体三通才能百病不生，只有人体三通才能疾病无踪啊！就这句话我是每天都在重复啊！我就是希望咱们听众朋友啊，能够真正的了解各种慢性病的本质是什么。你治病你得抓根儿啊，而我们发现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之所以能够让咱们的生命绽放奇迹，那你看各种患者多大年纪的都有，你甭管是一种病的还是八种病的，只要李老师说还来得及进行治疗的，我们用上之后都能够做到药到病除啊，医治就好。这说明什么？咱们抓住病根了啊！同时呢，咱给大家伙下上猛药了啊。一方面呢，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经典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其亮点就是一方三通，说白了就是咱们这个治疗方向非常的精准啊。再一个呢，因为它属于发酵中药，俗话说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
你看我们每一片的文玉堂延寿方啊，都是运用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经过它的千锤百炼制造的。我们首先呢，我们要先用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几套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那人家是通过自身服药的这个感受来尝试草药的功效。而我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哎，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在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咱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哎，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那我们提纯出了多少？863种的活性物质。这些活性物质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污浊，同时呢，再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的流失。那你说它这个药劲儿它大不大？治疗的是不是就更精准了？为什么精准？一个系统一种疾病然后抽离呀，863种活性物质就等同于对应着人体863种疾病863个症状啊，非常的精准啊，可以达到一对一的比例了。所以我们说目前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一片相当于普通中药的80倍啊，远比之前那个二代延寿方提高了20倍之多啊。所有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你看看三天之内老师说让你们见到效果，叫你们感受到效果，比如说高血压的三天时间咱们这个血压就稳步下降了，心脏病的三天时间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糖尿病高血糖的三天左右的时间咱这个血糖往下走了，并且你周身的并发症都会有所好转。再有你像风湿类风湿的全身关节疼的，三天时间咱们这个腰就能够直起来了啊，你那个腿就能够迈开了，你那个痛感多多少少就能够减轻了。像中风偏瘫的三天时间咱这个胳膊腿就开始有知觉了，包括其他的一些慢性病的患者不用多，就这三天时间咱就能够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可以说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这一种药从头给你通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就给你治好了，以后啊咱们什么药也甭吃了。所以说呢，咱们收音机前的老慢病患者朋友啊，可以这么讲，咱们只要有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就再也不用把这一身的疾病带到棺材里了，更是再也不用害怕了，说我这一身的疾病会拖累咱们家人了。我们这三通疗法真正做到的是健康康复不留根，去病治病不反复，而且专攻疑难杂症啊。有多少你像肾衰竭的用上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之后都不用去透析了，还有很多的风湿类风湿的年年治年年犯，腰间盘突出的啊，需要手术治疗的，肺气肿肺心病恨不得那一口气能给憋死的，来用上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之后那都恢复的特别好啊。还有一点让我们很多的患者朋友感到欣慰的是什么呢？就是三代延寿方的良心价格，咱们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谁都能够用得起，这样也就拉低了治疗的门槛了。李老师经常跟大伙讲啊，我说我这一生啊最大的荣耀是什么？哎，就是让我感到我这个事儿做的我挺骄傲的啊，那就是把这天价的药品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这个事儿对于有钱人来讲呢可能只是个数字，对吧？多少钱我不在乎，在乎的是能不能治好病，你给我治好了就行。

但是对于咱普通老百姓来说，昂贵的药物、高价的手术费，那是随时可以要了他们的命，灭了他们活着的希望的。尤其是我们收音机前的，像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一些老人家，都是从苦日子熬过来的。平时咱们都说特别的会过呀，啊，也非常的刚强。有病了咱就喜欢拖，是吧？花钱治小病舍不得，花钱治大病没有钱，也只能是吃点顶药去维持，根本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啊，这就是现在很多老人的一个生命格局。所以说呀，到了李老师这儿，我绝对不能够让我研发的这个药品三代延寿方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那叫什么啊？穷人的命那就不是命了吗？所以当时我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并且我跟厂家谈条件，就是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像老患者老朋友都知道，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成分都是鲜活的，工艺又是复杂的，光那个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那就是 5.3 个亿。你说这些成本是不是按说羊毛得出在羊身上啊？也就这些钱应该都算到药品的价格销售里头，对不对？哎，但是我跟国内的厂家，我说有良心的厂家，我谈的时候你得答应我一片只卖一块钱。很多人不理解了，说那这厂家投这么多钱，一片只卖一块钱，那赚不回来。他不是赚不回来，他是亏的。那亏的为什么他们还同意了呢？因为生意人非常清楚，谁掌握了文玉堂的这个发酵技术，谁掌握了三代延寿方的制作工艺，可以说谁就掌握了生命了。你这样一来的话，他哪个药厂不希望自己旗下能有这样一个过硬的产品呢？再说了，国内不赚钱，国外能赚大钱呢。咱们海外出口一片8美金，折合人民币50多块钱。所以说李老师为大家争取了1块钱就能够用上三代延寿方的待遇，在外国人看来绝对是非常幸运和自豪的。啊，也正因为如此，才保障了许多的老慢病患者在求医无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得以通过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改写了命运，叫逆天改命。前几天有个老姐姐啊，姓赵，本身呢这老两口啊就是农民，靠的种地生活，没有其他的收入来源，而且他们还有一个残疾的儿子要养，脑瘫啊这个孩子。所以说呢，对于自己这个身体啊，总是小病拖大病扛啊，有点钱就想着给孩子治病啊，还想着呢给孩子攒点啊，怕他们以后啊要是不在了孩子怎么办。那个老姐姐呢，多少年的风心病已经发展到心衰了，那小腿啊都浮肿啊，穿鞋都费劲，就这样呢还自己当大夫呢，就琢磨着我这个浮肿啊可能是肾不好了，然后去这个药房啊买了一点补肾的药，6味地黄丸，那买这药回来吃。嗯，你说补肾吧，这中药啊管浮肿的，你要吃你吃金匮呀，那也要吃六味，有用吗？吃了一段时间，不仅说肿没消，反而越来越厉害了。啊，你这一下浮肿啊，很明显这是心衰引发静脉回流淤阻造成的。当然了，也跟他这个肾功能下降啊，说水液代谢失衡有关系。啊，所以说在治疗上我们得通血脉啊，还有就是我们得针对肾功能进行修复啊，绝对不是说你吃什么六味地黄丸呐、金匮肾气丸这些补肾的小药就能解决的。通血脉和肾功能的恢复它得同时进行。另外本身年纪大的老人他们脾胃都亏虚，这个不用想。那么想要保障患者用药的疗效，咱们还得去通脾胃，也就是说三管齐下才可以。这老大姐的老伴儿啊，看他这么严重啊，不去医院看病啊，就吓唬他说了，啊，三肿三消，预备铁锹，啊，你这个腿肿了，不是什么好事儿，啊，你赶快去看吧，不然的话呀，我跟你说，你要是说提前走了，我随当我就找个老太太，哎，就这么的连哄带吓的，算是给大姐给送到医院去了。检查结果出来之后，2/2官密不严，重度反流，心室肥大，啊，已经到了心衰了。医生建议让住院，并且最好是做手术。老两口一打听，换个瓣膜好几万。

0: 老姐姐就说了，砸了我的骨头渣子我也拿不出这些钱呢，吓得赶紧就回家了。哎，拿一些什么利尿的、地高辛、强心之类的，就这么对付着。但这些要说白了，他也是维持啊，维持到后期晚上老姐姐睡觉都躺不下，一躺下就感觉好像有人掐的脖子一样，根本上不来气儿，感觉自己活不了多久了。啊，用他自个儿的话说，幸亏呀、啊、是听了李老师的节目，幸亏呀、啊、是听到了一块钱一片的发酵药。一药通全身，一药治多病，一药顶普通中药的80片。关键什么？这价格的承受得起呀、啊、也算是给自己一个治病的一个机会了。就这么着用上了。第二天晚上他说感觉出气儿啊痛快点了，不像以前那么费劲了，就好像那心口窝啊有扇门给打开了。啊，这么快就见到效果了，挺高兴的，觉得有盼头了。而接下来出现什么问题了呢？尿黄，骚味大，大便也多，黑臭啊，说那个味儿特别大。但是呢他说排出去之后啊，他感觉身上啊舒服了，也轻松很多啊，自己就感觉这通了，慢慢的浮肿也减轻了，吃了一副药的时候哎就不憋了，也不喘了，也不吐那个啊红色的泡沫痰了。还有最让他开心的是能平躺着睡觉了，而且睡觉还好了。他说晚上9点多躺下，一睁眼早上起来5-6点钟。哎呀，除非被尿憋醒了半夜起来一次，但回去了就能睡啊，不耽误睡觉，不影响睡眠。他晚上睡觉也没有被憋醒的现象。因为他原来呼吸不畅嘛，那个浮肿也消了。这一消肿了，哎，心理压力顿时没有了。现在两副药快用完了，身体恢复得更好。给我来电话都说自个儿感觉什么事都没有了。啊，是他得病这些年从来没有过的舒服感，不咳不喘不憋，吃嘛嘛香，胃口变好了，身上有劲儿了。他说要是没有三代延寿方啊，也就没有他的今天啊，得好好活着了，为了孩子我也得好好活着，这就是为母则刚。我也跟这老姐姐讲了，我说你照顾好你自己的身体，无论说咱们为谁活着，前提咱必须得保障自个儿有个好身体啊。那么我跟大家说这个事儿呢，也是想提醒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慢性病患者，咱有病了咱得趁轻治，趁早治。再一个就是既然知道我们现在吃的那些所谓的药物它不行，那咱就得给自己一个机会啊，你换一换方法，也许真的就换了一种命运。李老师希望呢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呢能够多帮一些有病又非常困难的患者，让你们不花冤枉钱，不走冤枉道，早日的恢复健康。说真的，李老师行医这么多年，我见到太多的家庭因为有病没钱，夫妻散了，孩子不管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能让我们付出最小的代价收获最大的健康，只要当地有药你能够用上，你会发现三代延寿方就是我们活下去的依靠，就是我们健康长寿的保障。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

0: 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3: 李老师啊，能跟您通上话呀，非常高兴啊。
2: 嗯。
3: 我今天打电话有两件事儿，一是要跟您说一声谢谢，再一个呢，跟您说说我的情况。
2: 嗯。
3: 还有呢，就是我想给我侄儿吧订点药。
2: 您是老朋友了，已经是用咱们这三代延寿方了是吧？
3: 对对对。
2: 啊。
3: 我是老患者，您听我说话这语气怎么样？
2: 我听那嗓门很大，底气很足啊。那
3: 是是，这还得多亏了您、
2: 嗯、
3: 要是没有咱们这三代延寿方啊，我哪有今天呢？
2: 那你现在用咱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用多久了？
3: 我这第三副药啊已经用了20多天了，我现在啊就感觉真是啊人体三通，疾病无踪。
2: 感受到这个真材实效给我们带来的直观感受了。其实李老师在节目当中啊每天都跟我们说这句话，我常说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啊，一个是脾胃啊，这是我们的生存之道，还有一个呢是我们的肝肾，这是我们的代谢之道，再有一个就是血脉，这是营养通道。如果说这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无阻的，你放心吧，咱们这人啥病都不带有的，那肯定能够健康长寿。但是就怕什么呢？就怕我们这三大生命通道堵了。你看我们现在人吃的不健康，喝的不健康，心理压力又大，那心理压力大了之后吧，这人就容易肝气郁结啊。而且呢你摄入到体内的毒素太多了以后啊，给我们这肝肾也会造成极大的负担，时间长了之后呢，你说我们这个脾胃不和了，那肝肾功能也低下了，垃圾也代谢不出去了啊，那咱们这个血脉它就容易堵了，那血脉一堵它就容易生病了。所以说人得病甭管是什么病都是这么来的啊。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3: 今年75了。
2: 有75岁，我得叫您阿姨了啊。但是我听您说话这底气可不像75岁呀 啊。具体是什么情况啊？
3: 李老师您是不知道，我最重的时候啊到医院里抢救过。
2: 嗯。
3: 家人呢都签完了病危通知书了。
2: 哦。
3: 寿衣都给我买好了。
2: 也是命悬一线了呗那会儿。
3: 可不是呗，当时包括病房里的大夫和家人都没想到我还能活过来。
2: 嗯嗯。
3: 可能啊是命不该绝让我缓过来了，但是身体虚弱的不行，啥也干不了。你说在家里啊，我提的鞋都得靠老伴给我提，睡觉不能平躺，躺着躺着气就顺不过来，那脚丫子一按一个坑。
2: 那你这是心衰了呀？
3: 可不，这一天活着就是强撑着。
2: 嗯，
3: 就在我绝望的时候啊，让我遇到了李老师，咱们这个发酵中药真是好啊，一片顶普通的80片，而且一片啊只卖1块，多合适啊。我当时病重啊就直接买了3副，等了挺长时间呢才给我送过来。这药啊可缺少了，它不好买。
2: 对，咱们三代延寿方啊，由于它里边这个药材呢要求必须得是鲜活的，就是新鲜的有活性的啊。你像我们到药店里边抓的那些草药啊啊，那都是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就已经没有效力了。而且呢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呢都是需要千锤百炼的，所以说它这个制作的时间呢比较长，工序呢比较繁琐，再加上呢咱们还要承担出口的重任，所以说呢我们这个药源呢一直来讲都比较紧张。你这样吧，你直接跟我说你用上之后吧，咱这个身体都发生了哪些变化，有哪些改善了。
3: 好好，
2: 嗯，
3: 真是用了之后啊，一天比一天好， 不知不觉间呢，我就恢复成现在这个样子了。

0: 现在别的药啊我都不吃了，就吃咱们三代延寿方这一种药。
1: 嗯，
0: 我这胸口啊不憋得慌了，气儿呢也不喘了，啥自己呀、啊、都能干了。
1: 嗯，
0: 还能干点家务活什么的，我就觉得这颗心脏啊活过来了，又恢复了动力了。另外原来我不还有胃病吗，吃点东西就胀得慌，现在呀、啊、这也好了，也不打嗝了。再有啊，我那个腿原来是半月板损伤，不能回弯，现在这个呀也好得太神奇了。老师，我现在是能吃能喝能睡，这么活的太好了。朋友见到我都说我呀这把年纪了还能活出这种状态来，都是我呀修来的福气。我就说呀，这都是沾了李老师的光，没有您上哪能用上这么好的药，而且价格呢还这么便宜，一片啊只需要1块钱，真没花多少钱就把我的命给救了，真不知道啊该怎么感谢你了。
1: 哟，您太客气了啊。其实呢，我们所有受益的患者，就是给李老师打个电话的时候都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啊，大家伙都在谢呀谢的。但是李老师觉得哈、啊、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我跟你们讲过，我就是靠着大家伙的这个捐款，我老家的那些乡里乡亲的啊，你一毛我五毛，才能供我出来到北京啊读的这个大学，才有了今天。所以说李老师觉得我为这个社会啊做出点贡献呢、啊、都是应该的。我个人觉得这是我欠大家伙的。另外呢，身为一名医者，医者呢就应该把患者放在心头上。所以说李老师能为你们做的我一定去做。啊，你看你现在呢总体来说恢复的都挺好的。其实我们这个心衰的患者啊，你就是不发生生命危险，不到医院急救，我们这个生命的历程也就是那么几年的时间。
0: 嗯，
1: 他不像心梗说啊，突然之间要命了。心衰即便是不出现危险啊，他也活不了多长时间。为什么？心脏衰竭了，就太老旧了这个心脏。
0: 嗯
1: 啊，但是你用上我们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呢，你看看啊，一通我们的脾胃，你为什么现在感觉吃东西好了，不胀了？哎，然后吃的香了，胃口呢也比过去好了，这是给你通了脾胃了啊。通了脾胃之后，我们不光是能够从日常的饮食当中去摄入这个营养，而且能保证对药品的吸收。你如果说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你吃什么灵丹妙药都白费。
0: 嗯
1: 啊，再有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心脏为什么会衰竭呀？就是长期的供血供氧不足所导致的。那你得吃饱了喝足了啊！你想让心脏得吃饱了喝足了，就是给心脏提供正常的血氧，那正常的血氧供给它也是由我们脾胃化气生血而来的。所以说脾胃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一个基础，这是头一步。然后再给我们二通血脉，你血脉不通，你光把营养给消化吸收了，你运化你运输到心脏，你这条道堵了不行啊！哎，所以说我们要通血脉，这是营养通道。那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也好了。你肝肾强大了之后，尤其是这个肾脏，它能够在几分钟的时间把我们全身的血液给你过滤一遍。你血里的垃圾没有之后啊，你想让它堵它也不会堵了。啊，所以说呢，咱们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说的就是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那现在呢，这个三副药啊，这眼看着快是用完了，对吧？
0: 对，那李老师，您说我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1: 嗯、
0: 我都听您的。
1: 大姨哈，您听我的就对了啊。咱们这回呢，身体也恢复得很好，底气也很足啊。这个把手里边这点药用完呢，直接可以停药了啊。
0: 停药了。
1: 对对对，不需要再吃了，因为人体三通之后，老师不是说了吗？给等待咱们的那肯定就是健康长寿，咱就好好活着就行，也不可能再有什么大病慢病了，明白了吧？
0: 嗯，明白了。对了。李老师还有一件事儿，就是我侄子，你看他今年41，前几天呢住院，高血压呀200多，低压呢130，这孩子啊、
1: 嗯、
0: 实在呀是迷糊的不行了才去医院的。
1: 这高压200多就挺吓人了，很危险啊，才41岁。
0: 当时就是人家医生都不让他走，你说他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我哥这一家子可怎么活呀？毕竟这孩子还年轻，黄泉路上没老少啊。
1: 嗯，
0: 这年纪轻轻的心脑血管，这意外的死的太多了，所以啊，我就赶紧打电话。

0: 哇，给孩子买点咱们这个胆袋延寿方。
1: 嗯，
0: 李老师，您看这孩子的情况需要多少药？我这侄子啊，这工资啊也没几个钱儿，还得供孩子上学什么的。我这个当姑的，我想给他买。
1: 嗯，您别着急啊，他这个情。

0: 乎晚上失眠多，梦的也特殊多。所以说呢，我们给他用上三代延寿方啊，我们从病根上去给他治，一通脾胃让他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他气血运行畅，三通肝肾让他代谢好。但是还有一点，就是得把他这个不良的生活习惯呢，得给他纠正过来。上有老下有小这个年纪，如果他自己不在乎自己，你给他有多少药不行，不能靠药活着。所以说呢，你给他用吧，给他订购上一副，先订上一副，订完了之后他血压也下来了，精气神也上来了，就靠家人嘱咐了，明白了吧？
1: 嗯，明白了，李老师，那我记下了。
0: 嗯，那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你好啊。
0: 你好。
3: 你好，我是山东淄博的啊。
0: 嗯。
3: 李老师啊，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买是买了一副。
0: 嗯。
3: 现在大概用了25天了。我感觉这效果让我非常满意啊，就像您说的，这一片啊就比普通中药的80片。
0: 嗯，
3: 我这20多天啊，我是亲身感受到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的神奇效果了。你看啊，过几天我再出趟门，我想去重庆，我儿子在那边定居了。
0: 哦，
3: 这不是还要生二胎吗？本来我之前有病啊，我都不打算去了，因为一天咳嗽带喘的，出个门还不方便，现在用了之后好多了，我现在也想去了，我就想着把这个药备足了，所以我就想着你帮我看看啊。
0: 嗯，您之前身体是什么情况？您先跟我说一下。
3: 我之前是一身病，别的不说啊，就是先有老慢支哮喘，虽然说是不太严重吧，但也是经常咳嗽，就这气儿啊不够用。反正那个时候啊，我就离不开这个喷雾，只要喘起来就得喷。你说要是有点冷空气，或者是闻到什么味儿啊，我这病一下就犯了。可遭罪了啊。
0: 嗯，
3: 再一个我有这个滑膜炎，这膝盖疼得迈不开步，蹲也蹲不下去，这膝盖肿的就和那大馒头似的啊。这么多年反正这医院是三进三出，也就那么回事了啊。
0: 嗯，
3: 也去找老中医看，中医给我开的药我喝了也没啥效果，可能就像您说了，这中药不发酵效果跟不上。你看我用上咱这发酵中药，我这才20多天，你听我现在根本就不咳嗽了啊。
0: 是，这刚才说话一声也没咳嗽，而且还很有底气呀、啊。嗯，
3: 对对对，说话有底气了。我这气儿啊能倒腾上来，反正舒服多了吧。还有我这腿啊，走起路来迈开步，关节也轻松，能抬起来，这膝关节也不肿了。
0: 嗯，
3: 基本上也能消下去了，腿也能回弯，也能蹲下去了，而且还带着我这胃口还变好了。我老伴还跟我说呢，这几天啊我特别能吃。我之前一顿最多也就吃半碗米饭，吃一点菜，不敢多吃。
0: 嗯，
3: 要是吃的稍微一多吧，就觉得胀的难得消化不了。不过最近可好，吃完了还能下去消化，这排尿也比以前顺畅，不像那样以前尿起来半天尿不出来还尿不干净的啊。
0: 哦，这是以前还有前列腺增生肥大是吧？
3: 是啊，不过现在我觉得身上哪里都通了。自己感觉哪儿都舒服了。
0: 嗯，
3: 李老师你看啊，我就吃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一组药，就治了我一身的病，价格也不贵，1块钱一片，我就认准了这个药了。李老师啊，
0: 确实是咱们所有患者啊用上之后吧，都会有这种感触，我用这一种药把我这一身的病都给治好了。实际上呢，李老师啊，我经常跟大伙去强调这件事儿啊，我说呢，我们当今这个时代出现的各种慢性病，之所以啊我们反复治疗没治好，就是因为我们哪儿的病就治哪儿了。你比如说了，咳嗽哮喘，就像你这个病，哮喘呢在医学界它是个疑难杂症，就特别不好治啊。那这个哮喘病呢，它的病根儿它源自于我们自身的免疫力低下，所以说呢你们就会出现呢变个天啊就不行了，闻着点异味啊，哎，就咳嗽了。而别人呢，你看他就没事儿啊，他们闻异味，他们不咳嗽，他们不喘，但我们就受不了了。这就跟我们自身的免疫有关。再一个呢，就是脾气不足，也就是肺气不足啊。那脾作为后天之本，它的亏虚呢也会导致我们呢机体的免疫力下降。所以说这个病啊，不是说

0: 我们表面上啊，我咳嗽了，我用点镇咳药；我有炎症呢，我吃点消炎药；我哮喘了，我弄点喷雾剂。说白了，那些顶药、那些激素药都是暂时缓解，它根本解不了病根儿。这就像我说的，咱们治病啊，只治症，却不考虑疾病的病根在哪儿，你永远都治不好啊。但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抓住了这个疾病的病根儿。你看看咱们为什么用我们三代延寿方之后，你感觉身上的毛病都好了？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啊。这一种药为什么能治我们全身的病，也是因为它一方三通啊。你看，你说现在感觉吃东西啊，不光是能吃了，还能消化了，这是脾胃通了，身上有劲儿了。你劲儿哪来的？哎，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这个水谷精微进来的，摄取到的。你要是不吃东西的话，或者是你消化不了了，吸收不了了，你就没有劲儿啊。那你没有劲儿的情况下，我们又不吃，又吃不下去饭，那免疫力怎么样？恶性循环它就低了。为什么说脾胃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呢？你不吃你就没有免疫力，这很典型的，你没有抵抗力，对吧？因为人说我这身体强壮，那就是你能吃的一种表现，如果能吃了我身体就强壮，它一定是相互呼应的啊。那第二个血脉啊，为什么上不来气儿啊？这是咱们气血运行不畅，血脉淤堵所导致的。所以说我把你血脉给你通开了啊，血脉通开之后，我们气血就能够正常运行了啊。气血运行正常了，我们呼吸就顺畅了，你现在似的不咳嗽了。哎，那然后最后一步就是三通肝肾。通完肝肾以后，你会感觉我们这个代谢好了啊，身体里边的所有的毒素垃圾，肝脏解毒、肾脏排毒都给我们排出体外了啊。当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都给你们打通之后啊，你身上甭管是一种病、三种病、八种病，我跟你讲咱们都能好啊。这就是中医药的博大精深，它不是看你某一个症状，它是整个调你的全部，调你身体里面亏虚的这三大生命通道。你现在恢复的非常好啊，才二十来天见到这么明显的效果。接下来呢，李老师再给你开两副药啊，你像什么前列腺增生啊，这一副药症状也就没有了，两副药就断根了。最主要的是这个喘症，所以说多用一段时间，我再给你开两副。咱们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这给你按重病算，三副药足够了啊。
1: 好的，谢谢李老师。
0: 没事，
1: 谢谢，那我就不耽误您了啊。
0: 哎，好，
1: 我现在就去打电话去了啊。
0: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李老师好。
0: 你好。
3: 哎，李老师。我也是慕名而来的，我就是啊，看我的一个老邻居张大哥用的挺好，
0: 嗯，
3: 他是老病号了，他中风过，哎呀，反正那时候吧，整天的也不出屋，而且呢，他不光是中风过，他的心脏也不好，所以啊，好多年呢都不见他出门了，
0: 嗯，
3: 可是结果呢，我前两天呢看到他出门遛弯了。而且呢这个精神状态呀也挺好的，脸色也红润，哎，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是咋治的呀，用的啥药啊，恢复的这么好啊，
0: 嗯，
3: 然后啊他就跟我说用的你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的延寿方，他说呀这个药劲儿大，效果也好，哎，他一说呀我就心动了，我就要了你们的联系方式，想麻烦您啊给我也看看。
0: 你又不麻烦，那电话都接进来了，您就跟我说您的情况就行啊。
3: 哎，李老师，我的情况啊跟别人不太一样，人家呢都是高血压，我是低血压
0: 啊。
3: 我年轻的时候吧血压就低。
0: 今年多大年纪啊？
3: 今年我56了。
0: 你血压是一个什么状态？
3: 哎呀，这么多年来高压没超过90过，低压也就是60，
0: 嗯，
3: 有时候呢50，整天的就觉得呀头晕乏力，哎，就是照镜子脸色也不好看，吃饭了吧到饭点也不饿也没胃口，
0: 嗯，
3: 感觉这个身上啊，哎，软的跟焖面条一样，哎，都不想动也没。

0: 劲儿。你看我常年的喝那个生麦饮，还给自己呀、啊、煲什么乌鸡汤啊、焦银耳啊、枸杞呀、啊、大枣啥的，天天补，还喝的那个养血口服液。哎呀，这些呀、啊、都不行。我现在呢也不怕别的，我就担心呢、啊、我这个脑供血不足，一天迷迷瞪瞪的，到时候万一有个什么闪失，你说可咋整啊？再一个吧，我还有个心律不缓，医院检查说呀，我这个每分钟也就跳个50来下，哎，感觉这个气儿都过不来，哎，这一天呢，活得可累了。
1: 你看看你这不到60岁啊，就这么一个状态啊！你自己也说了没少补，啊，药也没少吃，但为什么还是没有多少效果呢？就老师经常跟大伙讲哈，脾胃经不通，你补多少都没用啊！你吃多少灵丹妙药都白瞎，为什么？因为你脾胃经不通啊！你看为什么低血压的患者让你们用生麦饮呢？这里边成分就是补气血的，说白了就是我们这些患者气血不足。那我们人体的气血来自于哪儿啊？来自于脾胃。啊，中医讲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头的源。啊，所以说你这个亏虚，你这个压低，病根在哪儿啊？就在你这个脾胃上面。你觉得是不是？
0: 哎，是这么个道理。
1: 然后再来说一下哈，你现在这个脑供血不足。脑供血不足也跟你脾胃亏虚、脾胃经不通有直接关系，因为刚刚讲到了脾胃经不通，气血不足，气血不足，血循环不好，血循环不好，血就容易出现淤阻，就很容易产生心脑血管的疾病。啊，你不光高血压会得这个病，低血压也是非常容易得的。还有就是你这个供血不足，容易出现心衰，脑供血不足，心肌供血不足，脑供血不足会脑组织萎缩。啊，心肌供血不足，不就容易出现心肌缺血，最后心力衰竭吗？而你现在之所以乏力，就是因为心脏没有动力，没有活力，就是小马拉大车，你就没有劲儿。啊，那今天呢，咱们既然了解到三代延寿方，而且是从邻居那儿了解到的，你就听老师一句劝啊，你赶紧的你用上，用上你就知道了啊，也不用多，也就吃个10来天啊，你比你喝这么多年那个生脉饮都强，一点都不夸张。你看看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怎么给大伙治病的，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你这个气血生化之源好，吃得下，营养吸收好了，你马上身上就有劲儿了。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啊，只要气血运行好了，你血压肯定就上来了。三通肝肾啊，就是把我们这个身体里边的毒素靠我们肝肾的强大作用把它排出去，还我们一个崭新的健健康康的身体状态。所以说叫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而且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现在是1块钱一片，好药不贵，花不了多少钱就把你这个病给你拿掉了，明白吧？
0: 好好好，
1: 嗯，
0: 我听李老师这么一说呀，我就有信心了。
1: 而且呢，身边有人用过，活生生的例子在那摆着呢，没什么好犹豫的。还是那句话，花小钱治大病。1块钱一片的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要治给您治到根儿上，治咱就治好它。抓紧打场外电话，跟场外指导老师去联系啊。
0: 好嘞，
1: 嗯，
0: 李老师啊，我这就打电话去啊。
1: 好，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李老师啊，
1: 嗯，
3: 我是咱们的老朋友了啊。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哎，我现在这两副药啊马上用完了。
1: 嗯，
3: 效果呢还是真的不错啊。所以呢我今天打电话呢想让你给帮忙看看。看我后面啊再买多少。
1: 把你身体的详细问题呢跟我详细的说一下啊。
3: 行，
1: 嗯，
3: 我主要是有这个糖尿病，这糖尿病啊有10来年的时间了，刚检查出来的时候呢感觉吧嘴里边有点干，有点苦，
1: 嗯，
3: 别的呢倒没有啥症状，所以呢大夫就让我呀吃着这个降糖的药，但我呢也没在意，吃药呢也是想起来呀就是吃一顿，想不起来就不吃了，有的时候好几天都不吃。
1: 嗯
3: 结果呢我是到2013年的时候吧，我就发现我这个手。

0: 有点发麻，胃呢里边有点胀。然后呢，我就去找大夫了嘛。大夫说我这个血糖高，让我呀一定要按时的这个吃这个降糖的药。所以呢，从那个时候开始啊，就我就按时吃。可那个结果呢也控制不住吧，往往呢慢慢的呀就发现这眼睛啊看东西模糊。我说呀这不行啊，这眼睛可是大事，要是看不清楚了以后可怎么办呢？活也干不了了，对吧？
1: 其实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就是这个并发症啊。你随着血糖的持续升高啊，血液就越发的粘稠啊，你这个血脉必然就会出现淤堵，它堵到哪儿它哪儿就容易出问题，这就是并发症。
0: 嗯，真是啊。这不后来又打上胰岛素了吗？刚开始呢是一天呢大概有10个单位左右，到后来呢增加到26个单位
1: 了。那就出现胰岛素抵抗了。这幸亏你用上了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啊，你知道多少糖尿病的患者就是因为血糖控制不好，有失明的，有截肢的，有心脑意外的，还有肾功能衰竭的，这都有啊。
0: 可不是吗？我也特别害怕呀。因为我不光这个眼睛肿啊，后来呢我的尿袋白也出现两个加号，肾功能也不行了。哎呀，把我吓得呀。我这是以后这眼睛要是出了问题看不到了，或者是得了尿毒症，那可活不了了。
1: 对呀。不过现在呢，既然已经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了，那老师也就不替你担心了。啊，老师说过，糖尿病首先就是脾的病，也就是说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而我们靠脾来消化吸收的。那再一个呢，糖尿病也叫代谢病，代谢病跟我们这个肝肾有关，所以它的病情非常复杂。啊，那你并发症是怎么来的呢？就前面老师讲了，血脉淤堵，你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并发症。啊，而且我们三代延寿方为什么治疗糖尿病效果这么确切，就是因为咱们抓住了病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在这个阶段就能够控制住咱们这个血糖，然后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你一天会比一天好。啊，那刚才听你说现在已经是两副药快用完了是吧？
0: 是两副药快用完了。
1: 目前血糖是个什么情况，稳定了没？
0: 现在可好了，就饭前呢都是5.多，饭后呢7.3、7.4的样子。再一个呢，就是现在啊，我这胰岛素都停了。
1: 好，那你身上的并发症，比如说这个视力呀，最近怎么样？恢复没有？
0: 现在恢复的挺好的，这眼睛也亮了。比如说看个电视吧，看个报纸都能看清，眼前这个雾啊也散了。还有啊，就是尿里边那个泡沫现在没有了。虽然说我没有去医院化验那个两个加号还在不在啊，但是我感觉这身体啊比以前好多了。
1: 你放心吧，那绝对不会走到尿毒症那一步了，因为咱们现在就已经逆转了。而且过段时间你再去检查一下啊，你这个时候呢就不是老师说的，你靠检查指标来告诉你就更踏实了。
0: 哎呦，好好，我最近发现我这吃饭呢也吃的比以前多了，胃口也好了，而且脸色呢也红扑扑的，特别好看。
1: 那现在血糖稳定了，眼睛也好了，肾功能也好转了啊，吃的也多了，脸色也好了。其实所有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都一样，我们的吃喝拉撒睡那各方面都会有所好转。大家仔细想啊，我们各种慢性病的一个根源来自于哪儿？老师每天都说啊，其实就来自于吃喝拉撒睡。你看我们一开始吃的不健康，喝的不健康，或者说我们排便不畅，睡不着觉，思想压力大，整天想事儿啊，为孩子愁，为工作愁，反正就是为这愁为那愁，每天呢没有个清闲的时候啊。而我们这老慢病呢，就是在这种各种不健康、各种不规律的情况下出现的。所以为什么说我们讲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呢？你的脾胃肝肾血脉这三大生命通道给你通开之后啊，我跟你讲，就没有什么咱治不好的病了。这样你手里头还有多少药？
0: 也就4、5天左右吧，就是不到1个礼拜。
1: 那不行啊，中间不能断药，因为咱这10多年的老病根了，而且糖尿病引发并发症呢非常复杂。有一句话叫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虽然说咱们三代延寿方啊，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呢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但是呢我们怎么样也要用上3副。啊，后面我再给你开一副，这一副用完之后到医院做个全面检查，让医生的报告告诉你什么叫健康，好不好？
0: 哎，好的好的，那行，那我听您的，李老师。
1: 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

3703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938年6月12日凌晨，日军华中派遣军波田支队在日本海军第三舰队20艘舰艇护送下偷袭登陆。当天攻陷安徽安庆，正式拉开了进攻武汉的战幕。中国抗战军民在长江两岸的广阔土地上浴血奋战，寸土必争，向世人展现了一幕幕誓死抗击外敌入侵的壮烈战斗场面。1938年6月至10月，中国军队在武汉地区同侵华日军展开大规模会战，战场在武汉外围沿长江南北两岸展开，遍及安徽、河南、江西、湖北四省广大地区。1938年6月初，日军第60师团由稻叶四郎率领，在长江以北从合肥南下，突破中国军队徐源泉26集团军的防御，于6月13日攻占桐城，随后转向西南方向进攻。6月18日攻陷潜山，随后沿长江北岸大别山以南的峡城地带向西突进。至7月初，日军在江

0: 相继突破中国军队第31军、第68军、第84军防线，占领太湖、望江以东，在江南占领江西湖口以东的长江沿岸地区。8月4日，日军进入湖北境内，占领黄梅，直逼武汉军事防御体系的重点城市广济。对于广济防卫作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十分重视。中国军队在黄梅、广济之间的狭小地带，布防了第4兵团、礼品先部、第84、68、48军的8个师，计7万余人的兵力进行防守作战，并试图夺回黄梅。1938年8月30日，日军数路齐发，并进合击，沿黄广公路两侧发起进攻。中国军队顽强抗击，与日军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第68军派出大刀队，利用黑暗掩护攻上日军阵地，砍死砍伤数百日军。日军史料，步兵第45联队始终描述，敌人没日没夜地向我军阵地进行反击，周边因为战争久无宁日，即使夜晚也无休止地开战。在战场上，日军完全不顾人道主义和国际法规，一旦攻击受阻，就将毒气作为一种重要的突击性手段。当时中国军队对日军的毒气战，一无反制措施，二无防毒设备，只能用水或尿液浸泡过的毛巾捂住口鼻继续战斗，伤亡惨重。
1: 战后统计，日军在武汉会战期间共使用了32000多个毒气筒，发射毒气炮弹9000余发，发动毒气攻击高达了370多次。按照日军的说法，80%的毒气袭击获得了成功。其中有一种名叫石筒的新型毒气，由于在战斗中对中国的守军造成了巨大的伤害，竟被日军前线的作战部队高度评价为决胜法式。
0: 9月9日，广济失守，但日军第60团在黄梅至广济30公里的路程上走了整整8天，且伤亡巨大。日军经短暂休整和补充，开始向田家镇要塞展开攻击。田家镇要塞位于长江北岸九江上游以西数十公里处，是屏障武汉的重要门户。中国军队派重兵镇守田家镇要塞，与长江对岸的半壁山和富池口炮台、长江两岸的攻防体系互为犄角。第11军团军团长李延年为田家镇要塞北岸守备区司令，第57师担任对东南方向正面防守，第9师担任对西北方面正面防守。日军为适应山地进攻的需要，重新编组金村支队，担负主攻田家镇的任务。9月15日，日军开始向田家镇进攻。

续数天的大雨，日军地面进攻部队无法得到空中飞机的有效支援，通信联络和地面交通运输也遇到很大困难。中国军队抓住有利战机，不断从侧背实施袭扰攻击。在松山口阵地一线，第九师凭借坚固的攻势造成日军重大杀伤。

0: 随着天空放晴，日军派出70余架飞机、投弹及大小炮舰，在长江上以数百门火炮轰炸，协同日本海军陆战队登陆作战。中国守军的防御工事和人员损失巨大。9月29日，田家镇失陷。田家镇之役，中国守军第9师伤亡旅长以下官兵2100多人，第57师损失也很严重，日军损伤惨重，仅金村支队就伤亡1150多人。
1: 日军在黄梅、广吉、田家镇一线、大别山南路战场的作战中元气大伤，西进的步伐明显的缓慢，加上当时日军官兵患霍乱病、减员等原因，推迟到10月17日休整补充完毕以后才开始继续西进。
0: 在长江南岸，至7月4日，日军波田支队攻占马当、彭泽、湖口、江西九江，失去屏障。日军第11军一部沿长江南岸继续进攻，7月26日攻陷江西九江。为争夺九江以南的南巡铁路，冈村宁次命令第9、101、106、27师团等部队在赣北展开攻势，以保护主力侧翼，并相机攻取南昌。冈村宁次，日本陆军大将，1904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918事变后，任关东军副参谋长。1944年，任侵华日军总司令。1945年9月9日，代表侵华日军在南京签署投降书。中国第9战区在九江失守后，也重新调整作战部署，以张发奎任总司令的第2兵团担任沿江正面防守，而赣北方面的作战则统一由第1兵团总司令薛岳指挥。薛岳，字伯陵，生于1896年12月27日，广东韶关乐昌县人，汉族客家人，早年参加粤军，后就学于广东陆军小学、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北伐战争中任国民革命军第1师师长，抗日战争中参加淞沪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长沙会战等著名战役。1938年8月初，薛岳率领第4、8、64、70师军与松浦纯六郎率领的第106师团在庐山南北展开激战。中国守军利用地形重创日军。8月20日，日军101师团前来增援，第1兵团所部与日军展开激战。日军第101师团师团长伊东正喜被炮弹炸成重伤，第101联队连队长范种国五郎也被击毙，至此双方呈焦灼状态。
2: 就在冈村宁次的部队被雪月打得进退两难、毫无建树之时，日军大本营企图迅速拿下战局，并一举接出在华战争，对冈村宁次的进展感到不满，嫌推进速度太慢。
0: 1938年9月下旬，冈村宁次通过空中侦察，发现中国军队在万家岭一带的防守似乎较为薄弱，于是命令日军第106师团突入防守。

0: 守间隙，并向两翼扩展进攻，意图撕裂中国军队防线，创造一个骑兵制胜的经典战例。日军第106师团携带6天的口粮，孤军向万家岭地区潜入，试图偷袭中国军队后路。中国军队获知了日军行动的情报，中国军队第一兵团总司令薛岳命令第66军两个师、第74军两个师、第4军两个师对进攻之敌实施合围。9月29日，日军第106师团全部进入万家岭，完成部署的中国军队将日军团团围住，双方展开殊死拼杀，均伤亡惨重。战至10月9日，薛岳命令各攻击部队均选派敢死队向敌发起进攻，前赴后继，奋勇冲杀。经过一夜血战，攻占万家岭、雷鸣谷等地。此役，薛岳率第一兵团毙敌3000人，伤敌更多，俘虏30多人，缴获轻重机枪50多挺、步枪1000多支、军马100余匹，时称万家岭大捷。
1: 万家岭大捷的重要意义，常与平型关大捷、台儿庄大捷相提并论。

为改变战局，第十一军将新补充的山炮团配属第106师团，并令第106师团向江西德安西南推进，将野战重炮第13团配属第101师团，并令第101师团向德安东南推进，与第27师团协同会攻德安。但至10月28日，第一兵团为配合战区全盘态势，自动放弃德安，转移至修水南岸建立阵地，与日军隔河对峙。至此，庐山、德安地区的战役告一段落。在整个赣北地区的作战中，第一兵团不仅打破了日军攻占南昌的企图，而且对日军第106师团以歼灭性打击，为武汉会战争取了时间。然而，在大别山北路东九耳公忍彦率领的第二军、第十、第十六、第十三、第三师团相继在安徽合肥地区集结完毕，准备向武汉进攻。中国第五战区以七个军的兵力，在安徽六安、霍山、富军山、河南固始、商城、潢川、信阳、湖北麻城地区组织防御。八月下旬，日军从合肥地区分南北两路进攻，南路第13师团分别攻陷霍山、商城，并向沙窝、新店发动进攻。中国守军顽强阻击日军，鏖战月余，毙伤日军4400余人。北路日军第十师团于8月28日占领六安后，接着进占固始、罗山，逼近潢川。

潼川是日军进攻信阳的必经之地。张自忠在此率领第59军官兵与小冢义男率领的第10师团展开激战。面对日军进攻，第59军官兵誓死守城，

0: 而日军再次释放毒气，导致中国军队官兵大量伤亡。至9月19日凌晨，张自忠下令放弃黄川，率部突围。此时的第59军已孤军奋战12昼夜。10月11日，日军将信阳三面包围，发起猛攻。中国守军顽强抗击，歼灭日军2100人。10月12日，日军凭借优势坦克、炮兵火力攻占信阳，信阳失守，武汉北面门户洞开。
1: 早在8月22日，日军大本营就正式下达了进攻武汉的大陆令第188号和大海令第135号。日军华中派遣军据此也做出了进攻武汉的具体部署，命第4一军在海军的配合下沿长江的两岸进攻武汉，主力置于长江以南，以一部切断粤汉铁路向武汉迂回，另一部相机攻占南昌，令第2军主力从大别山北路进攻信阳，然后从北面西面迂回包围武汉，令航空兵团以主力支援第4一军，以一部支援第2军。
0: 10月16日，日军第2军从信阳南下，相继突破平靖关、武胜关，向孝感应城推进，协同第11军进攻武汉。10月24日，为策应武汉会战，日军第21军和海军第5舰队占领广州，切断了粤汉铁路。10月25日，日军波田支队攻占阳新、大冶后，占领葛店，准备进攻武昌。10月27日，日军第27师团配合第9师团向粤汉线推进，占领桃林镇。至此，日军对武汉形成了东南北三面包围的态势，武汉危在旦夕。10月24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下达了弃守武汉的指令，并要求将凡有可能被敌军利用之余的设施均予以破坏。中国军队在严密的组织下，主力全部跳出日军的包围圈，开始有步骤的分批撤离，并疏散了城内的老百姓。武汉会战历时4个半月，大小战斗数百次，是抗战以来战线最长、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并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次会战。日军在付出死伤近40000人的代价后，最终占领的只是一座燃烧了2天的空城。中国军队英勇抗击，大大消耗了日军的有生力量，打破了日军妄想速战速决或是中国屈服的战略计划。日军虽然占领了武汉并控制了中国的复兴地区，在战役上取得了胜利，但并未完全实现其战略企图。武汉会战成为中国抗日战争从战略防御阶段到战略相持阶段的重要转折点。

自抗战以来，日本的空海军在中华大地上飞扬跋扈，肆意妄为。然而在武汉会战的战场上，他们却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顽强抵抗和沉重打击。不屈的中国空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

0: 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北京时间6:30。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北京多云转晴，26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
1: 韩正会见俄罗斯总统。
2: 2026年高考今天开始，各地扎实开展护航行动，助力考生安全、舒心、暖心应考。
1: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160亿元。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热饭送到田埂上，听河南夏收里的暖意奔赴。
1: 伊朗与巴基斯坦两国内政部长会面，以军两名士兵在黎巴嫩南部执行任务期间死亡。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续、治理增效，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线，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15五开局之年，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
4: 近日，深圳首个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试点项目正式开工建设。按照计划，项目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主体建设，明年年初业主就能原地回迁。业主代表刘东良：
5: 住这里几十年了，以前住这个老房子电器啥都不行，一下雨就泡水，现在也好了。
4: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楼龄超过40年，存在管线老化、河水倒灌等问题，居民改造诉求强烈。今年1月，

0: 罗湖区将这一项目列为全区老旧住房自主更新试点，通过自筹资金、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模式，仅用四个月就完成了项目从意愿征集到开工手续获批的全部流程。罗湖区住建局城中村改造科科长于波：
1: 从以往的是政府要业主改，变成业主要自己改，让业主有信心通过原拆原建自主更新就能住上好房子。
0: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老百姓获得感的重要工作，也是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聚焦为民、便民、安民，尽可能改善人居环境，改造水电气等生活设施，更好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求，确保安全。15/5时期，我国将改造城镇危旧房约50万套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约11.5万个，城中村改造约4000个。各地在推进城市更新中，紧跟民生需求，完善社区服务设施，让百姓生活更宜居、更舒心。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牡丹社区党委书记王辉：
2: 我们将老旧小区改造与完整社区建设充分融合，通过盘活废弃锅炉房、荒废空地等闲置存量资源，改造配置了多功能大厅、养老食堂、日间照料室、普惠托育点、社区诊疗站等设施，让社区上万名居民可以就近享受配套，切实把城市更新红利落到民生实处。
0: 老百姓居住品质不断提升的同时，城市面貌也在更新中加速蝶变。持续增多的口袋公园和各类休闲景观不仅扮亮了城市，也增强了百姓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在山东省东营市东营港经济开发区仙河镇，曾经杂草丛生的同济河经过改造提升，蜕变为具备强自净力的生态廊道，重塑了水城共生、宜居宜业的城镇风貌。仙河镇镇长焦建东：
3: 我们按照生态修复、防洪排涝、休闲景观、文化赋能的定位重新规划，打造一河两岸六景串联的滨水绿廊，实现治理一条河、美化一座城、幸福一方人的目标，为东营港港产城融合发展筑牢生态底色。
0: 城市更新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经济发展。随着城市更新的高质量推进，曾经的一个个老旧街区、厂区变身为经济新地标、网红打卡地，让城市肌理重焕光彩。今年年初开馆的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依托原706重型机床厂遗留的实物遗存，全景再现三线建设者艰苦创业的奋斗历程，成为当地红色教育的新地标。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展陈设计负责人侯继敖：
4: 我们将继续深挖三线故事，打造沉浸式体验展区和老职工口述史展厅，串联周边三线遗址，形成研学线路，适度引入工业文创、主题咖啡等轻业态，让工业遗产活起来。
0: 在城市的地下，一张更安全、更聪明、更有韧性的隐形网正在加速筑牢城市的生命线。在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盖山路的管网改造现场，挖掘机和推土机正在热火朝天的施工，原本破损老化的地下排水管换成直径更大的高级管道，雨水检查井下边缘的液位监测传感器还能实时监测地下管网的水位情况。福州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林义玲：
5: 一旦这个液位超过了水位线，它会马上把这个预警的信息传到我们市联排料道中心的指挥平台，通过提前的研判，我们能够更快更精准的提前到现场进行一个布防，来保障排水力量的一个精准调度。
0: 15/5时期，我国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并同步推进智慧化改造，一个个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6: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7: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5号在圣彼得堡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 韩正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

对普京总统的亲切问候。韩正表示，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领航掌舵。不久前，两国元首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就双边关系和

0: 普京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良好祝愿。普京表示，俄中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俄方愿同中方坚定不移深化政治互信与睦邻友好，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稳定性。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5号在圣彼得堡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发表题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携手共创美好未来的致辞。韩正在致辞中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性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已经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在联合国发起成立，发出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的一致声音。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肩负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世界。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平等合作，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二是坚守国际公平正义，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三是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四是加强协调行动，打造更多可视化成果。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描绘了未来五年中国发展宏伟蓝图，也展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美好愿景。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全面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韩正就中俄关系回答了全会主持人提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语文和数学科目考试今天进行，各地扎实开展高考护航行动，做好考试组织和考生服务工作，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为确保诚信高考，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双重模式，以防止智能眼镜等新型作弊器材进入考场。同时积极推动智能巡查巡检、知劳知密考试安全防护网。江苏省南京市第九中学校务委员郭成介绍，
4: 今年向我们考点也引进了不少新设备、新技术。另外，我们的考场信号屏蔽仪、IR 智能监考，每个考生都需要经过咱们的安检门检测，可以说从根本上杜绝了高科技作弊的可能。
3: 在知密安全防护网的同时，教育部要求各地将考生服务保障摆在突出重要位置，各地精心做好考生出行、食宿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综合服务保障，积极营造安全、舒心、暖心的考试环境。河北省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张华介绍，
5: 对于参考的学生及拉送学生的车辆优先放行，对拉送考生的车辆轻微交通违法行为以教育警告为主，及时放行，绝不因交通问题耽误考生一分钟。
3: 高考期间，四川、重庆、广东、江西等地部分地区雨势大，各地发布预警信息，提醒考生和家长提前规划路线，避免耽误赶考，并做好交通疏导和安全管理等工作。江西省鹰潭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信江大队副大队长齐振宇介绍，
6: 我们派出了专门的人员到点位附近，针对突发情况、交通类的情形，现场进行快速的处理。一旦有这个拥堵的情况，快速的疏通，保障道路的通畅。
1: 去年9月27号，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发生 5.6 级地震，定西市、陇西、张县、渭源三个县不同程度受灾。随着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加快推进，截至目前，九个集中安置点的重建房屋主体已经全部完工。总台记者张磊、杨清博报道。
7: 地震发生后，陇西县需

0: 中安置的受灾群众共579户，位于陇西县文峰镇仙家门村的集中安置点，房屋主体建设已经完工。文峰镇人大主席赵永斌介绍，在居民住房重建过程中，当地统筹考虑群众人口和经济条件等需求，设计了面积大小不同的4种户型，同时选址也充分考虑群众需求，提升生产生活条件。
1: 我们一些群众以前就是在交通不便的地方，或者说是条件差一点的地方，我们首先考虑的是交通的这个优势，临近主城区，临近主干道，离近我们的学校、医院，打造一个15分钟到20分钟的生活圈。现在室内正在进行水电气暖和建安工程的安装，我们计划是6月20号全部完工。
0: 在漳县五羊镇的陈家墨和木林集中安置点，120套重建住房已全部封顶，收尾工程正加紧进行。施工方技术负责人汪强：
2: 现在这项管网的施工已经完成了98%，预计在6月底广场施工呀、以及铺装呀全部完成，确保6月底达到搬迁条件。
0: 配套的产业设施建设也在不断提速，围绕集中安置点，陇西县因地制宜布局4个特色产业园，涵盖特色种植、农产品加工等富民产业，既保障群众顺利安居，更依托特色产业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实现安居无忧、兴业有路。
3: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4: 作为我国小麦产量第一大省，今年河南多地几乎同时进入最佳收割期，麦田里抢收分秒必争，田埂上老乡志愿者把热乎的饭菜送到农机手手中，为夏收增添融融暖意。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热饭送到田埂上。采制总台记者田萌，河南台记者刘佳。
5: 一场降雨过后，豫南、豫东、豫北的小麦扎堆成熟，农机跑得快，如何让他们留得住、干得稳，吃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在河南安阳滑县高平镇，志愿服务队队员把烧饼和羊肉汤送到了田边。
6: 感谢。
5: 三下时节忙得顾不上吃饭是常事儿，年年跨区作业的农机手焦建凤早有扛一扛的心理准备，羊肉汤端着还烫手，让他十分感慨。
6: 我们是从湖北一路向北收到了我们的滑县地区，到了这里就像回到家里边一样，所以一定要坚持把老百姓的小麦颗粒归仓，坚持到最后一刻。
5: 在驻马店市确山县里新店镇，每天有200-300份盒饭送到地头。对于从开封来的农机手聂艳恒来说，这也是一份意外的热乎饭，
7: 有菜有汤，挺不错的，中午能吃上一碗饭，一天干着都有精神。
8: 兄弟们，多点心啊，快到点了，给你送一碗。
9: 好香呀，师傅，你给农机手做的啥饭呀？
10: 咱河南的特色大肥菜。
9: 哦，有肉有菜。
10: 对，他们比较醒目，一定要让他们吃好。
5: 许多饭菜从乡镇政府部门的食堂送出。商丘永城市苗桥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屈世瑞：
11: 俺们中午如果愿意去吃饭，俺们做啥，俺们吃啥他吃啥。如果他想多搁点麦子，我们给他送饭送到收割机上。我们给他们服务好，他们给我们服务的更好，我们农户满意，机械手也满意。
5: 还有的饭菜有老乡在自己家中做好，骑着车走着路送到田边，甚至递进驾驶室。有农机手说，收麦多年，自己第一次在地头吃上了热饺子和卤牛肉。
12: 哎，师傅，来下来，我给你送点吃的。哎，辛苦了，辛苦了。你哪里啊？
13: 陕西的。
12: 陕西的。
13: 西安。
12: 正好尝尝我们相声的特产。
13: 好。
12: 在相声从来放人，必须一亩算一亩。
13: 太热情了，相声人民太热情。
9: 咱是从哪来的呀？
13: 我从陕西西安600公里跑到相声收麦子。相声人民给我送饭，
14: 送到地头，对我们也好热情了。
5: 截至昨天17时，河南省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颗粒归仓是沉甸甸的责任，也是一份热饭廉洁的心意。
15: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自主研发的狼牙海洋大模型2.0版本昨天发布，该模型可智能预报台风、海冰等全球典型海洋现象，为海洋防灾减灾、航运安全保障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朱敏、柳栋报道。
5: 狼牙 2.0 围绕台风、降水、风暴潮等六类关键现象开发了六个垂直模型，构建了多场景体系化的预测能力，比如台风预报模型融合大气海洋环境

0: 场、卫星云图和台风历史演变信息，针对快速增强和突然转弯台风，提升24小时路径与强度预报能力。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所长王凡：
1: 这类台风的预报是很难的，但是这个呢，又恰恰是政府决策我怎么来采取防灾减灾的措施，平常的老百姓怎么规避风险，保护自己的生命和财产，这也是我们重点去解决的台风预报的难点。
0: 蓝牙 2.0 中的降水预报模型基于全球降水卫星观测数据，学习降水时空演变特征并预测未来变化，为台风暴雨和极端降水预警提供支撑。风暴潮预报模型覆盖全球台风影响显著岸段，可对400余个潮位站开展实时预报。面向北极航道通行需求，海滨预报模型可实现3公里分辨率下月尺度以上的北极海滨快速预测。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研究员李晓峰表示，蓝牙 2.0 的发布推动海洋预报向更快速、更精细、更可交互方向发展。
2: 这个呢，就是直接关系到海洋预报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海洋现象的预报，而不是海洋要素预报。因为海洋的现象是跟人民生活、国家经济发展最直接相关的。
0: 蓝牙 2.0 的发布将为海洋防灾减灾、航运安全保障、极地航行支撑、全球气候变化应对等提供新的智能化支撑。未来科研团队将围绕蓝牙气候生态等多学科交叉大模型开展进一步研发，探索海洋智能体建设路径，持续推动蓝牙系列大模型从海洋预报工具向海洋智能服务平台拓展升级。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我国建造的用于运输飞机部件的滚装船昨天顺利下水，该船的直通式货舱面积超过2600平方米，净空高约8米，整个货舱容积超过20000立方米，可以同时装6架飞机，计划今年11月正式交付，将主要用于跨大西洋的飞机部件运输工作。
3: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昨天下午搭载4000多名旅客从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起航，开启国内首次无目的地海上游，即邮轮从国内母港始发，全程在公海巡游，不停靠任何具体港口，并由原港折返的短途邮轮旅游业态，把邮轮从交通工具变成了目的地本身，创造了新的消费场景。
4: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0.05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近16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此外，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到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
3: 在昨晚进行的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比赛中，中国女排3-0战胜欧洲劲旅塞尔维亚女排，取得2连胜。今天19点，中国女排将迎战本站赛事最后一个对手波兰队。
4: 交通运输部昨天组织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东海救助局开展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全面履行我国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增强深远海巡航执法和重点水域交通管控能力，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维护国家权益。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
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四川东南部、重庆中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地区、广东珠江口地区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4: 高考期间，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内蒙古东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等地有阵性降水和局地强对流天气，西北局地有扬沙或浮尘天气。考生及家长需注意本地天气变化对交通出行和生活等带来的影响，提前规划出行时间及路线，注意出行安全。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6号晚会见了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

0: 莫梅尼表示，巴基斯坦内政部长此次访问的部分内容将聚焦双边问题，包括边境安全、禁毒和反恐。此外，双方在经济领域决定将两国间的年度贸易额从30亿美元提高到100亿美元。纳克维表示，本次访问是为了向伊朗最高领袖递交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和总理关于当前局势的特别信函。伊朗和巴基斯坦有着兄弟般的关系，希望在巴基斯坦官员的努力下，地区危机能够尽快结束。伊朗外交部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当天对波斯湾沿岸伊方雷达设施发动袭击，称此次袭击是对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声明说，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其无意缓和紧张局势，重返稳定轨道，而是通过冒险主义行为使地区安全面临严重威胁。美国应对其非法行为造成的一切后果和影响，以及由此可能引发的任何局势升级，承担全部责任。黎巴嫩总统奥恩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当天袭击黎南部一支黎政府军巡逻队，导致两名军官和一名士兵死亡。奥恩表示，这一袭击行为严重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准则，是以方持续升级局势行为的一部分。黎巴嫩将坚定捍卫自身利益，绝不让步。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发表声明表示，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袭击了一辆黎政府军军车，以方正在着手调查此事件。以军的行动目标是黎真主党，而非黎政府军。5号6号两天，以军在黎南部对约150处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实施空袭和火力打击，打击目标包括武器储存点、指挥中心、火箭发射装置以及其他用于开展军事行动的设施。这些设施被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针对以军部队的袭击。此外，有两名以军士兵近日在黎巴嫩南部执行任务期间死亡。以色列国防军6号表示，以军当天夜间在加沙地带南部发动空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一名军事指挥官。该指挥官在冲突期间以及最近几天参与策划多起针对以军部队的袭击行动，对以军在当地的部署构成直接威胁。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以军当天在加沙地带多地实施空袭，造成至少7名巴勒斯坦民众死亡，多人受伤。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6号晚间通报称，当地时间7点到20点，俄防空系统在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和莫斯科州等多个地区拦截并击落33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总统顾问当天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美方意识到特别军事行动的结局将对俄罗斯有利。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称，乌克兰武装力量对俄罗斯境内多地实施无人机打击，目标包括军火库、军事基地和储油基地。
1: 世界卫生组织6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累计报告471例埃博拉病例，其中84人死亡。仅过去一天时间，两国新增约100例病例和20例死亡病例，疫情蔓延速度引发广泛关注。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高考第一天，中国之声提醒广大考生严格遵守考试规定，提前准备并携带好有关证件以及必备的考试用具，仔细核实确认考试时间、地点和科目，及时关注考试期间天气、交通等情况，诚信参加考试，不携带各类无线通讯工具及其他违禁物品进入考点考场，放平心态，从容应考，以最好状态迎接考试。今天是世界食品安全日，今年的主题聚焦卫生数据就是力量，强调通过科学监测、风险评估和数据支撑，更精准地识别和管理食品安全风险，守护公众健康。国际方面，欧盟国防部长非正式会议7号到8号在塞浦路斯举行，预计会议将重点评估欧洲的防务准备状态等议题。体育方面，2026印尼羽毛球公开赛今天在雅加达进入决赛日的争夺。

0: 中国组合程星张驰将在混双决赛登场，中国组合刘胜书谭宁将亮相女双决赛。
1: 这次新闻合报者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张永鹏、程浩龙，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北京时间7点整。
1: 天天精彩，路路畅通。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 延边新闻，
2: 我州以环境提升、产业带动、兴边富民为抓手，绘就一幅边关美、乡村兴、百姓富的振兴画卷。
3: 同门市人大代表下沉一线，宣讲政策，为民解忧，把履职答卷写在街头巷尾，写进百姓心坎，以实干担当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走深走实。
2: 高考在即，我州教育考试部门高校联动，提前部署对标教育部六位一体防作弊标准，升级人防加物防加技防立体化防控体系，严守高考公平公正底线。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深入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发展边境旅游等产业，努力实现边民富、边关美、边境稳、边防固。在吉林省东部的千里边境线上，我州以环境提升、产业带动、兴边富民为抓手，绘就一幅边关美、乡村兴、百姓富的振兴画卷。记者连日来通过走访我州边境村屯，见证了当地兴边富民共建和美乡村的生动实现。连日来，图门市月晴镇水口村的连片水稻田里，一派生机盎然、农忙兴旺的喜人景象。水口村立足生态优势，聚焦有机大米产业，从土地整合、标准化育苗到全程绿色有机管护，一套成熟完备的产业发展体系已经成型。同时，现代化

0: 米加工厂落地投产，线上直播等多元销售渠道持续拓宽，让水口村的优质稻米走出延边，既鼓起了农户的钱袋子，也为村集体经济长效增收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能。图门市月琴镇水口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崔京南：
1: 我们立足边境乡村资源优势，把有机大米作为主导特色产业，通过党支部牵头合作社运营农户参与的模式，统一征地、统一育苗、统一管护，全程推行绿色有机种植，严格把控稻米品质，一步步打响本土有机大米品牌，不仅带动村民们稳步增收，也让村集体经济不断发展壮大。
0: 水口村的蝶变是我州98个边境村振兴发展的生动缩影。在合隆市南平镇兴化村，蛋鸡养殖作为支柱产业不断提档升级，通过优化经营方式、提升管理水平，实现了经济稳步增长，同时带动村民就业10人，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实现增收。合隆市南平镇项目办工作人员韩典植：
2: 兴化村蛋鸡养殖产业于2022年投资240万元，建设800平方米养鸡场一座及配套设施，每年带动村集体经济增长9.6万元。2025年追加投资500万元，建设720平方米卤蛋加工基地，并购置脱壳机、卤蛋机、烘干、清洗、包装等设备。项目达产达效后，年产卤蛋约700万枚，每年带动村集体经济增长20万元。
0: 随着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的开通，也为边境村带来了旅游发展新机遇。在龙井市三河镇北兴村，通过盘活村内闲置房屋、土地等资源，大力发展民俗旅游、边境文旅等产业，拓宽了群众的增收致富路。龙井市三河镇北兴村党支部宣传委员金虎：
3: 三河镇北兴村立足边境区位和民族特色，全力开展乡村风貌提升工作，一同改善人居环境，发展特色产业，通过凝心聚力、兴边富民，既守护好了边境安宁，也鼓起了群众的钱袋子，真正让民族团结之花在边境乡村绚丽绽放。
0: 多年来，我州加快推进美丽乡村建设与边境和美乡村建设工程，全州农村人居环境显著改善。目前延吉市、图门市等四县市行政村实现全域干净整洁，合隆市创建美丽乡村示范县，龙井市2025年获评全国村庄清洁行动成效明显地区，边境村共创建百村示范村63个，千村美丽村实现全覆盖。州农业农村局新农村建设工作办公室主任刘帅：
4: 延边州将以 G331 沿线等国省县乡道路沿线、城乡结合部村屯为重点，统筹开展村庄清洁、村基战役、秋季攻坚等系列行动，完善设施建设等功能配套，加快补齐农村人居环境突出短板，全力打造宜居宜业千里边关和美乡村。
0: 如今的延边大地，边关景色更美，乡村底色更亮。下一步，我州将以更实的富民举措夯实边疆根基，谱写边境乡村振兴新篇章。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5: 6月6号，我州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的第28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8件，来电3件，来信5件，其中珲春市2件，重点案件1件，敦化市3件，龙井市2件，汪清县1件，重点案件1件。本批转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8个，其中大气类案件2个，占25%，水类案件1个，占12.5%，固废类案件1个，占12.5%，生态类案件3个，占37.5%，其他类案件1个，占12.5%。
6: 这里是延边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5: 近年来，图门市人大常委会深入贯彻落实州人大常委会开展的千名代表进千村社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即我为群众办实事主题活动，组织各级人大代表下沉一线宣讲政策，为民解忧，把履职答卷

0: 写在街头巷尾，写进百姓心坎儿，以实干担当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走深走实。在图门市向上街道兴安社区，一条老路一块空地曾是居民嘴里的老麻烦，但最近这里变了，人大代表将这些问题统一整理，组织社区居民相关部门召开协商议事会，现场定方案，协调资金，督促进度。很快，小区坑洼路铺设了水泥路，闲置空地变身口袋广场，健身器材、休闲座椅、路灯、监控一应俱全。图门市向上街道兴安社区党总支书记兼居委会主任耿世光：
1: 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关键小事和民生大事，各级人大代表实地探查，出钱出力，相继解决无物业小区院内路面坑洼、百姓出行难、停车难等21个问题，以一件件暖心实事绘就民族团结同心圆，以一项项务实举措架起党群干群连心桥。
0: 群众的期盼就是人大代表的行动方向。在图门市新华街道新兴社区，人大代表们自筹资金安装80盏太阳能照明灯，同时开展井盖维修、树木修剪、隐患排查等行动，让老旧小区换新颜。图门市新华街道新兴社区党总支书记兼居委会主任朱学峰：
2: 针对辖区75栋老旧散楼照明不足、环境乱脏、安全隐患突出等问题，我们组织代表主动协调跟踪督办，安装太阳能照明灯80盏，维修井盖，修剪树枝，排查房屋隐患，化解矛盾纠纷，把民生实事办到群众家门口。
0: 一个社区就是一个民族团结的微窗口，如今千名代表进千村社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暨我为群众办实事主题活动，已从单个社区辐射延伸至图门市20个社区、50个行政村，163名各级人大代表全域联动，累计开展主题宣讲350余场次，办结各类民生实事近300件，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提升。图门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崔东彪：
3: 图门市人大常委会将持续发挥代表主体作用，常态化开展政策宣讲和为民办实事工作，引导人大代表当好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者、践行者、守护者，为推动图门市高质量发展凝聚起各民族团结奋斗、共谋发展的强大合力。
0: 小事汇聚大爱，团结凝聚力量。眼下，越来越多的人大代表持续奔走在图门大街小巷、村社庭院，以脚步丈量民情，以实干温暖民心，在兴边富民、稳边固边的征程中，不断书写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基层和美安定的崭新答卷。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周宏伟、金东元报道。
4: 高考在即，我州教育考试部门高校联动提前部署，对标教育部六位一体防作弊标准，升级人防加物防加技防立体化防控体系，严守高考公平公正底线。高考期间，全州锚定零差错、零事故、零投诉目标，严格对标国家级、省级有关部门工作部署，持续压实工作责任，细化防控举措，严守安全底线，从严从细抓实各项组考保障工作，严防各类风险隐患。工信部门抽调42名业务骨干，组建11个固定、3个流动监测小组，配备3台无线电监测车，全时段巡查管控考点周边信号，考试期间精准调控基站功率，联动考场屏蔽设备阻断作弊信号，以硬核科技守住高考公平底线。延边州招生考试服务中心主任金永浩：
5: 强化科技赋能啊，提升防弊防控的质效，我们启用了48台人脸识别系统、42台智能安检门、530台的 5G 信号屏蔽仪和168名的安检员，组建了一个人防、物防、技防的立体化防控体系，实现了考点全域的无盲区覆盖，以硬核的科技筑牢公平公正的底线。

0: 另外，今年我省不再统一发放高考文具，由考生自行准备考试文具。为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契合考场无声入场规范安检要求，教育考试部门明确了考生自备文具的携带标准、必备清单及违禁物品细则，全方位规范考生入场文具使用管理。延边州招生考试服务中心主任金永浩：
1: 所有文具呢，需统一收纳在无图案、无文字、单层全透明的塑料文具袋中啊，核心必备文具包括0.5毫米黑色专用考试签字笔、正规的2B图卡铅笔及备用的笔芯，无任何包装且表面干净无渍的橡皮、合规的齿套、圆规等基础的应试文具。
0: 我州教育考试部门提醒广大考生，考试全程严格遵守考场纪律，诚信参加各项考试。各级学校也要同步做好考点布置、考务保障、考生心理疏导等配套服务，确保全州高考工作安全、平稳、有序。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刘媛媛、常蕾蕾报道。
2: 2026年高考在即，为确保考生顺利应考，我州多地多部门协同联动，提前行动，精心部署，全面启动高考服务保障工作，用心护航考生逐梦之路。延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紧盯高考重点食品安全，抓实集中供餐环节与考点周边食品流通监管。高考期间，市场监管部门将安排专人驻点值守，全程盯守供餐用餐关键流程，全方位筑牢考生及考务人员饮食安全防线。同时，执法人员针对考点周边文具店铺高考必备用品开展专项检查，杜绝劣质不合格考试文具流入市场。高考期间，市场监管部门将严格落实应急值守制度，畅通12315投诉举报渠道，建立涉考问题快速响应及时处置机制，第一时间回应群众诉求，化解市场安全隐患，高效处置各类涉考市场问题。国网龙井市供电公司电力保障人员提前对龙井高级中学考点的外部电源、内部用电设施及配电线路通道开展全面隐患排查治理，并为考点配备了应急电源车，确保高考期间电网及设备安全可靠运行。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0: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精明方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1: 报名电话213-9888。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

0: 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3: 大风吹呀吹呀吹，
4: 真奇怪啊，这电台里播放的歌怎么好像总是比手机里的歌更好听呢？
1: 因为被动的未知往往更让人充满惊喜，所以你永远都不知道电台里下一首将是什么歌。
4: 保持神秘，随时听到，打开调频105.9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听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

0: 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3: 大风吹呀吹呀吹，
4: 真奇怪啊，这电台里播放的歌怎么好像总是比手机里的歌更好听呢？
1: 因为被动的未知往往更让人充满惊喜，所以你永远都不知道电台里下一首将是什么歌。
4: 保持神秘，随时听到，打开调频105.9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听。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

0: 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北京时间8点整，
3: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5: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4: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6: 我给你自由。
4: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幸福呢，我觉得就像是一只蝴蝶，当你迫切地追逐它的时候，可能难以到手，但是当你安静坐下来的时候，它可能就降落到你身边了。这大概就跟有些时候你做事的心态是一样的，你太在意结果，往往事与愿违，反倒是你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去做，每个细节分支都尽可能地做好，往往结果就会让你收获意外惊喜。所以无论做什么，拥有一颗好的心态吧。来听下一首歌，这是蔡健雅的《达尔文》。